0: 丽娜，就像平贵说的，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我原谅你，我好傻，我好傻，对着这么好的人，我还做这种事。
1: 大王，你登基我看不到了，我也没有办法祝贺了。丽娜，丽娜，抱紧我，抱紧我，丽娜，能死在你怀里，我也心甘情愿。
2: 丽娜，凌霄，再次对天发誓：如果你走了，今生今世，我不会再另娶他人，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我会守着你一辈子。你放心。
1: 总有一天，我会去找你的。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丽娜，我凌霄说话，说到做到。凌霄。 我对不起你，都怪我做错事，是我太糊涂，我没想到凤妈的心那么仁慈。凌霄，你原谅我好吗？
0: 原谅我，丽娜，你原谅我，我并没有怪你啊！朱露，快叫太医！是，不用了，不用了，这一切都是我罪有应得，我只求你们帮我。 帮我照顾好我儿子，还有凌霄，林娜，你放心，我们会的，我们一定会的。
2: 告诉儿子，他娘不是坏女人。丽娜，我会告诉我们的儿子，他有个好母亲，穆凌霄，有个好妻子。
0: 一心一意为了丈夫，可是丈夫却让她失望了。凌霄，我多希望，多希望我没有做傻事，多希望能够一直陪在你身边。
2: 林霄，林霄，丽娜，啊啊。

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

0: 请来。
1: 谢大王王后。
2: 如今新王继位，本后加封所有朝臣三级。
1: 谢王后。
0: 林亲王。
3: 臣在。
0: 本王想仿效大唐开科进贤，
4: 好让我们西凉的文人雅士为我们所用。
0: 至于武科举，本王想让你来负责，你意下如何？
5: 大王圣明，自大王美意，
6: 是我大梁百姓之福啊。林霄定当和各位大臣一起促成此等美事。
0: 好好好，那就一切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6: 是。
0: 还有，本王希望可以把关口检查的手续简化，
4: 以吸引更多的商人来我大梁经商，也好让我大梁的特产
0: 可以进大唐贩卖，
4: 增加我大梁的收入。
0: 我也看过，我们的粮食充足，所以本王宣布减免赋税半年，以减轻百姓的生活负担。
1: 大王体恤百姓，臣等替百姓谢恩。
5: 大王圣明。
0: 哎，好不好玩？
7: 好玩吗？
0: 你们慢慢玩吧，啊。
7: 大王，你怎么了？
0: 看到他们，我就想到跟小吉住在长安城外的时候。

0: 怎么样？啊，漂亮倒是漂亮，我觉得你没什么劲道。要是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了高手，你可就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怎么没劲道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1: 好啊。
0: 嗯。

0: 是不是啊？
1: 依我看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2: 哼，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给我道歉。
1: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呢，向你赔个不是，好不好？
3: 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呀？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
0: 不会。
3: 你不做镖师

0: 要做什么呀？
1: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我希望能多花一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一个功名。
0: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去……
1: 什么？娶什么？
0: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1: 父母之命大于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0: 真的？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1: 喂，我没有把薛琪照顾好，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2: 既然他也有了自己安定的生活，我们就一起祝福他吧。

0: 好，父王，母后，父王，
1: 好，
2: 乖，
3: 母后，哥哥欺负我，
4: 我哪儿欺负你了？是你自己笨，马步都没扎稳，输了还怪别人。
2: 对呀，灵儿，大哥说的对啊，我都看到了。
1: 我不服，我不服，父王小时候都疼我，长大了就疼哥哥。<笑>
4: 哪有啊，你们两个我都疼。
2: 灵儿，我看父王疼你啊，还比疼你哥多呢，我都替你哥哥叫屈呢。
4: 灵儿，要不要我们再去切磋一下？
1: 我不要。
4: 女儿就像你，输了永远都不服输。
1: 我哪有他那么调皮呀！你小时候啊，
4: 可调皮了，那比灵儿更会捉弄人。
2: 表哥，
1: 舅舅，
4: 舅舅，舅舅，你教我的刀法、父王教我的剑法，我都会了。哦，那这么说，你比舅舅和父王更厉害喽？
1: 那怎么会呢？舅舅最偏心了，就教哥哥不教我。哎，
4: 灵儿，我告诉你啊，女孩子不要舞刀弄枪的。
2: 免得你长大了跟你母后一样，啊，到时候找不到像你父王这么优秀的人呢。表哥，你怎么又挖苦我？
4: 好了好了，去玩吧。
2: 走，走。见过大王王后啊，你来了。大王，你吩咐我打猎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4: 那就现在走吧。啊？
2: 哎，大王，你每天都忙着处理公事，都没有时间陪我跟孩子们，现在还要去打猎。 打猎有什么好玩的？打猎
4: 可以锻炼身体嘛。再说我也叫你去了呀。
2: 我也想去啊，可是你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整天缠着我，我都分身乏术了。<笑>而且等一下还要去照顾母后呢。嗯。那表哥，我可把大王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的陪他，注意他的安全啊。
1: 王后放心。
2: 那我去母后那边请安了。
4: 那你去吧。啊，
2: 朱露。
1: 是。
4: 怎么了？真的不准备再娶了？当年丽娜因我而死，人非草木，岂能忘情啊？你真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5: 大王，这十八年来，你和王后恩爱如初，我是心里面为你们高兴啊。我凌霄也是羡慕在心。
4: 大王，那。
5: 我先去备马。好。嗯。十八年了，宝钏还好吗？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儿女成群？宝钏，虽然你已经在家，但是对于你跟我之间。

0: 在我心里，你永远摆在第一的位置。
1: 快点快点，
2: 大哥，
1: 检查绳子有没有问题。
2: 咱们过去要
1: 这些东西要运到西凉去，如果再修不好车轮子的话，今天晚上咱们就没地方住了啊！
3: 啊，老大，我跟你说，这个阿嬷啊跟我说了，要换一个新的轮子，至少要一个半时辰，咱们也没有办法呀。
1: 是啊，哪只好等了？哎，我跟你说啊，自从西凉开放，咱们通商到现在，咱们的买卖可是越做越火了。不瞒你说啊，
2: 有钱的了，
1: 我真的是发了一笔大财。
3: 老大，重要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是这个西凉的大王，他是咱们中原的人，所以咱们才有这个福气啊。
1: 是啊，我也听说了啊，
4: 说是这个西凉大王姓薛，
1: 还是咱们中原人士呢。
3: 是吗？
1: 哎，快点快点，哎，手脚勤快点啊，
3: 快快快，检查一下口袋，检查一下绳子，都给我检查好了啊。
1: 别磨磨唧唧的，
3: 哎，我们要赶路了啊。
5: 这位大爷，
1: 哎，去啊，走开。
5: 能不能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1: 你们这个要饭别问我们要，我们这些东西是要拉到西凉去卖的，身上可没有钱啊！
2: 不，大爷，我们不是跟你们要钱的，我们就是刚听到你们说啊，
6: 这西凉王姓薛，
2: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不是长安人士啊？
3: 他哪儿的人士我们不知道，反正这西凉王是哪儿的和我们也没有关系啊。
5: 大爷，麻烦您好好的想一想，只要告诉我他的名字就可以了。
3: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
2: 不。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1: 我想想啊，好像叫什么贵。
3: 对，叫什么贵？
5: 是不是叫薛平贵啊？叫薛平贵是不是啊？
3: 什么薛平贵啊？
1: 什么薛平贵？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听说他好像叫什么，叫什么什么，薛贵还是薛什么贵？反正啊，我们听说他就是
4: 西凉的大王，
1: 就是咱们中原人。所以才打开边界跟咱们通商的，知道吧？
3: 哎，你说，咱们中原的人，他怎么就跑到西凉去做大王了呢？
1: 那我哪知道啊？不过我倒听说，
4: 他好像娶了西凉王的女儿。
2: 哦，哎呀，如果真的是平贵娶了西凉公主，那宝钏不就原配变偏房了吗？
5: 原配变偏房，这不行啊，大哥，二嫂知道一定会气死的。
3: 哎，口袋有洞没有啊？
2: 不能告诉宝钏，
1: 太仔细了啊！
2: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啊！哎，对不起，二位好心大爷，请问你们什么时候动身的？
1: 你问这个干嘛？
5: 我们是要去那个……
2: 不，我们在西凉有亲戚，我们想去看亲戚，我们想跟着你们的车队，不知道方不方便。但是你们放心，我们不喝你们的水，也不吃你们的东西，我们还会刷宝。还会唱歌，沿途给你们提供娱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劳力活，我们都能干。
1: 看你们的样子，是想挑东西还是搬东西啊？这都没必要了。不过你们要是跟着我们车队走，可以给我们提供娱乐。这我倒是同意。
3: 哎，对对对。
1: 不过我先说清楚了啊，我们可不负责你们两个的吃住啊。
2: 不，
3: 没
5: 关系，
3: 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啊，
2: 没关系。
1: 我们现在正在修车，大概要一个半时辰到两个时辰才能走。你们两个就看着办吧，
3: 啊，该准备去准备。如果来晚了，咱们车修好了可不后人呢啊！
2: 谢谢两位好心人。一个半时辰，你放心，一个半时辰我们一定回来。谢谢
5: 两位大爷，
2: 谢谢大爷，
1: 快去快去，
5: 多谢多谢。
1: 别磨磨蹭蹭，
3: 快点，那根绳子检查好了啊。

0: 大哥，二嫂在这儿呢。
1: 弟媳妇儿，
2: 二嫂，
3: 你们怎么来了？
0: 平二嫂。哎，
1: 弟媳妇儿啊，你怎么跑这么远来了？
3: 啊？咱们附近的野菜都被我采光了，我就采到这儿来了。等那边的长出来了，我再回那边采。
0: 大哥，大哥，你不是有话要跟二嫂说吗？快说呀！
1: 哎，对对对对，哎哎，弟媳妇儿，我跟你说，你说的对，平贵没有死。
3: 说什么？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

0: 原价19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

是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

0: 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5: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7: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6: 国货大品牌，放心。
5: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5: 家人们放心， 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

0: 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两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十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

0: 十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们这些人，都是为了我好。
1: 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0: 哎，师傅，哎，师傅，喝点吧。哎，二兄，你也喝点啊。
1: 要我不要？来，我喝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师傅，啊，这一个。

0: 哎，别捂着呢，别捂着，让我看看。
1: 把你的嘴脸拿出来，吓吓他。

0: 春野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1: 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0: 是。
2: 陛下，陛下，
3: 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1: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3: 是。
1: 退下。
4: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2: 陛下，陛下，
1: 快请高僧上座。
4: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1: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4: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唐姓。
1: 啊，原来是玉帝。
4: 陛下，
1: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馆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0: 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陛下是想
1: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0: 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1: 太师，
0: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3: 太师请。
4: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5: 太师请。
4: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
6: 请
7: 八戒，
4: 请坐。
0: 多谢。
7: 那边去。师父。哦，多谢多谢
5: 多谢。哎，
7: 师父。
5: 师父。
8: 哎，师父。
7: 师父。怎么回事？
5: 哎呦，师傅，
7: 师傅，
5: 师傅，你
7: 怎么了？
8: 哎，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儿
5: 就？
7: 怎么回事？怎么了，师傅？
5: 哎呦，二兄，哎呦，哎呀，哎呦，
7: 师弟，
5: 二兄，
8: 哎呦，
7: 师弟，
8: 哎呦，
5: 二兄，
8: 哎呦，哎呀，哎呦，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5: 师傅，
8: 哎呦，
0: 唐玉帝，可是贵体欠安。
7: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想是着了凉了。
5: 师父，
0: 唐玉帝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8: 喝了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7: 笑什么啊？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9: 悟空。
7: 师傅，
0: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5: 啊，这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7: 子母河。
0: 我国二十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傅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5: 哎呦，
4: 徒弟，
5: 哎呦，
4: 这可怎么得了啊？
8: 哎呦，我老猪要生娃娃了！哎呦，
7: 师弟，
8: 你看他在里头是动呢！哎呦，
7: 八戒，别慌啊！有道是刮手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8: 哎呦，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
4: 悟空，
7: 好说，
5: 师傅，
4: 敢烦太师指个衣架，叫我大徒弟买一贴药来打一打。
7: 好说，好，
0: 吃药也不尽事啊。
8: 啊。哎，那可怎么办呢？
0: 贵客莫慌，城南

首座谢阳山。

0: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哦，嘿嘿嘿，只因走得急，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傅舍些泉水救我师傅唐三藏吧。哦，
1: 你可是孙悟空？哦，
0: 正是我。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行。嗯。
1: 我老孙不曾与先生结仇啊！
0: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1: 哎，他虽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0: 嘿，呸！
1: 哎，
0: 许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
2: 快喝我，喝吧！喝吧，师傅！哎呦，快喝我喝！陛下，太师，陛下，
3: 怎么样？
2: 唐一帝他。
3: 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那他们现在怎么样？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哦，移居御花园中。
2: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啊，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太子，
3: 二兄，
4: 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4: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啊！
5: 二兄别乱说，
2: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2: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5: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大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3: 我倒有个主意。
5: 什么？
3: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上父国王把我老猪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2: 这却不可。
3: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2: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3: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4: 瞧你这模样，
2: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4: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1: 胡说！
4: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赘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2: 对，
1: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5: 是啊，大师兄，你看，
2: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1: 使不得。
3: 完了。
4: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父留下在此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2: 好。
4: 师父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师娘啊。
3: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办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4: 师父，
1: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3: 师父，我看呢，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1: 住嘴！
5: 不能啊。
4: 师父，师父放心，刚才我的话

0: 不过是将计就计呀、啊。
1: 你说什么？
0: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1: 胡来！
2: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0: 住嘴！师父，只要蝶纹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3: 哎，师父，好主意！
0: 是啊，
2: 还是要走啊？
0: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1: 就这么办吧。
0: 好，
4: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5: 那唐玉帝呢？
4: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5: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干过吧。
4: 好，请。
1: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4: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1: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4: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2: 来来来，这这
0: 来菜了！大姐，
2: 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
6: 给你这个，
3: 二师兄，拿这个，二师兄。
2: 来了来了来了，
0: 吃。
2: 这个来吧，
3: 大师兄。那太师领师父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0: 那就要看师父的道行了。
3: 师父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0: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3: 好意？
2: 好意，好意，好意。
4: 玉帝爷爷，请。
1: 请。
4: 请。
1: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5: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1: 陛下，
5: 坐呀。
7: 斗把剑仙游，
8: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1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9: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8: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

0: 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6: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3: 谷炼堂
4: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7: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6: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1: 只要9毛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毛9，9毛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

0: 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九毛九，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九毛九，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九毛九，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哦，只因走得急，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傅舍些泉水救我师傅唐三藏吧。哦，
1: 你可是孙悟空。哦，
0: 正是我。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舍。
1: 嗯。
0: 我老孙不曾与先生结仇啊！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1: 哎，他虽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0: 嘿，呸！哎，虚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
2: 师父，师父，我不行了，我还要快喝我喝吧。喝吧，师父。哎呦，快喝我喝！陛下，
3: 太师，陛下，
2: 怎么样？
3: 唐一地他悟饮了子母河的水吗？那他们现在怎么样？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
2: 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移居御花园中。
3: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2: 啊，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夫。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呆子，
5: 二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
1: 这
2: 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4: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啊！
6: 二兄别乱说，
2: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2: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6: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打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3: 我倒有个主意。
6: 什么？
3: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朱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2: 这却不可。
3: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2: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3: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4: 瞧你这模样啊，
2: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4: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1: 胡说。
4: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赘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2: 对，
1: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6: 是啊，大师兄，你看，
2: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1: 使不得。
3: 完了。
4: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父留下再次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2: 好。
4: 师父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师娘啊。
3: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拜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4: 师父，
1: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3: 师父，我看呢，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1: 住嘴。
6: 不能啊。
4: 师父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近。

0: 救济呀、啊。
1: 你说什么？
0: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1: 胡来！
2: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0: 住嘴！师父，只要蝶纹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3: 哎，师父，好主意！
0: 是啊，
2: 还是要走啊？
0: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1: 就这么办吧。
0: 好，
4: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5: 那唐玉帝呢？
4: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5: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了人间过
4: 法。好，请。
1: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4: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1: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4: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2: 哎，来来来，找找
0: 来嗨了！
2: 哎，大姐，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哎啊，
6: 给你这个，
3: 二师兄，来这个，二师兄。
2: 来了，来了，来！
0: 吃，
2: 这个来不？
3: 大师兄，那太师领师父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0: 那就要看师父的道行了。
3: 师父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0: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3: 好意？
2: 好意，好意，好意。
4: 玉帝爷爷，请。
1: 请。
4: 请。
1: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5: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1: 陛下，
5: 坐呀。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

0: 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真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尘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阿弥陀佛，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啊，你就睁开眼睛吧。
1: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0: 哥哥，嗯，嗯。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礼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啊，你。
0: 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切莫再去害人。啊，你联系了女王。 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哼，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嗯。

0: 啊，嗯，哎，啊，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你怎么了？来来来，哎，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1: 大师兄，
0: 哎呀，你怎么了？啊，
2: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斗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头？
1: 就是嘛，你这是 那 妖怪不是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0: 来来。
1: 莲儿，我看看，
2: 疼不疼？男人呢？
0: 大师兄，大师兄，
1: 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袋的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2: 说的是，
0: 大师兄，
2: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0: 哎，你看，大师兄哪里疼痛了？来，我看看，来，我看看，来，我看看。哎，你看这个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
2: 疼啊，疼啊，八戒。
3: 二师兄，这样吧，哎，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0: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那怎么办呢？这个，
3: 快去救师傅要紧。哎，师哥，哎，我老朱去会会他。八戒，小心！玉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0: 啊！啊！你快还我师傅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哪儿去了？哼，哪儿去了？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呀，哎，毛氏新官，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1: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啊，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哎，来来，哎，好了，不疼了，多谢新官，哎，多谢多谢，哎，
2: 不要谢我。 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
0: 妖精在哪儿啊？哎，咱们瞧瞧去。来，
3: 哦，
0: 蝎子，
3: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

0: 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嘛。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底妆比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

0: 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郭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3: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3: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的，
3: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我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

0: 旧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10: 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0: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 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

0: 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3: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下个棋去运动
3: 逛个公园，
1: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3: 是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3: 对，
1: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做工，
3: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3: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3: 是的，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3: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

0: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1: 整个夏季无论你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实用性很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
1: 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5: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3: 一分钟两

0: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师傅，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乐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1: 你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

0: 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啊，走，走。
1: 啊！沙师弟，怎么了？啊，沙师弟，沙师弟，
0: 师弟，沙师弟，
1: 沙师弟，
0: 抱歉啊！师弟，
2: 没什么，
0: 起来，
2: 没什么，
0: 起来。
3: 武静，武静，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4: 哦，哦，哦。

0: 阿弥陀佛，给，拿着，谢谢，爷爷，谢谢，师傅，师傅，水，喝吧。
1: 八戒，师傅接着喝吧。喝吧，我。阿弥陀佛。哦，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啊？
2: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哦，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哦，
3: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1: 正是西去之路，哎呀，师傅，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2: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之。啊，
1: 这个怎么办呢？这，
2: 哎呀呀呀！
1: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2: 长老有所不知。 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哦。

0: 嫂嫂，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嗯，正是正是。嘿嘿嘿，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哎，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哎，嘿嘿嘿嘿，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 啊， 啊
1: 你这后

0: 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见哦，
1: 嘿嘿，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0: 不借。
1: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0: 你真的要借扇吗？
1: 啊，
0: 这也不难
1: 哦，
0: 你让我砍你三剑。
1: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看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哼，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
2: 孙大圣，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您取经回来了？
3: 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2: 芭蕉扇？
3: 没什么。来，菩萨，来。
2: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3: 哦，一件灵宝？
2: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3: 哦，54000里。
2: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3: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2: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3: 定风丹？
2: 看，

0: 就回来了。
1: 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

0: 敢，有什么不敢的？
1: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经得住我这三扇，嗯，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0: 哦，嘿嘿，真的，
1: 真的，
0: 绝不反悔，
1: 绝不反悔。
0: 好。嫂嫂，扇吧。
1: 孙悟空，

0: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1: 夫人，关好了呀。
2: 嫂嫂！
0: 啊！
2: 嫂嫂！
0: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3: 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1: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3: 哎！
1: 夫人，哎呀，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2: 你到底借不借？
0: 借，借，你快出来呀！
3: 哎，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0: 童儿，你。快把扇子拿来。
1: 好，扇子给你。
3: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嫂嫂多谢了。
4: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
5: 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4: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6: 八戒！
4: 哎呦！哎呦！哎呦！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7: 扇子借来了啊！

0: 了，借了一把假扇子，这活越扇越旺了。
1: 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
0: 你这呆子，适才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
2: 师父休要烦恼，
3: 你是？
2: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
3: 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2: 请师父用请大圣用斋，请师父用斋。
3: 我们都不想吃。
1: 你们不吃啊？我吃。
0: 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现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2: 大圣，这是何意呀？
0: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
2: 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1: 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
3: 八戒，
2: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0: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
2: 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此刻他正在鸡雷山上。
0: 鸡雷山啊。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
4: 你是孙悟空？
0: 正是，一向久别，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
4: 休要胡言乱语，
5: 适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
0: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堵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
5: 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0: 正是。
5: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0: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5: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0: 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
2: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3: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1: 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鸡雷山路啊。
2: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
3: 有劳尊神。
6: 大王，碧波潭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呢。
1: 你可回来了，大圣。
0: 那牛魔王呢？
2: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0: 快跑！
1: 师傅，快跑！

0: 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哎，我去追他。
1: 好，哎，走
2: 走。
3: 大王，请。

碧血金睛兽。啊，嘿嘿嘿。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1: 大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0: 哎，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1: 哼！
0: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0: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
0: 啊，
1: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膳。
0: 夫人，那宝膳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膳借给他了。
0: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
0: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0: 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0: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好。夫人请坐。
1: 请。
0: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1: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0: 啊，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0: 啊，请，请。
1: 怎么了？
0: 好酒，好酒，好酒。请夫人干了这杯。

0: 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0: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
9: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7: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

0: 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

0: 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

0: 粮不露就想要泄泻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泄泻，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泄泻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

0: 卫视。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是东南卫视。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十

0: 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
2: 孙大圣，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您取经回来了？
3: 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2: 芭蕉扇？
3: 没什么。来，菩萨来。
2: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3: 一件灵宝？
2: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3: 54000里。
2: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3: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2: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3: 定风丹？
2: 看。
4: 你又回来了。
3: 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子。
4: 你还敢来借扇？
3: 敢，有什么不敢的？
4: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我这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3: 真的？
4: 真的。
3: 绝不反悔？
4: 绝不反悔。
3: 好。嫂嫂，扇吧。
4: 孙悟空。

嫂嫂，我在这儿呢。啊啊！借我扇子吧！啊，嫂嫂，嫂嫂。

0: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1: 夫人，关好了呀。
2: 嫂嫂！
0: 啊！
2: 嫂嫂！
0: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3: 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1: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3: 哎！
1: 夫人，哎呀！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2: 你到底借不借？
0: 借，借！你快出来呀！
3: 哎，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0: 童儿，你。快把扇子拿来。
1: 好，扇子给你。
3: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嫂嫂多谢了。
4: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
5: 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4: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6: 八戒！
4: 哎呦！哎呦！哎呦！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3: 扇子借来了啊。

0: 猴哥，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你看，哦，哎呦，你的袋子，适才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师父休要烦恼，你是，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徒弟，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
1: 多谢多谢。 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0: 请师傅用啊，请大圣用斋，请师傅用斋。
1: 我。

0: 你们都不想吃，你们不吃啊，我吃。大圣，这是何意呀？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 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1: 猴哥。
0: 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嘿嘿，
2: 八戒，
0: 师傅，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3: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两次啊。
0: 这，哦，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此刻他正在积雷山上。
3: 积雷山啊！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你是孙悟空？正是正是，一向久别，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
4: 休要胡言乱语！是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哎，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毒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
3: 过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4: 正是正是。
3: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4: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妻，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0: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5: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哎，
6: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哄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7: 哎，
8: 师傅，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0: 师傅，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
7: 有劳尊神。
4: 你们再说，那牛魔王呢？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哦，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好，走。
9: 小心！哎，大王，请。

碧血金睛兽。啊，嘿嘿嘿。

0: 想可好？
1: ，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0: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
0: 啊，
1: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0: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0: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
0: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0: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0: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好，夫人请坐，
1: 请。
0: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1: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0: 啊，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0: 啊，请，请。
1: 怎么了？
0: 好久，好久，好久。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0: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0: 夫人，你醉了。
1: 嗯，
0: 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他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

0: 子再找麻烦。
1: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0: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1: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

0: 记住了吗？
1: 哦，
0: 那就上床安歇吧。
1: 啊，
0: 夫君。
1: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0: 哎呀，气死我了！
1: 不行，不行，不行！
0: 气死我了！
2: 夫人。
0: 啊！
2: 夫人。
1: 哎！
3: 哎！
2: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3: 你这该死的狐孙！你是谁？
2: 哎，夫人，谁是狐孙？那狐孙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
0: 啊，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
2: 夫人，
0: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2: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狐孙，夺回宝扇，为夫人，为夫人出气。
4: 嘘呵，嘻嘻，欢呼，嘘呵，
5: 好宝扇呢，好宝扇，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走。
6: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7: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8: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7: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苦斗。八戒，
6: 哎，
7: 你去迎迎你师兄
6: 啊！
7: 倘若相识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6: 哎，好了，哎，我去。
9: 猴哥，
6: 猴，
5: 八戒，
6: 哎，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5: 假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剑。
6: 真有办法呀！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走了走吧。

0: 年年大宴，今天叫宴着了眼。
1: 老哥，我来了。豪哥，可是哪儿去了你？真是！哎呦！
0: 哎呦！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遭瘟的老牛，破！
0: 找他去！
1: 走！
0: 走！走！
1: 走！啊！猴哥，快走！猴哥，你来来来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啊！
0: 正是正是。
1: 错！
2: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啊，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2: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

0: 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1: 大王。
0: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啊！

好鬼咯！

出来

0: 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期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期坟场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期，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期，今天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好三期。1元，
3: 好三七，1元，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元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

0: 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一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两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都离不开三七。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6: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是三七的全产业链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6: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2: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6: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6: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 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

0: 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都离不开三七。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6: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将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1: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两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6: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4: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
5: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是三七的全产业链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6: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1: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6: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1: 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6: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 云百康三七淘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

0: 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朴素的誓言穿越一百零。

年的时候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天琦，我们一起来看新闻。据新华社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12月31号，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增幅为1.0%。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18.1万个，增幅为3.4%。其中，基层党委31.4万个，总支部33.3万个，支部478.3万个。接着我们来看其他消息。6月29号，商务部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采取措施。
1: 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20家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20家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特殊情况下确需出口的出口经营者应当向商务部提出申请。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此外，公告还将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对于29号商务部对外发布管控名单、关注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6年2月24号，中方将30造船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斯巴鲁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思悔改，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加紧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步伐，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见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将三井 ENS 株式会社等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

0: 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6月29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海警在与那国岛以南海域正常执法提问，郭家坤对此作出回应。
2: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6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3: 金门三五八五吨，我是海警管理员，我面对这条风险，凭我意，韩叔站长，咱就别看了。
4: 六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舰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5: 金门三五八五船，我是海警高登舰，端午将至，两岸同根同源，承载共同血脉。值此中国传统佳节端午来临之际，祝你们节日安康，早点回家，也祝我们早日团圆。
1: 6月29号，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中山大学分论坛在广州举行。海峡两岸专家学者齐聚孙中山先生亲手创办的中山大学，共同探讨中山精神的时代价值，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汇聚智慧力量。
4: 本次论坛以传承孙中山先生精神，共创两岸同胞福祉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孙中山先生的思想理念深入探讨，深化两岸交流合作，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等议题。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张亚平表示，纪念孙中山先生不仅是回顾历史，更要传承其精神，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他呼吁以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为共同政治基础，推动两岸恢复对话、深化交流、增进互信、共创福祉。
6: 九二共识跟反对台独的两岸的政治基础之下，我们的和平对话与交流才能够实现。有了和平的交流与对话，两岸人民才能够有所谓的幸福的保障。
4: 两岸青年交流也是论坛关注的话题之一。台湾学者李孔志表示，希望更多台湾青年走进历史现场，了解孙中山先生生平，传承中山精神。
7: 如果同学们能够来到孙中山过去曾经居住的地方、工作的地方，走过孙中山曾经走过的路，来体会他当年那个时代的困境，跟找到未来的出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
4: 孙中山先生的曾侄孙女孙雅丽也来到论坛现场参与讨论。
8: 那我觉得要是中山先生能看到现在中国的发展呢，他应该也会感到很欣慰。工业的发展呢，科技方面就是尤为的突出，而且让我们自己人民能够富足。
1: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发表凤梨世家台湾人几乎不吃的言论，引发争议。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29号提案要求减列陆委会特别费117.9万元新台币。他批评梁文杰的发言引起农民不满，连民进党籍民代都不认同，结果他却只有道歉，必须删除特别费。
4: 台立法机构所谓内政委员会29号下午审查今年度台陆委会海基会相关预算，并邀请陆委会

0: 主委邱垂正、海基会董事长苏家全、秘书长罗文佳列席。王宏威表示，梁文杰近期提到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庆龄或县市农业团体在海峡论坛行销农渔产品的相关发言，还在陆委会记者会上说凤梨世家台湾人几乎不吃，引起很多农民不满。梁文杰引起的风暴是严重失言，连自己人都不认同，换作过往的部门官员恐怕都得负起政治责任，但梁文杰只是出来道歉而已，因此他认为必须在特别费力处理。
1: 梁文杰副主委是伤害农民感情，说这个凤梨世家台湾人几乎根本都不吃，我认为这些的言论跟行为都是不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出要这个减列特别费。
0: 对此，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达尊重，最终此案保留送党团协商。台陆委会禁止公职人员参与今年的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台东县长饶庆龄在申请被台陆委会驳回后，以预录影片方式在海峡论坛期间举办的采购签约仪式上替台东凤梨世家和农民发声。对此，台陆委会称饶庆龄相关做法所谓配合统战，将由台内部门调查。针对台东县长饶庆龄为台东水果发声找市场，台湾美丽岛电子报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40.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饶庆龄，23.8%支持民进党当局的处理方式，另有36.1%未明确表态。其中50至59岁族群台湾民众党支持者、泛蓝支持者认为台湾内部整体经济现况不佳者，以及不满意赖清德或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施政表现者，均有超半数表态支持饶庆龄。
2: 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发表题为民进党为何要断送农民生计的文章，回顾了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杠上台东水果凤梨世家的前前后后。身为台陆委会副主委的梁文杰持续把矛头指向台东，就是因为台东县长饶庆龄以发视频的方式在海峡论坛期间举办的采购签约仪式上为台东农渔产品发声找市场，因而要治饶庆龄配合统战之罪。在台陆委会台农业部门看来，不仅饶庆龄有罪，饶庆龄卖给大陆的畅销水果凤梨世家更是被大陆所谓统战养套杀的水果。梁文杰还宣泄个人情绪，误称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此话一出啊，几乎得罪了全台湾民众。而事实是呢，在海峡论坛会议期间，大陆多家企业与台东、云林、南投、花莲等多个县市农企商协会达成了合作签约，集中采购凤梨世家、文旦柚、高山茶叶等台湾本土特色优质农渔产品，采购总金额逾2亿元新台币，为台湾中小农企、基层农户搭建起了稳定广阔的销售通路。其中呢，台东凤梨世家更成为了重点采购品类。纵观整起事件，这份实打实有助于台湾农民生计的利好，却遭到了民进党当局刻意的打压与恶意抹黑。在民进党的政治逻辑当中啊，两岸正常的民间交流、经贸互利合作都会打破其刻意行塑的两岸冲突叙事，更会削弱其建构所谓抗中保台的议题设定。如今就连岛内凤梨世家也要被治罪。在台东，凤梨世家上市的旺季，果农每天清晨4、5点就起床下田采收，民进党当局官员口口声声的爱台，却不能体恤农民之苦，让农民辛苦种植的农产品滞销积压，烂于田间。这一切都映照出民进党当局见不得人的台独私心。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所谓教育及文化委员会29号原本要审查校事会议制度相关办法，但台教育部门主管郑英耀以身体不适为由请假不来，实际上呢是去帮民进党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辅选，遭到了舆论痛批。
0: 近期教育议题在岛内受到高度关注。据报道，台立法机构所谓教育文化委员会29号原定邀请台教育部门主管郑英耀出席，但郑英耀以身体不适为由请假，结果被人发现郑英耀原来是到彰化陪民进党籍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考察去了。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罗廷伟痛批校事会议审查攸关教育体制，郑英耀却跑到彰化县辅选，他感到被欺骗，要表达强烈抗议。
3: 我必须。

0: 非常非常的遗憾，然后甚至感到被欺骗愤怒。我担任招委部长跟我讲身体不适，部长跟我讲说身体欠安，我给予最大的体谅，我的体谅却换来了变成他在地方浮选。
1: 岛内网友纷纷留言批评，凭啥郑英耀可以带薪帮民进党的县长参选人站台跑行程？这是拿人民纳税钱帮民进党的人浮选吗？差旅费也要报公账，钱要百姓出吗？
2: 这些司机和幕僚谁负责薪水谁付，纳税人买单嘛？卡公家的油去帮你自己同党的候选人补选，只有让大家想到不要脸三个字。
3: 他今天请了病假哦，薪水照领，带薪请病假，帮一个县长作秀选举，比全台湾的上万名老师、几十万名的学生还要重要啦。台湾的教育界会烂不是没有原因哦，因为这些上面的人哦正在当肥猫摆烂。
1: 岛内舆论炸锅，选举到了，民进党当局从上到下都能一秒放下公务，忘情投入选战。
4: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着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古岭园中美青少年棒球友谊赛及体育交流周活动，6月29号在福州开幕。中美棒球青年跨海相。

0: 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1: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当地时间29号报道，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卡塔尔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莱维特表示，美伊届时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事宜，在高级别会谈期间还将举行技术性谈判。同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当地时间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巴勒斯坦问题举行公开通报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呼吁有关各方推动巴

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傅松指出，停火协议尚未带来真正和平，以色列持续发动轰炸袭击，扩大军事占领，已造成1000多名加沙民众死亡，平均每天就有一名儿童遇害。加沙人道危机严峻，生存物资短缺，卫生条件恶劣。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

0: 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会议，公布总额超千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此外，韩国三星电子 SK 集团还在会议上公布了规模总计约4755万亿韩元的企业中长期国内投资计划。韩国政府此次公布的投资计划是国家级三大超级项目核心内容之一。该计划旨在重点布局非首都圈地区的半导体和 AI 产业投资，推动韩国尖端产业发展和国家核心技术竞争力。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午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天琪，我们下期再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士兵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

0: 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在书一局，献上降龙木，不履行诺言，改木姓杨。特立此据，伪证穆桂莹。那收好了。
1: 这有何用？你以为本将军希望你跟我姓杨？
0: 哦呦，这用处可大了。你把这拿出去，我要不履行诺言的话，我穆桂英就声名狼藉了，了不得的。
1: 好，那我明日再下。
0: 一言为定。哎，对对对对，收好了啊。
2: 哎，杨将军，你的剑。
0: 那我明天等你来。
1: 这不算，我要放这儿。
3: 他那么漫不经心都能赢你，在下呀，你肯定输。
1: 他棋艺虽高，可不用心，我就有机会赢。你把绝招告诉我，本将军一定赢他。
3: 赢？我看啊，这降龙木你是取不来了。
1: 我觉得快了。
3: 快了？快跟他好上了吧？
1: 也就你把他当宝贝，本将军可不是。你知道我看见他我有多头疼吗？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让我头疼的人。
3: 是吗？
1: 你说干什么不行，让我陪他下棋。

这宗宝跟穆桂英关系越来越不一般，原来还在一块切磋武艺，现在都在一块下棋了。你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妹妹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0: 皇儿想在出征前把亲事定下来。
1: 亲事不是已经定下来了吗？
0: 我是想让文武大臣们都知道。
1: 啊？
0: 皇儿之所以这样，是想给臣民们做一个表率。
1: 嗯，好。
2: 哎，小姐回来了。
3: 哎，小姐，
2: 小姐。哎呀，少将军来了。
3: 少将。

0: 少将军呀，就是不把那个降龙木取回家呀，是绝不会罢休的。哎哎哎，等一下啊！我一直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少将军。这回马枪呢，我倒是用上了，可是杨家格挡呢，我一直没闹明白。您能不能教教我呀？
1: 没工夫。
0: 你是不是怕我学会了赢了你呀？你赢我，早着呢。那你干嘛不敢教呀？
2: 我是来跟你博弈的，不是来教你功夫的。
0: 少将军，您觉得咱俩再下下去，您能赢得了我吗？嗯？
2: 这可是你写的。
0: 嗯？
3: 你耍赖！我耍什么赖了？你真下棋的话，你真下不过我。
0: 少将军，你就教教我嘛！啊！哎呀，你看人家一个姑娘家，求你半天了，你教教啊！
3: 少将军，给，小姐。
0: 远点儿，别伤着你了。
3: 好。

0: 真是厉害，我的手都麻了。你快给我出出诀窍吧。
1: 格挡是杨家枪的绝技，看似是防守，实际上是以守为攻。格挡的时候双臂合力。
0: 哦，那大刀他能使吗？
1: 一样啊。
0: 你教教我吧。
1: 来，先抓把的这头，再长点。
0: 这么长？
1: 好，记住一定要瞬间发力。来，走。
0: 嘿，
1: 你这力气也太小了。
0: 我这个手使不上劲儿。
1: 我看你跟我交手的时候你格挡挺有力的。
0: 哎呀，再有力也没你有力呀。
1: 那是。
0: 哎，少将军，我说你把你那枪放下，你手把手的教我。哎，
2: 对呀。
1: 怎么教啊？
0: 该怎么教就怎么教啊。嗯，就这么教呀。这个手呢？抓哪儿啊？
1: 把手打开。
0: 在这儿啊。这个手呢？
1: 这手再往下一点，远一点。
0: 手把手的教啊。
1: 这儿
0: 啊。
1: 对。
3: 圣上的意思是出征前举行个定亲仪式，到时候文武大臣都参加。
4: 太兴师动众了吧。
3: 哎，你没明白圣上的意思。圣上是想借定亲表明共同御敌之决心。
4: 哦，
3: 宗保做了乘龙快婿，杨元帅出兵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奸臣胆子再大也不敢给您设置障碍。
4: 王爷说的极是。
3: 那太君和杨元帅就定个日子吧。
4: 哎，不，日子由圣上亲定。
5: 嗯，是啊，当然由圣上来决定。这事儿得告诉宗保啊。
4: 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亲之事由不得他。
5: 得告诉他，不然的话他那脾气我是知道的。
3: 太君想得周全，定亲之事一定要告诉宗保。

0: 越过无数条驴，最后砸到这条驴，
1: 你就算赢了。
2: 抓哪儿啊？
1: 抓这儿啊。
0: 手把手的教。

0: 杨宗保。
1: 怎么了？
2: 想穆桂英了吧？
1: 你说什么呢？想他干嘛？他答应了把降龙木给我们，可多了几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那个姑娘说话颠三倒四的，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她答应给了。
2: 哎，宗保，我问你啊，你跟她接触这么多次，你觉得她怎么样？
1: 怎么说呢？
2: 直说。
1: 一开始呢，觉得她挺粗鲁的，可时间长了，她挺温柔的。
2: 温柔？温柔？
1: 不对，
3: 温什么柔啊？那就是一个野丫头，她不野，那么沉的大刀，她能耍得动吗？一天到晚泼泼辣辣、咋咋呼呼的，挽袖子、抡胳膊，那跟个杀猪的有什么区别？
2: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
3: 那当然了，那王公大臣的姑娘，有她这样的吗？
2: 实话？
3: 当然实话了。
4: 哎，宗保和公主的亲事已经定下了，可宗保他还不知晓。到时候要是闹翻了，可就麻烦了。所以大喜三喜，你俩速速去找宗保，把事情给他说开，告诉他，奶奶和他爹娘都答应了。再说这是圣上的旨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啊，快去。
5: 儿媳明白。

0: 哟，打仗还这么讲究啊？
1: 我带兵打仗，要是蓬头垢面的话，那我的士兵不都成了土匪了？
0: 今儿还去木客栈？
1: 对，
0: 还去啊？
1: 那我不去，谁取降龙木啊？你取啊？
0: 宗宝，我怎么觉得你去木客栈不是为了取降龙木？
1: 我不取降龙木，我去那儿干嘛去啊？
0: 那你带我一块儿去。
1: 反正你要是想去的话也能去，但是我是觉得不太方便。
0: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有空。
1: 下次带你去啊！下次啊！下次我肯定带你去啊！行，来。
2: 小姐，小姐起床了，小姐，快起床了！
3: 再睡我。
2: 你看这都太阳都出来了，哎呀，快起床吧，快起来！
3: 啊，你怎么早叫我呀？
2: 哎呦，他一时半会儿不是来不了吗？
3: 我这不得打不打扮吗？
2: 不打扮更好看。插花抹粉像个花大姐儿，
3: 真的。哎，你今天给我好好梳头行吗？
2: 一定好好梳。木瓜，
4: 哎，哎呦，哎，小姐，

0: 没有啊。
1: 没来你傻笑什么呀？神经病。这门怎么不打开呀？
2: 我不是想等着杨将军来了再开门吗？
1: 你傻呀你！你这关着门，人家还以为你不让人家进呢。
2: 哦，对对对，快快快，把门打开，把门打开，快！
1: 你们这些人干事都不动脑子。哎呀！哎，
2: 没来啊？
3: 可能在路上了，咱看不见呢。彩云，
1: 哎，上城墙
2: 啊，
1: 走。
2: 哎，别关门啊！
1: 别关门啊！
4: 是是。
2: 哎，慢点啊。
5: 小文爷，
6: 小王爷，
7: 二位婶娘，找宗保啊。
5: 正是。
6: 正是。
7: 请坐。
5: 哎。哎，宗保呢？
7: 宗保去了木客栈。
5: 哎，什么？他一个人去的？
7: 他不太想让我跟着去。
5: 为什么呀？这到底怎么回事？
7: 宗保他喜欢上了穆桂英。
5: 什么？
8: 哎，大嫂，你怎么还不明白呀？我可是听得真真的，宗保喜欢上那个野丫头了。

0: 哎，小姐，杨将军不会是被您吓着了吧？
1: 为什么呀？我怎么吓着他了？
2: 怎么说呢？你也太那个了。
1: 我哪个呀？
2: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 哎呀，有屁快放！
2: 太浪了呗！
1: 浪算
3: 慢点，慢点，
4: 小姐，哎，小姐，有一将官在山脚下的红枫树旁边等候多时，不知道来人是不是杨东宝啊？
2: 你眼睛不好使，你鼻子还不好使吗？
4: 哎呀，彩云姐，我这鼻子再好使，那我也不能凑到姑爷身上。
2: 行了行了，那
4: 是不是？
3: 哎，慢点慢点，慢点。
5: 驾。云玉。
6: 找姑爷去，去吧。

少将军，你干嘛呢？走吧。怎么了？你就把降龙木给我吧。你要是教会我格挡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给你，怎么样？行，不教我格挡也行。 那你就亲自随我去寨中取吧。回寨吧，咱们回寨了。走吧。

0: 按说这宗宝也该取来降龙墓了。
1: 木柯寨不好打，圣上派兵马征讨过多次都没打下。少将军武艺高强，善于用兵，也得续些时日。
0: 哼，那穆桂英也着实刁蛮，要不宗宝早打下了。海棠，从现在开始你要时刻提醒我，千万不要乱发火。我怕嫁到杨家叫老太君和沈娘讨厌。
1: 公主，您太委屈自己了。
0: 怎么叫委屈呢？

0: 我是杨家的儿媳妇，辈分最小，嚣张跋扈会惹人讨厌。啊，父皇，
1: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哎呀，我女儿太漂亮了。
0: 父皇，啊，您总到皇儿这儿，兄弟姐妹们会妒忌的。
1: 你和母后都乖巧，父皇自然高兴啊。恒儿啊，父皇准备隆重操办你的定亲仪式啊！啊，
0: 辽军进犯。隆重操办仪式与局势不符啊，父皇。
1: 我这么做，一是表明抗敌之决心，二是想让皇儿这件事儿做得风风光光。
0: 不讲排场也能表明抗敌之决心。再说皇儿不喜欢张扬，隆重操办就免了吧。
1: 嗯，你哥哥姐姐都唯恐这场面不够大呢。
0: 皇儿不看重这个，只要能跟宗保恩恩爱爱，别的都不重要。
1: 哎呀，皇儿啊，你这么好，杨宗保娶了你真是他的福分啊。

0: 不可这儿的山美不美啊？
1: 美。

0: 这可是你说的啊！姑娘们，可都听见了？
1: 听见了！
2: 带我去取降龙墓吧。
0: 取降龙墓啊？取降龙墓，可以啊。嗯，我听别人跟我说，那个杨宗保啊，舞剑舞的那是漂亮，我没见过。你要是给我舞一段的话，我就把降龙墓给你。
1: 舞什么剑？拿降龙墓。
0: 你不舞啊？
1: 嗯，不。
0: 那你去取吧。

0: 我等你来娶我。
1: 我会的。
2: 宗宝，你跟沈娘说说，为什么这么久了还娶不来降龙木？
1: 木客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3: 哎呀，再险要再难攻，也不至于想不出办法来呀，还用得着博弈教武功？
1: 赵飞说的。
3: 你甭管谁说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2: 宗宝，你告诉沈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谈判。
3: 谈判？宗宝啊，你可不会撒谎。沈娘看得出来，你一说到谈判，这眼皮子就耷拉下来了。你跟他呀，肯定有事儿。
1: 没事儿。
3: 没事儿，他能三擒三纵？没事儿，他把降龙木演到了天波府？没事儿，他能约你博弈，教授武功？大嫂，你看到了吧？真给小王爷说着了。
2: 宗宝，你跟那穆桂英的感情达到哪种程度，沈娘不想追问。沈娘这次来，只是想郑重其事地告诉你，你和公主的亲事已定。
3: 圣上和你奶奶、你爹和你娘啊，已经开始筹备订婚仪式了。
1: 不同意，我死都不同意。
2: 不同意也得同意。别忘了，这是圣上赐婚。
1: 是，不对。是八王爷提的亲。
3: 你怎么这么蠢呢？这就是圣上的旨意。
1: 我不管谁的旨意，我就是不愿意。
2: 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事儿由不得你。
1: 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

0: 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 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

0: 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8: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

0: 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有一种人

0: 什么都可以，
1: 永远不要质疑我们的专业。
2: 这不是骗人吗，老师？
3: 这不叫骗。
4: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黄承志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6: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去。

0: 不同意，我死都不同意。
1: 不同意也得同意。别忘了，这是圣上赐婚。
0: 是，不对，是八王爷提的亲。
1: 你怎么这么蠢呢？这就是圣上的旨意。
0: 我不管谁的旨意，我就是不愿意。
1: 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事儿由不得你。
0: 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
1: 你，宗宝，你真的被那个野丫头迷住了？
0: 对，我就是迷住了。穆桂英比公主好百倍。
1: 哎，你胡说你！那穆桂英是谁呀？公主是谁呀？一个野丫头怎么能跟公主比呢？
0: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从。
1: 哎，行了，哎呀，大嫂，你又拦我。
2: 小人，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都说好不许你喜欢他，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你这个见色忘义的东西！你，
1: 天哪，这两个孩子都疯了！真没想到，这个野丫头竟有这么大的魔力，准是十来岁就和男孩子到处演练出来的。你说小王爷跟穆桂英好无所谓，他三天就忘了，可咱宗宝死心眼儿，他认准的事儿九匹马都拉不回来。
3: 哎，这天伯府啊可是有大麻烦了。哎，

0: 笑，哼，都笑露馅了。鬼子，跟宗宝有门了吧？爹，啊，
1: 你做好当岳父的心理准备了吗？嗯，
2: 宗宝这孩子不错，爹喜欢。
0: 那咱就说好了啊，
1: 等俺俩完了婚以后，您跟我们一块住啊。
0: 哦，
1: 那不行。
0: 人家扬言招是朝廷重臣，爹爹是草寇啊！草寇怎么了？我不管，我就要你跟我一块住。我不在你身边，你岁数这么大，没人来照顾你，我不放心。
1: 不用，这谁也不用，我这身子骨结实。
0: 爹，
1: 啊，
0: 我要不然给你找个老伴儿吧？
1: 你，啊，我是谁呀？
0: 800年前立起的大旗杆子，老光棍一个，你再给我这旁边弄个人，受不了，受不了！
3: 别装了，就这么定了啊！我还有事儿，你先吃吧，我不吃了。
4: 给我找个老伴儿。二位夫人回来了吗？
3: 没有，我们也不必担心。我养的儿子我知道，他不敢违背父命啊。这就好，太君皇妹商量商量，什么时候拜见皇上，商量具体事宜。还是圣上说了算。可圣上差我告诉太君和杨元帅，他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5: 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全部由皇上做主。
6: 我回宫禀报皇上，看圣上何时有空。啊，那就烦劳八王爷了。嗯，小姐，王家寨的王婶来了。嗯，
5: 哎呀，哎呦，王婶您来了。哎，王婶上座呀，王婶您这儿坐。
6: 行行行，彩云，看茶。
7: 是。哎，
6: 王婶坐呀。哎呀，小姐呀，你长得越来越漂亮了，要不给你找个好主啊，王婶儿就白活了。你呀，总算是明白过来了，那招亲比武招不来俊后生，你看看都是什么人呢？
7: 哎呦，杀猪的，放羊的。
5: 一个个却鼻子少眼，嘴不正。来来来，
7: 哎呦，就别说小姐你看不上了，王婶我呀，都瞧不上眼。
5: 王婶啊，今儿呢不是为我跪硬，我是想请王婶啊给我爹说一桩婚事儿，
6: 给穆寨主。
5: 这么多年来，我爹一个人怪可怜的，我是想请您王婶啊给我爹说一个好的。
6: 这也好了了为庄心事儿，等我出嫁了，我也不操心我爹没伴儿了。哈哈，娘，您怎么来了？练得好。嗯，来看看你们。啊，好，好。啊，估计圣上近日要宣延昭。 进宫商定宗保的亲事，这样咱们就亲上加亲了。不过呢，我要告诉你们，咱们杨家还像过去一样，不许张扬，一如既往的善待公主。
8: 娘，您放心吧，我们杨家一向是宠辱不惊，不会因为迎娶公主而盛气凌人。
6: 嗯，好。
8: 七嫂说的对。
6: 燕伯府还不愿成为皇亲呢，更别提张扬了。
8: 嗯，这就好。你比公主大不了几岁，以后可不许和她斗气呀。那我可不让，论辈分她比我小，不懂礼数，我照样教训她。
6: 哼，教训人还轮不上你。

0: 有老身和宗保他爹娘呢。哦，哎，公主是通情达理之人，毕竟她是圣上之女，自然高人一头。那咱们杨家不要跟她计较。娘，您就放心吧，公主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1: 他要是有不懂礼数的地方，我自然会提醒他。嗯，好，好，好，好。哎，哎，娘，娘，哦，来来来，快说说宗保的情况。娘，宗保这小混球，他不但不同意婚事，还迷上了穆桂英。嗯，
2: 小姐呀，那穆寨主娶亲用不着我吧？
3: 为什么呀？
2: 你的手下有的是女兵。
3: 寨主看上谁呀？跟谁进洞房拜了堂，不就成亲了？
2: 这哪成啊！寨主品行端正，切，这乱来岂能服众啊？嗯，请问要找啥样的？跟王婶说说啊。
1: 你看我爹吧，一表人才，您总不能给我找一个缺鼻子少眼的吧？
2: 啊，那是那是，不但胳膊腿健全，而且呀。
1: 还是个俊的，
2: 哎呀！可是我们最近听说您找的那几家亲吧，好像那女方都有点那个，是王大憨和李大舅家的。
1: 嗯，
2: 哎，手脚都不缺，不对吧？差不了，只不过一个腿儿短了几寸，一个手啊。
1: 小了这么一点儿，小了一点儿啊！那手都快跟鸡爪子一样，还小了一点儿啊！<笑>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手吧啊！王婶儿，您不会给我爹也找一个这样的吧？
2: 不不不不不敢不敢，这寨主收个手脚不利落的，我这媒婆就没法做了。
3: 嗯，您知道就行。
1: 小姐，寨主到底要找个啥样的？高的还是矮的？
2: 胖的还是瘦的，黑的还是白的，还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黑不白的啊？
3: 王婶儿，您这嘴真利落，我也不知道给我爹找一个什么样的好。嗯，只要品行端正就行。
2: 这我知道，偷奸养汉的，再俊也不要。要是给寨主戴个绿帽子，那王婶这脑袋不就没了？哼哼，
3: 哎，还有。 不能是那挑事儿的啊！别今儿什么张三掐了李四一根韭菜，明儿王五偷了什么一颗两颗蒜苗什么的，这种主可千万不能要啊！这我知道。咦，这种女人呐，特别讨厌。进门三天，一家人就成了三国了。哦，王婶，你还挺有学问的呀，还知道三国？<笑>
2: 那当然。
4: 做媒婆的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要知人心，死的说成活的，矮的说成高的。嗯，
2: 不不不不不不，看我说着说着，就说溜嘴了。<笑>
4: 只要您这心里头想着我爹这事儿就行了。<笑>孩子们，知道咱们今天练什么吗？不知道。啊，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啊。 咱们今天呢，就练练你们这些小丫头的稳当。咱穆柯寨呢，女兵多，是不是？一天叽叽喳喳，一个个长得如花似玉，打起仗来一看对面的敌人是个帅小伙，马上你就酥了，那还得了？那不吃败仗，那咱穆柯寨还有今天呢，是不是？对，所以说呀，今天要练练你们的定力，谁也别动，谁动，这一鞭子下去，手指头就给你打断，打断，知道了吗？
5: 我可好长时间也不放羊了，我可好长时间也不练了，我可没准啊，先吓唬吓唬。怕不怕？不怕。哎，干爹，
4: 怎么着？哎，傻小子。
0: 好！哎，宗保着实让人担心呐。
6: 我这就去把他押回来。
0: 大敌当前，你作为元帅，

0: 处理私事，成何体统？
1: 可是娘，我若不去，谁能降得住宗保啊？
0: 我去。
1: 娘，宗保被您惯坏了，您就是去，他也未必说得通。
0: 娇惯归娇惯，到了正事儿，老身是不会让的。等圣上定下定亲之日，老身就去找宗保。
1: 那就辛苦娘了。
0: 哎，辛苦不要紧，只是这宗保太让人操心了。哎呀，当年呐，你们兄弟八个都没让我操这么多的心呢。
2: 正值我大宋多难之秋，朕日理万机，也顾及不上儿女情长之事。皇兄，替朕分忧，提起杨宗保，说他品格高尚，能文能武。皇儿呢，又跟他情投意合。朕以为呢，做家长的对儿女之事还真是不能不操心。所以请太君、元帅和皇妹来，大家出出主意。
0: 圣上过奖，其实啊，宗保有甚多不足啊，请圣上多多的教化。杨家高攀皇亲是杨家之幸事，老身和他的爹娘都非常高兴啊。啊，定亲之事就请听圣上亲自安排。
2: 哎，这不同于国事，朝堂之上还真不能以势压人呢。如果皇儿呢，诸位觉得还行，那咱们就商量商量；如果觉得皇儿还不太合适，那朕也不勉强。
1: 圣上，臣知道犬子宗保对公主倾慕万分，臣也早就希望他们俩能喜结连理。只是这君臣尊卑有别，我杨家虽有此意，可是怎敢冒攀皇亲，所以未曾提及。既然今日圣上愿召宗保为驸马，那这是我杨家的大喜事啊。臣和太君也都深感皇恩浩荡，欣喜万分。
3: 既然如此，圣上就决定吧。
2: 哎，朕对儿女之事确实没有经验，还是皇兄做主吧。
3: 出征迫在眉睫，臣以为今日定下，明日公告文武大臣，宗保回来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元帅班师回京，便举行婚庆大礼。
2: 正合朕意。太君、元帅、皇妹意下如何呀？啊，
0: 八王爷安排甚为合适，老身完全同意。
1: 臣听万岁和八王爷的安排。
2: 哎。

这么，咱明人不说暗话。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谈谈桂英的事。其实你爱上她，我早就想透了，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你爱她爱的真的很不明智，你跟公主的事情已经定了，过两天圣上就要昭告天下，你这么做就是欺君犯上。 违抗圣旨的结果是什么？杀头掉脑的不为过吧？啊！我不怕，对，你不怕。杨宗保是条汉子，谁都知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动了刑，太君伤不伤心？你爹娘伤不伤心？宗保，我真的是为你好。 你真的不能跟穆桂英在一起？这样吧，我去穆柯寨把事情说开，取了降龙墓，咱们就回府。

0: 你倒是说话呀！
1: 朕今日有事宣布：皇儿诏书颖与杨延昭之子杨宗保将结成连理。朕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表明玉辽的决心。
2: 圣上圣明。
1: 朕希望诸位能够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啊！
2: 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
1: 杨宗保取来降龙木。
3: 便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将军班师回朝之日，将举行定亲大典。
4: 圣上圣明，恭贺圣上。
1: 都起来吧。
5: 出征之前，圣上为公主和宗保定亲，臣等大受鼓舞。
1: 圣上是万世君主之楷模，我等定将竭力御辽。圣上任命微臣为粮草押运官，微臣感激圣上的信任。在此，臣立下誓言：微臣保征辽粮草万无一失，如有闪失，王庆龙愿自刎谢罪。圣上，有王监军押运粮草。
5: 延昭已无后顾之忧，在此，延昭先行谢过。
4: 杨元帅客气了，下官不敢受礼。只要众臣齐心协力，何愁辽军不退啊？
5: 恭贺杨元帅和皇家结亲呐！
4: 谢谢。
5: 本官知道杨元帅担心公子任性，其实大没必要。
4: 年轻人都不定性，和公主吵几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皇上也不会怪罪。
1: 是啊，
4: 公主与宗保喜结连理，有利于大宋，也有利于我们出征。
1: 奸臣享弄权，
4: 也没有了胆量和机会。
1: 嗯，好啊，好啊。王大人所言极是。
6: 哦，请。父皇，你真好。

0: 娘，夫人，娘，圣上今天当着满朝文武，已经宣布了宗保和公主的定亲之事。
1: 这么快？
0: 是啊，不仅如此，圣上还说，等宗保回来，就举行定亲仪式。
1: 不是说免了吗？
0: 没有，这很显然。
1: 圣上是想借此来表达朝廷预留之决心，所以对这次定亲仪式是格外的重视。
2: 老身得马上去找宗保，免得他闹出乱子。
0: 是啊，
3: 娘，路那么远，你老的身子骨受得了吗？我跟你一块去。不必了，你去也无济于事啊。宗保任性，还是让排风跟着就行了。你还要到宫中。
2: 问一下公主有何要求呢？哎，儿媳马上就去。哎呀，行了嘛，我这胳膊都好了，
4: 行了，行了，行了。
2: 小姐，您什么时候要啊？嗯啊，什么时候要？
4: 越快越好。
2: 小姐，给个准确日子吧。
4: 3天吧。哎不，2天。
2: 这么快就要出嫁呀？
4: 我还觉得慢呢，我怕呀再慢下去会被别的女人捷足先登的。
2: 那个女人是干什么的？怎么能跟小姐比呢？不知天高地厚了。嗨，也就是比姑奶奶身份高那么一点儿，还有比小姐身份高的人啊。您说的是哪户人家的姑娘？皇帝的丫头。
4: 皇帝的丫头，公主。
2: 呦呦呦呦，看你吓的，那公主也是人呐，我跟彩云都见过，跟咱一样。 俩眼睛一鼻子，看你那样儿，
4: 小姐。

0: 那我回去立马帮您做，不会耽误您的事儿的啊！
1: 好，彩云，赏钱。
0: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为小姐做嫁妆是我们下人的荣耀。哎，不用了。
1: 哎呀，拿着吧，拿着吧。
0: 多谢了，
1: 金葵。哎
2: 郡主来了。
3: 嗯。郡主，姑姑。
4: 都这个时候了，还叫姑姑？
3: 娘。
4: 哎。哎呀，这料子不错，做工却粗了。不过这也无奈，都怪出征太急。
3: 嗯。
4: 淑影啊，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的，要跟娘说。
3: 没有了。
4: 别不好意思了，都这个时候了，以后有话直说。
3: 娘，淑影到了天波府，您要常提醒孩儿，以免孩儿做错了事，让婶娘姑姑们生气。
4: 你是我闺女，我自然会提醒。不过，你就放心吧，你那些婶娘姑姑们都是心胸开阔之人，我想啊，你到了天伯府比这儿还开心呢。
5: 小姐，小姐，
1: 嗯，
5: 小王爷赵飞登门求见。
1: 小王爷，他来干嘛呀？
5: 咦，
3: 哎，是何宗宝吗？
5: 嗯，不是，
1: 那个，庭外看茶。
5: 是。
1: 他来干什么？宗宝怎么不来呀？
3: 小姐。我觉得这小王爷更倾慕于您，哎，干脆招俩夫君得了。
1: 瞎说！哎呀，我估摸着宗宝也快到了，
6: 呀，俩人别撞一起可不好了。
3: 要不我把他打发走？
1: 胡说，咱是那没礼数的人吗？走走走，见见也没什么。
3: 哦，
1: 哎呀，估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哟，小王爷，你来找我有事儿啊？
7: 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1: 什么事儿啊？
3: 啊？
1: 哦，这边请。来这儿。
3: 走。
7: 穆姑娘，我是来告诉你。
1: 什么事儿啊？
7: 宗宝定亲了。
1: 别跟我开玩笑了，切，怎么可能呢？
7: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他两位婶娘昨天从城里赶来告诉他。
1: 不可能的，我们俩前两天还在一块儿呢，他跟我说他喜欢我。
7: 桂英，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容貌，还能掌握他的生死。桂英，你要是真爱宗宝的话，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我跟他说了，你以后别再去找他了，都过去了。我知道你们两个心里都很难受，这是命。
1: 蛇老太君到。

0: 穆桂英来了！穆桂英来了！
1: 快快快！
2: 小野丫头，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1: 报，少将军，穆桂英前来叫阵。

0: 宗宝，
1: 大呼小叫什么？
2: 奶奶，您先进帐歇息，索儿去去就回。
0: 宗宝，
3: 枪，枪，走，
1: 走，像个人似的。
3: 枪，枪，
4: 我早就知道这事弄不成，你太……
5: 寨主。您别埋怨小姐了，你还是劝劝她。
6: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7: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6: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0: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1: 是，
10: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1: 没错，
1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

0: 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众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

0: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3: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5: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

0: 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佟老宝电视剧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

0: 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

0: 住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走，
1: 走，
2: 跟像个人似的。这事弄不成，你太……
1: 债主，您别埋怨小姐了，你还是劝劝她吧。劝？咋劝？越劝越来劲儿，你越劝越哭。
0: 哭，哭，哭，哭够了就忘了。债主，您最了解小姐，太宗把爱的那么深，能忘得了吗？忘不了也得忘。走。太阳末处有星星。 说话你光说没用的话，办不成的事情，你还乱答应。愣愣愣愣一个愣愣，蹭蹭蹭蹭一个蹭蹭，你就乱答应。哎哎，你就乱答应。

0: 杨宗保，你到底喜不喜欢穆桂英啊？说话呀！
1: 喜欢。
0: 你喜欢他什么？
1: 敢爱，敢恨，敢做。
0: 那咱俩今天就再战一回吧！就。

0: 我只赊老太君派来的。赊太君让我面见穆寨主。哼，穆寨主病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吧。你谁呀？怎么了？我是穆柯寨副将，现在寨主和小姐都有病在身，寨中一切事务。 都由本姑娘做主，难道跟我说不行吗？
1: 赊老太君给穆寨主的信。

0: 佘老太君等着穆寨主回信呢。
1: 好吧，信我收下。还有什么事儿？
0: 穆寨主要是有什么事儿，可以用信鸽随时跟佘太君联系。
1: 好，不送。
2: 穆寨主，多年不见，可好？老身本想前去拜见，因一路颠簸累着了，无法前往，见谅。昨日见到您的千金桂英，老身甚是喜爱。如若孙儿宗保无皇帝赐婚，老身定会成全他们。可是皇命难违呀，望寨主见谅。另外，杨家御寮需向寨主借镇宅之宝降龙木一用，班师回朝定完璧奉还。佘赛花恭谢穆寨主。
3: 哎，这佘老太君是通情达理之人，是吧？桂英啊，要不咱就把降龙木借他用用。
4: 不给。他佘太君来了，我就不给。他要是不来的话，我早就给宗保了。
3: 这是佘老太君，只不过是来告诉定亲的事，这事又不是他做主。
4: 您还老跟我讲他的事儿，讲他如何如何通情达理，如何如何敢爱敢恨，如何如何是个奇女子。我看不是，他要真是那样的人，他能将一对相爱的人拆散了？我知道，他是来劝说宗保的。哼，爹，您不是老说他厉害吗？我倒是想会会他。
3: 你佘老太君也是无奈之举，你不该这么对他。
4: 爹，我不是想针对他。我就是想告诉他，他的孙儿爱上的姑娘不是个孬种，您什么也别多说，也别多想了。您要是敢把那降龙木给了佘太君，我就死在你面前。
3: 哎呀，你这个傻丫头怎么能说这话？呸！
4: 不信走着瞧吧。
3: 来，
5: 小姐，小姐。
2: 宗保啊，奶奶见着这个穆桂英啊，觉得相见恨晚。嘿，这丫头真是讨人喜欢，奶奶真的喜欢她。哎，你别说啊，她还真像当年的奶奶。哎，真像啊。没想到啊，她是这样的超凡脱俗啊。你那两次被擒不是轻敌，而是他要比你高出一筹。奶奶看得出啊，这丫头啊，她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奶奶何尝不希望你二人结为夫妻？可是得讲缘，得讲份，不像爷爷和奶奶在战场上相识相爱，有缘有份结为夫妻呀。你二人不同啊，如今是圣上赐婚给你呀，把自己千金掌上明珠赐给你呀。宗保就和公主结婚吧，明白吗？
6: 可是我不喜欢她。
2: 你不喜欢也得服从。
6: 奶奶，你一定得帮我。
2: 奶奶又不是圣人，这是天意呀，天意不能违呀，圣旨更不能违呀。孩子，听奶奶的，啊，奶奶帮不了你哟，宗保，
7: 要听奶奶的啊。奶奶宝宝，
5: 小姐，你别这样，说会儿话吧。要不我把杨宗保约来，你们成了亲，留在山寨得了，行不行啊？小姐，我们木柯寨什么时候怕过皇上？他来千军万马也未必能攻下山寨啊。小姐，你别这样。哎呀，小姐，我知道你爱宗保，可是你不能这么委屈自己啊。

0: 鬼影，鬼影，咱不想他了啊。
1: 爹，您老说我能不想吗？你不想我娘吗？
0: 可杨宗保跟公主订婚这个事儿是变不了了，那是皇命啊。
1: 这我知道，但我更知道宗保他心里有我。难道这木克寨的山寨女就找不着如意郎君了吗？

0: 哎呀，你看你真是笨死，又掉下去了吧？换衣服去。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人家佘太君身上，他就是来传达皇上的旨意嘛。
0: 嗯，可是小姐认定佘太君是灾星，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啊。
1: 哎呀，这怎么好啊。
0: 寨主，您不必担心，他战败了佘太君，撒出气来，心不就平和了吗？
1: 你说什么？战败佘太君？哎呦，
0: 不行吗？
1: 你要知道这佘赛花是什么人呢？想当年呢，那是威震八方的匪首啊，那跟杨继业打了多少回，杨继业都是手下败将，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最后娶了佘赛花。杨继业在边关和辽军作战，哪一次那不是人家佘赛花运筹帷幄呀？啊，你还战败佘赛花，想得美。
0: 哎，我知道彩云对佘老太君早有耳闻，哎，跟我们小姐她也出类拔萃啊。小姐决心和她斗，那就让他俩一决高低呗。
1: 一决高低？
0: 嗯，
1: 双方交战岂能儿戏？佘太君要是胜了，我沐雨就少了一个女儿。
0: 反正我跟小姐说不通，要说寨主去说。
1: 你看你平时呱唧呱唧呱唧呱唧，你真笨，笨死了你。哎，爹爹劝你不要和佘老太君斗，你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你要知道佘老太君这辈子打过多少胜仗，你就不会跟他斗了。
2: 他就是三头六臂，智比孔明，我穆桂英跟他斗定了。
1: 哎，桂英，你听爹说啊，爹好好跟你说说。你说你爹这一辈子大战百场，为什么只胜不输啊？啊，那是我知己知彼，你聪明，你本事大。爹知道是不是？可那佘太君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爹送你一句话，你跟他斗啊，必败无疑。
2: 那我也送您一句话，啥也别说了。爹，我告诉你，桂英的主意已经拿定了。他佘太君不是想拿降龙墓吗？爹，
1: 啊，
2: 你只要答应我跟佘太君过手，甭管输赢，我绝对献出。
1: 不是您。啊，对，那你都答应给他了，那再斗的岂不多此一举啊？
2: 我就是想争这。

0: 口气。
1: 那个副将手还说了什么？
2: 没说什么。
1: 没说什么。哎呀，这信怎么还不来呢？
2: 我看呐，是那穆桂英不给。
1: 想必他是通情达理之人，不会难为老身的。
3: 奶奶，如果有人伤害您的孙儿，您能和他通融吗？

0: 爹，您要还是想劝我别跟佘太君斗的话，那我也奉劝您一句，别说了。那我先告辞了。
1: 站住！来来，回来回来，坐下啊。如果我儿真的要和佘老太君斗，那就斗吧。
0: 真的？
1: 那还不真的？爹爹真是没办法让你逼的。
0: 我爹就是通情达理。
1: 桂英，那你能不能说说你准备怎么跟佘太君斗？
0: 这个就不用爹爹操心了，反正我能赢他。
1: 哎，你这叫口出狂言，是不是？爹爹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讲一讲啊，这佘老太君这么多年来的战绩。
0: 爹，您不用说，女儿这几日也没闲着，她的战绩还有她作战的风格，我了如指掌。
1: 那你知道了还口出狂言？
0: 哼哼。虽说没有十分把握，也有八分胜算吧。
1: 好，不过你单独上阵，爹爹这心里为时是有点紧张，我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用，爹，女儿就是想跟佘太君一对一的对阵，如果爹爹出手，那可胜之不武。
1: 那我就送你几个字。
0: 爹爹请说。
1: 宁静致远。不俗。从善如履。太俗。雅气和辉这就更俗。
0: 我爹就没有不俗的词儿。
1: 哎，这话你说的对，我就给你来个不俗的。看着。

0: 宁打三个饱嗝，不赌一口恶气。我儿明白。
1: 您说我明不明白呀、啊？
0: 我的闺女叫穆桂英。
1: 谢爹爹。
2: 报。嗯。老太君。
3: 嗯，明白了。看来老身还得去穆寨主费费喉舌。
4: 奶奶，您不知道孙儿喜欢
3: 你。喜欢什么？奶奶不管，现在是大敌当前，欲聊迫在眉睫呀。孙儿，孙儿放心，奶奶这是想擒住穆桂英换来降龙木，不会伤他一根毫毛。
0: 看这，哎，看见了吧，桂英，就我对佘老太君琢磨这几年呢，他一定是这样的。
3: 宗宝，

0: 你得亲自出马，去了，奶奶才可能战胜那个穆桂英。奶奶知道孙儿为难，可是奶奶告诉你，不这么做，你爹就无法出征啊。你无需和他厮杀，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他几个回合，后面的事呢，就由奶奶了。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听奶奶的。你不听是吧？你不听，奶奶就用这个龙头杖打你的屁股。
1: 哎，小姐，小姐，小姐，
2: 慢点，慢点，
1: 小姐，
2: 慢慢说，你慢慢说。
1: 那杨总，杨总把我单枪匹马来交阵了。
2: 啊，你看清楚了？
1: 就他一个人。
3: 彩云，备马。
2: 哎，站住！哎呀，不能去，桂英，这肯定是佘老太君用的计。
3: 爹，女儿当然知道是计了，我求您了，我就看他一眼，就看一眼。
4: 你哎呀，这怎么办呢？
2: 还不赶快撵呢！追回来！
4: 小姐，
1: 好嘞，哥爹。

0: 宗宝，你来了。穆桂英，把降龙木给我。你放心，降龙木到时候一定会给的。等我赢了你奶奶，我一定会将降龙木送到你们天波府。你怎么能那么固执？宗宝，我必须这么做。 你知道吗？我从小就仰慕你们杨家。你奶奶的事儿，我爹跟我讲了不少。爹跟我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敢爱敢恨。看来他不是，他能将两个相爱的人活活的给拆散了。
1: 不是我奶奶，是圣上。你奶奶最疼你了。
0: 如果佘太君不从，皇上也该让三分吧。所以，我跟他斗定了，我想让他看看，我穆桂英不是孬种。穆桂英，我劝你不要再打了，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生下来，父母就去镇守边关。 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又是她教我兵法，教我武功。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劝你不要再和她斗了。
1: 宗宝，你放心，穆桂英发誓绝不伤害你奶奶。我要让你奶奶知道，我穆桂英是最好的。
0: 为什么要逼我？
1: 我不是在逼你。自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能一生一世，一辈子在一起。现在是大敌当前，玉辽迫在眉睫呀，奶奶帮不了你哟。
0: 是不给。

0: 现在不给！
1: 快快快！又打起来了！你又打起来了！
2: 杨将军，快别打了！快停下！
3: 哎呀！别打了！

0: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

0: 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你放心，祥龙墓到时候一定会给的。等我赢了你奶奶，我一定会将祥龙墓送到你们天波府。
1: 你怎么能那么固执？
0: 宗宝，我必须这么做。你知道吗？我从小就仰慕你们杨家。你奶奶的事儿，我爹跟我讲了不少。爹跟我说，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敢爱敢恨。
1: 看来他不是，他能将两个相爱的人活活的给拆散了。不是我奶奶，是圣上。你奶奶最疼你了。如果佘太君不从，皇上也该让三分吧。所以。
2: 我跟他斗定了，我想让他看看，我穆桂英不是孬种。穆桂英，我劝你不要再打了。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生下来，父母就去镇守边关，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又是她教我兵法，教我武功。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劝你不要再和她斗了。
0: 宗宝，你放心。 穆桂英发誓绝不伤害你奶奶，我要让你奶奶知道，我穆桂英是最好的。为什么要逼我？我不是在逼你。自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能一生一世，一辈子在一起。
3: 现在是大敌当前，玉辽迫在眉睫呀，奶奶帮不了你哟。
2: 你给还是不给？

0: 现在不给。
1: 上！
2: 又打起来了，干爹又打起来了。
3: 杨将军，快别打了，快停下！
4: 魏婴，别打了。

你快回去吧。

0: 叫回来！快去！
1: 赵家，赵家，
0: 老太君，穆桂英追杨将军去了。哼哼，
1: 穆桂英想必早已被擒住了。可这穆桂英鬼点子颇多呀。哈哈，他鬼点子再多，痴情就会变傻，必定中计。
0: 太君高明。哼哼，
1: 你替我。 给穆寨主书信一封，就收我拿他的女儿换取降龙木，让他早早做准备。遵命。这，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上那么几个回合。
2: 后面的事就由奶奶了。桂英，别追！你就让我跟你说说话吧。别追了，
3: 我这要是不追你，我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
2: 这。
3: 这穆桂英一旦被擒住，你就立即把这封信送出去。遵命。好。这。
4: 杨将军，老太君有令，您的任务已经完成，押送穆桂英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杨将军，您硬要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动手了。穆桂英，你傻呀？你为什么要追我？
5: 我知道我追下去肯定会被擒的，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不会的，这不公平。走，
3: 走，桂英。
5: 我就知道你能来，你来了，我心里就满足了，死了也值了。

0: 走走，
1: 松绑。
2: 杨将军，松绑。
3: 松绑，你不可以。
1: 松绑，
0: 松绑，
1: 都尉，要是放了穆桂英，我大哥就全没命了。
0: 我再说一遍，松绑，
1: 松绑，都尉，松绑。

妈，不走，不走，妈，不走，不走，好吗？

0: 老太君，埋伏的人回来了，没有抓到穆桂英。你不是说从山上看到穆桂英去追宗宝了吗？
1: 末将亲眼所见，撤！
2: 撤！
0: 撤！
3: 难道宗宝没按规定的路线逃回来？正是按照预定路线逃的，撤！
2: 为何没有擒住穆桂英呢？他们说穆桂英追了一段，又返了回去。这怎么可能呢？末将也不相信，末将为了马都尉和士兵，他们都这么说。
0: 哼！
4: 你马上把马都尉给我找过来。
5: 遵命。
2: 金刀奶奶，你就说说我放走了穆桂英。
4: 末将不敢。
2: 为何？
4: 我若说了，我和士兵都会受到惩罚。撤！走！这……哎呀！松绑！松绑！你……松绑！走！
2: 桂英啊，亏得你心里有股子定力啊，能把得住。你要是再追下去，那就真上了佘太君的当了。我已经上了当了。嗯，
0: 那你怎么逃脱的？宗宝放了我。老太君。
2: 哎，你说穆桂英。
0: 跑到半路上又跑回去了，
4: 松绑！要是放了穆桂英，我的可就全没命了。你抬起头来，小子，看着本太君说话，回答我。穆桂英开始在杨将军身后追，追着追着，他又调转了马头。
2: 您若不信，您问问于都尉。哎呀，昨夜啊，
0: 老身做了一个梦，梦见穆桂英被你和士兵用绊马索绊住，你们擒下了他。别动！
2: 老身呐，还接着梦见了宗宝向你们求情，你不肯。 宗宝又用剑顶住了你的脖子，宗宝，威胁你放了穆桂英。各位兄弟们，要想取胜，就必须要执行命令。如果想各行其事，必定是一盘散沙。 与辽作战，就会溃不成军呐、啊，不但伤亡严重，大宋也会失去城池和土地。他们私自放走穆桂英，使本太君的计划落空，干扰了我军出征。如不严惩，杨家军就会不战自败，大宋也会危在旦夕呀、啊。刀斧手，
6: 在。
4: 太君，饶命啊！太君，行行，
7: 慢。
4: 太君，是我逼马都尉他们放走了穆桂英，要杀您就杀我。
7: 你是御辽前锋，待押回大营，由元帅来处置你。咱们回营。
4: 这……
7: 如果你一定要杀，那宗宝就只能先死在您的面前。啊！哼！
8: 我听说佘太君治军严明，杨宗保让士兵放了你，哎，他们不会受处罚吧？他们肯定会首先处罚杨宗保，要不然怎么服众啊？
9: 可杨宗保是他唯一的孙子，你说他要怎么处罚呢？
8: 我断定佘太君
0: 会让杨宗保再攻山寨，立功赎罪。
1: 啊，那这从哪儿进攻啊？
0: 你别烦我了，让我想想。
2: 你真想救他们吗？
4: 想。
2: 那老身就给你一次机会，你带他们从上次你偷袭穆桂英的那个悬崖爬上去，把穆桂英再给擒回来。
3: 老太君，自从杨将军偷袭以后，那个地方增加了岗哨，别说是偷袭，靠近都会困难。
2: 你说什么话？这是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懂不懂？你去不去？
4: 我去。
2: 好，你打头，其他人跟随你。
3: 老太君，这不是让杨将军送死吗？那么高的悬崖，
4: 是啊，
3: 攀爬时间太长，想必会用石头砸他们，不可能爬上去的，太险了。
2: 险？要知难而上，你懂不懂？
3: 我
2: 还不出发？
4: 遵命。

0: 小姐，我在这儿呢。小姐，我在这儿呢。
1: 小姐，我在这儿呢。
2: 都是好样的，继续站岗。
1: 是
3: 是是。
4: 出发。

0: 哎，还是我闺女分析的对。哼，宗宝给他奶奶出了个大难题，这蛇赛花一定是让杨宗宝戴罪立功。可他从哪儿来呢？
1: 我断定他还会像上次一样从后衙入寨。
2: 上。

0: 台风啊，
1: 哎，
0: 你不是一直说你武艺高强吗？今天就和穆桂英比试一下，就能看出你的本事了。
1: 知道了。
2: 小姐，小姐，后衙已发出信号。
3: 嗯，啊，发出信号。
4: 别慌。
2: 果不其然，点孔明灯，发信号。
5: 是，
2: 丫头，
5: 走。
2: 爹爹，
4: 嗯，
2: 这个佘太君真够老辣的。他想派杨宗保从后衙入境，吸引我大部兵力，他好从其他地方进攻。可是爹爹，女儿并不想派大部兵力到后衙迎战，所以就请爹爹带上您的神鞭，随我走一趟。但是，我有个要求。
4: 嗯，
2: 您千万别伤了宗保。
4: 好，你放心。爹爹是谁呀？啊，爹爹是属骡子的，空前绝后。
2: 你这个臭爹爹，你说你就说你们，你伤了我干什么呀？
4: 你真是，我是说我这根鞭子空前绝后。

0: 这下叫什么锣呀？哎呀，我也不知道动了哪根筋，我就是想让咱家姑爷知道，咱家小姐来了，让她呀留点神。哎呀，
1: 怎么办呢？
0: 吃，还是？
1: 走。
0: 今天我率他们来，就是要取走降龙木。我知道，所以我在此候你。降龙木我已备好，但是必须在我与佘太君决一高低之后。如果我今天不取走降龙木，我身后的这群兄弟回去就会被斩首。你该出的气已经出了。
2: 还有这个必要吗？宗宝，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于你。但是我与佘太君之战已定，绝不更改。
0: 你怎么就那么较劲呢？
2: 我要让佘太君知道，你杨宗宝爱上的女人不是孬种。
0: 你太倔了，你就是一头驴。
2: 我不是驴，我是一头骡子，空前绝后的骡子。
0: 怎么还真打呀？哎呀，
2: 别说了，宗宝，此日一别，我们永不相见。

0: 爹妈都有难处啊，你们俩的事儿自己想办法去啊。孩子们，他们有他们的事儿，你们请回吧啊。
1: 嘿，开始，嘿，开始。

0: 什么旗？
1: 鱼子旗。
0: 瓜哥，这于家军是谁啊？
2: 胡扯！你什么眼神啊？吴寨大爷不能把蛇子砍成鱼子啊！蛇赛花来了，快去告诉寨主，谢谷，快关门，快！
3: 关门，关门！快快快快快！哎，快点，快点，快点！
2: 小姐，这蛇赛花果然是名不虚传呐，让杨宗保在山崖偷袭，自己却在正门攻打我们，咱们现在可是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呀！是啊，小姐。
4: 咱们对杨宗保不但无能为力，还牵扯了那么多兵力。哼，这蛇赛花真是名不虚传。哼，本姑娘今日就让你们看看，这名不虚传是怎么败在我手下的。
2: 对。
5: 哈哈哈哈，云开雾散呐！
6: 站，
7: 是。
6: 哎，上，走，走，走，上。哎。

0: 哎，瓜哥，你跟那什么，大鸟。哎，大鸟，放屁！那是宋军，给我放箭射他！
1: 是，
0: 放箭，快！那边，放箭，你射他！哎，把箭射准点啊！哎，这。
2: 放。

0: 是。哈哈哈！云开雾散呐，进帐。
1: 这。

跟上，嗯，站，嗯。

开封，在，驾，羊，羊，后羊奶厂家直销。

0: 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胃优的吴总。
2: 吴总你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2: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1: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
2: 啊。
3: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3: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2: 对，
3: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直招会员？
3: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1: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3: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
2: 啊，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3: 没错。
1: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3: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胃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胃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3: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3: 因为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3: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2: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3: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简直非常有保障。
1: 怪不得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2: 对，
1: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2: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
1: 是，
2: 但是呢咱们养倍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3: 因为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2: 哇塞，太棒了！
1: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2: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3: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 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

0: 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儿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3: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4: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5: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硬，
0: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4: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5: 是的，不挑人群。
0: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了养背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只喝养背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背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5: 哇塞，
4: 太棒了！
5: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4: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3: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4: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5: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
0: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4: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了养背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只喝养背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背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站在一百

0: 20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市民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4: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

0: 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4: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海风，
1: 在。叫。杨。杨。啊！
2: 杨家枪的格挡，哈哈。这招还是老身教宗宝用了3年，小丫头啊，了不得呀！你就学了几日，你就掌握得这么好？
1: 佘太君，您应该知道，您不是我的对手。
2: 丫头啊，将帅过招，比的是谋略呀。你照这样下去，木柯寨定会被攻破。快认输吧！啊，
1: 谁输还不一定呢。
2: 你这小丫头，嘴还挺硬嘛！啊，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人呢？啊，你面对的是一个久经沙场、百战百胜的佘赛花儿啊！哈哈，认输吧！啊，乖乖的把降龙木交出来，老身就率兵离寨，可好啊？
1: 嗯。

杏花绿就白，爬山越岭寻你来呀，阿哥呀一字儿喂。

0: 禁军，
1: 叫！
2: 禁军，禁军，
3: 小女子红颜呀，如今的威风啊，不见当年黑呀猴嘿，一步三摇的走过来呀。有三杯，
4: 杨家将，好，哪一个姓杨啊？
0: 木鱼，
4: 看看，哎呀，杨门女将，了不得呀！为了捍卫老杨家的尊严，老太君天意之罪，还要与军卒一起马探军前，实在是。不容易，不辞劳苦。我沐雨呀，不与老太君作对，不与老太君争斗。孩子们说了，既然是老太君来了，怎么也得热闹热闹，是吧？啊！
3: 小女子，侯爷爷。
2: 太君，太君，这木客栈是空的。
5: 是啊，连个人影都没有。哦，八成啊，这木寨主设了暗道，都藏起来了。此寨不可久留。哈哈，咱们找到了这降龙木，就打道回府。听好了，宗保，找到降龙木，咱们就撤。
2: 是。
0: 哎，不过，大伙都听好了。这木客栈虽由木鱼把持，可是乡亲们呢，仍是大宋子民呢。你们可别伤了他们。
2: 遵命。

0: 这风最多能持续两个时辰。彩云，
1: 哎，
0: 你叫乡亲们做好饭送到这儿来。
1: 好。哎，小姐，这活儿还是我干吧啊？你又想偷吃啊？上回就吃了那么小小的一块鸡腿，你咋总惦记啊？
0: 行了行了，你让他一块去吧，他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1: 好，就是。
0: 等一下啊。来，草药涂好了，马上要抹的脸，别没有。

阴阳将军，这就是降龙墓的现身之地。可惜降龙墓已被人请走了。这降龙墓是假的。

0: 娘，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1: 穆桂英，我杀了你！
2: 大伯，您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1: 你要不相信，你去问问别人。我要说的不是真的，你把我砍了，
2: 不砍就砍了你。
3: 杨将军，你跟我来。走。太君，祥龙墓确实被移走了，刚才那个老农告诉我，就在那个方向，发现了祥龙墓，现在已经被请走一段日子了。哦，这想必穆寨主真想把祥龙墓送给咱们。
2: 太君，您说怎么办？
3: 来了就贼不走空，一定拿到这降龙墓，处处去找，甚至找到他的住处去。你马上带人去查找。
1: 是。

0: 好辣呀！
1: 加火！加火！
0: 加火！加火呀！哎，大家坐好了，你们把胎压成面，做好准备。哎，彩云姐，多放点，多放点，
2: 尝尝尝尝。

0: 在哪儿？
1: 在这儿。这就是降龙墓，这可是1000多年的降龙墓，它可是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0: 啊，这不是降龙墓。
1: 杨将军，您是不是被穆桂英骗怕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降龙墓啊！您看，它不仅坚硬，而且有韧性。你不信？砍一下试试。杨将军，他既能做好兵器，又能降妖镇魔呀。这木头可是有一种奇特的香味儿。二位将军想一想，其他树有这种香味儿吗？
2: 你不会是骗本将军吧？
1: 小的不敢，小的把降龙墓供出去了，就在木克寨没法混了，以后还仰仗您在城里给我安个家呢。杨将军，小的给你备马车，
0: 去吧。
3: 哎，咱们可找着这东西了。
0: 不对啊，跟我来。

0: 你去找找宗宝。
1: 是。

嘿嘿嘿嘿。

0: 回来。别烦躁，光看就行啊。
1: 海风，上。
2: 是。

太君，您说还打吗？嗯，桂英，快跑！桂英，小心点儿，快跑！

没想到我折赛花折在这黄毛丫头手里了，撤！

0: 给他送吧。这就是你和佘太君想要的降龙木。你们负责帮杨将军把降龙木送到天伯府。请吧，杨将军。
1: 嗯。

0: 桂英呢？你已经得到降龙木，没必要再见小姐了。走。
1: 姑爷，小姐。
0: 好丧呢，
2: 干嘛呀你？别哭了，有点骨气。快走吧，走啊！彩云，我一定要见穆桂英。
0: 没这个必要。
2: 如果不让我见她，我宁可不要降龙木。
0: 你想谢谢小姐是吧？我替小姐领了。
2: 不是，我就是要见穆桂英。 降龙木我可以不要，但是我要见穆桂英。

0: 小姐，杨宗保想见你。
1: 不见，让他走吧。
0: 我说了，他就是不走。

0: 我不走。
1: 桂英，你为什么不见我？
2: 宗宝，我保证那个降龙墓是真的，我没有骗你。
1: 我需要的不是什么降龙墓，是你。桂英，我不走了，我离不开你。
2: 你是在可怜我是吗？
1: 不是，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桂英，我发现我只要一离开你，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0: 干嘛呢？
1: 寨主，
2: 嘘！
1: 哎，是小姐跟珠宝。
2: 看见了没有？木鱼的女儿，那就是木鱼的女儿。
3: 真有招。

0: 你走，你回去。不，也得去。你是御寮先锋，你有更大的事要等着你去做。我跟你说过，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愿意干，什么也干不了。
1: 辽军入侵。 天底下的黎民百姓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不去，你不去也得去。我就是不愿意离开你，宗宝，你把我忘了吧？你就觉得你不认识穆桂英？怎么可能？
2: 你能忘得了吗？我能。咱俩不是一路人，你是朝廷中的人，你已经定了亲，你受命于皇上。走吧。
0: 这就是咱俩的命。我不信命，你不信也得信。嫁给我吧，你说过你要嫁给我的。
2: 我不怕，为了你，我死都可以，我心甘情愿。宗宝，你别再逼我了，我求求你回去行不行？你要是不回去。
0: 那就看我们谁快。

0: 答应我，答不答应我？
1: 你真是个大笨蛋！

0: 月
1: 呀！啊，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这念乐，
0: 啊乐，
1: 你乐怎么办？
0: 不知道，
1: 看着，
0: 啊。
1: 念什么？
0: 病？
1: 什么病？这念开。
0: 哦，开
1: 开花儿。
0: 开花。好，乐开花，乐开花。
1: 那好的叫一嗓子。
0: 好。
1: 嘿，对，好。
2: 臭美什么？
3: 什么呀？你
4: 漂亮呀！
5: 娘福到了，
6: 真的，
5: 当然是真的。

结婚了，结婚了，百年和好，我和你，你和我，一辈子相。

0: 摔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做长裙，做短裙的吗？
1: 哎呀，小姐，忍忍吧，忍忍吧，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忍忍吧。
0: 行。
2: 哎，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瞎。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

缩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

0: 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

0: 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

0: 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6: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

0: 分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只攒口碑。扫描屏幕二维码，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我们是生产厂家，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我们必须得提醒你，你现在跟他在一起十分危险。
5: 如果我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6: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7: 被仰望
8: 才是一段关系真正的主宰者。
6: 我不会让你
9: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0: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小事请解释美德，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哎，小姐，我看不见。慢点，慢点。小姐，差点摔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做长裙，做短裙呢吗？
1: 哎呀，小姐，忍忍吧，忍忍吧，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忍忍吧。
2: 行。
1: 哎，
0: 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瞎子一样。
1: 能，不戴。今天咱们结婚，想不戴就不戴。
0: 你真好。
1: 走。

朱小姐和姑爷。

0: 说，多少情，多少爱呀？
1: 还是别说了吧，再说天都亮了。
2: 瓜哥，瓜哥，瓜哥，瓜哥，来人了！啊，来人了！
3: 哪儿？
2: 那儿？那儿？
3: 天波府。
4: 天波
3: 府，天波府来人报复了！快叫小姐！
2: 是是。
3: 哎，不对，小姐和姑爷正睡觉呢。哎，

0: 哎，老太君都败给了那个妖女穆桂英，六哥前去恐怕凶多吉少。
1: 怎么能说老太君败了呢？那妖女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要是摆开阵较量还不一定谁败呢。
0: 哎呀，不管怎么说，那妖女啊确实不好对付。
1: 哼，如果让我去啊，定能把她擒来。
2: 你们就别说她了，我担心宗宝。你们说那妖女能把宗宝怎么样啊？
0: 要我说呀，她看上宗宝了，肯定啊是向宗宝献媚了。
2: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1: 郡主您别担心，宗宝他分得出好歹。
0: 还分得出好歹？你没听大娘三娘说，他都被那个丫头迷住了。
1: 可老太君去后，宗宝已经回心转意了。
0: 回心转意能经得住那丫头再诱惑呀？
2: 宗宝这小子会怎么办呢？
3: 野丫头出来，别当缩头乌龟，赶快出来。

0: 穆桂英，你个乡野丫头，你不知羞耻，少将军岂能看上你？快快放了宗宝，不然我踏平你穆客寨！
1: 踏平穆客寨，老小子，你放出狂言可有本事啊！
2: 小丫头，还敢这么狂妄？哼，
3: 上！
2: 上！
1: 这，
2: 你看，这黑胡子拿双斧子，宁小姐五招就把他拿下，信吗？

0: 台风啊，哎，你赶紧把大娘、三娘请出来，哎，速速去木刻寨。
1: 娘，他们已经跟严昭去了木刻寨了。
0: 什么？还有孟良娇、赞亮卫将军也一起去了。这不是自作主张？这还了得！老身已经跟穆桂英较量过了。昨天夜里头，我想明白了，这穆桂英啊，就是为了出这口气呀。 他出了这口气，就自然把降龙木送回来了。虽然老身失了面子，可是不会妨碍严昭率兵出征啊。可是杨延昭此去，真是让人担心呐。
1: 娘，延昭是担心宗保啊。
0: 他担心宗保，我就不担心宗保。可是你知道，穆桂英不会伤害宗保的。
1: 延昭去了，挑起事端，就难说了。老身呐，跟着丫头交过手，今天老身给你们讲明，别看六郎是个元帅，他未必能战胜这穆桂英。娘，这话你说的太过了吧？就是六哥戍边多年，经验丰富，怎么可能败给那个黄毛丫头呢？哼，
0: 你们没跟他交过手，才会说这样的话。
2: 啊，老身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一交手就知道他的功力。假如严昭失算了，
1: 这御辽元帅就被人看清了。
3: 这黑胡子拿长枪的，看来挺厉害啊。
1: 这老小子不简单呐。
4: 哎呀，别那么说，咱家小姐出征呢，开玩笑呢。桂英，
1: 姑爷，
4: 桂英，
1: 好了，不好了。

坏了，快快快，把我盔甲拿来！啊啊

0: 太君，杨元帅回来了。六郎，宗保呢？宗保呢？
1: 不用管他。老身都不能管自己的孙子了吗？
0: 娘，宗保让六弟关在后院了。
2: 什么？你为什么要关宗保？
1: 不但要关，我还要斩了他！
0: 不允许你说这样的混账话，娘。您不知道，我们到了木柯寨，椒将军呼叫宗保，宗保不出来，穆桂英出来了，还带着一帮女兵跟我们对阵。您不知道那妖女的刀法有多邪乎，不但把椒将军打下马，还把六弟给擒了。我们两个上去搭救，结果我们的枪被那妖妇扫在地上了。这还不算，她还一边和我们打，一边拍着六弟的头和屁股。最可恶的是。
2: 怎么了？
3: 别说了，别说了！
2: 有什么不能说的？大家都心急着呢。
0: 他还把大腿压在了六弟的头上。
2: 六哥，你的回马枪呢？
3: 让他破了！
2: 啊！哎呀，这个傻宗保！哎呀，竟把咱杨家枪的绝技传给了那个丫头！哎，
0: 我问过宗保了，宗保说不是他教的，是穆桂英自己琢磨出来的。
4: 哎呀，
5: 你害什么？你说你这丫头真是的，你出门不问人家叫阵的是谁，你不问青红皂白，你出手就打呀你。
2: 我还没问他呢，他就冲过来了，哪有叫阵的时候还问你谁呀？这哪有人砍我了？
5: 哎呀，那你也不该你。把杨元帅弄得马上又打脑袋又扇屁股的呀，那可是你公爹。
2: 我不是不知道他是谁吗？那他不老实，我就打他了，让他别动嘛。
6: 小姐，你还用腿压他脑袋呢？
2: 哎呀，你们就别说了，我都快羞死了，羞死了。

0: 哎呀，你说现在你说这，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
1: 干爹，
2: 爹，那你说，宗宝不会有事吧？
0: 哎呀，他能出什么事？
2: 爹，你想想看，本来我俩这婚事吧，他们杨家就不同意，这宗宝又被皇上赐了婚，这回就得受多大委屈呀！爹，我去天魔府吧。我把这事儿揽到我身上，
0: 不行，不行，不行！你去了会把这事儿弄得乱七八糟。
3: 可宗宝怎么办呀？
0: 夏云，过来。啊！你马上进城去给我打探消息。
4: 好，我这就去。
1: 干爹，我也去。
0: 我正准备叫你呢。啊！你领着他，看好了，以后有个照应啊！记住，不把消息给我打探回来，我把你俩一块儿赶出穆家。嗯，
2: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要是没消息的话，我把你俩都杀了。
5: 你说，你多大年纪了，又是御辽元帅，怎么就不知道以大局为重啊？你去穆柯寨干什么呀？不仅没弄来降龙木，还把宗宝给绑了回来。你说这哪像一个御辽元帅呢？
6: 娘，六弟是七昏了头，您老受了戏弄，宗宝又被扣在山寨。
5: 他昏了头，你也昏了头啊！你说你们几个都多大年纪了，还像个小姑娘一样，还跟着他去打穆柯寨，老身以后如何相信你们？本来老身差你们俩去，是能借来降龙木，现在降龙木没有着落不说，宗宝还被五花大绑押了回来，这谁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4: 娘，你老息怒，儿媳马上去莫格寨讨回降龙木。八妹，你马上放了宗宝。
7: 不能放。那个孽种，就是因为他，让我这个御辽大元帅尚未出师先受辱，丢尽了脸面。放了他，再不教训他，明天他还反了天。
5: 你回来，你
7: 娘，
5: 你不放他，怎么能取回降龙木啊？你以为除了宗宝，现在还有谁能取回此物吗？宗宝被绑的事，很快就会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连圣上都会知道。你再不放他，你想把你被擒之事公诸于众吗？
8: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9: 报！老太君，元帅，八贤王到。
5: 请。
9: 是。
5: 八妹，且等一等。先不要放了宗宝，听我的。你们别都这副样子呀！啊，八贤王肯定知道了什么，你们这个样子，那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10: 来，给。

0: 王爷请，莫客气，莫客气。王爷请，请。听说宗宝被绑回了天波府，人传话啊，是越传越悬。咱们宗宝是提枪而回，怎么成了五花大绑了？笑话，真是笑话！这传言。
1: 也太离谱了吧！怨不得都说传言不可信呢。就是。
2: 哎，我心里琢磨着，怎么可能呢？哎，宗宝呢？
3: 宗宝在后房歇着呢。
4: 啊，对，在后房歇着呢。
5: 是是是，
4: 歇着呢。

0: 小王爷，
1: 少将军呢？
0: 少将军没在房子。
1: 那他在哪儿？
0: 被关在演兵台里。
1: 演兵台？
2: 昨夜听飞儿说，宗保又被那穆桂英所擒。哎呀，急得我是一夜都没睡着觉啊。哎呀，
3: 一定是小王爷听了什么传言了，那穆桂英往空中撒辣椒面儿，呛得我们看不清啊。宗保那是被擒呢，是迷了路啊。
4: 对呀，对，宗保真的是迷了路了。
5: 是是是，对呀，这满朝武将哪一个能擒得住我们宗保呢？
3: 是啊，谁擒得住他呀？
2: 他没被擒。
3: 哎，
6: 没有，
3: 当然
6: 没有。
3: 我们宗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
2: 可我听飞儿说，宗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3: 一定是小王爷又听了什么人的传言了吧？
2: 不会吧，菲儿从不对本王撒谎。
7: 哎，八王爷，您还不知道小王爷和穆桂英的关系吧？
2: 他和穆桂英能有什么关系啊？
7: 八王爷，有些事儿不能不和您说了，小王爷喜欢上穆桂英了。
2: 嗯，不可能吧？
7: 怎么不可能啊？您回去问问小王爷。
2: 嗯，问，是得问问，这可不是小事啊。
0: 小王爷，走开。
1: 兄弟。又让穆桂英给擒住了吧？这怎么回来还绑着呢？告诉我，你跟他是不是好上了？

0: 是。你打我一顿吧。
1: 你这个小人！
2: 哎，你打我一顿吧，心里会舒服一点。
3: 菲儿和宗宝一样，越来越不听话了。这么大了，还让大人操心呢。
4: 是啊。不过八王爷，有些事不能多问，多问也白问，到最后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
5: 王爷，您别叹气，说起来小王爷和宗宝还算叫人省心的。
6: 您看那些王公大臣的公子还不如他们俩呢。
7: 是啊，可不如他俩。
8: 王爷，您又不是不知道，王将军的儿子去了青楼，染了一身病啊。
3: 说起来菲儿和宗宝还算省心的。
4: 是
8: 啊。
3: 既然宗宝已经回来了，那我马上去禀报圣上，准备他和七公主的定亲仪式吧。
9: 我看这事儿还是先等等吧。
3: 别等了，马上就要出兵御辽了，哪有时间等啊。
4: 也好，那就请八王爷禀报圣上，我们听候圣旨。
3: 事不宜迟，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吧。
6: 谢谢皇兄，
9: 谢
4: 谢
9: 谢
4: 王爷，
7: 谢王爷。
3: 别客气。公主和宗宝的事办好了，咱们大家都高兴啊。
4: 好。王爷走好。
10: 王爷慢走。
3: 好，留步留步。
6: 皇兄慢走。
9: 王爷走好。
11: 娘，这可怎么办？
4: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埋怨宗宝了。当务之急是借了降龙墓，举行了定亲仪式，再率军出征。
8: 对。

0: 父王。
1: 嗯？
0: 我刚才看见宗宝，他在后面关着呢。
1: 什么？
0: 还是亲眼所见。
1: 嗯，绑就绑吧，宗宝也太不听话了。
0: 孩儿看圣上那儿，您还是先别去了。
1: 嗯？
0: 父王，您就不知道宗宝昨晚在木客寨过了一夜？
1: 知道，他走迷了路。
0: 哎呦，您就真相信他呀？
1: 哎呀，不相信又能怎么着啊？
0: 我刚才问宗宝，他是不是跟穆桂英好上了？他说是。父王，
1: 嗯，
0: 要孩儿说，您还是别去圣上那儿了。
1: 哎，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昭示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
0: 哎，父王，孩儿觉得不妥。
1: 嗯，
0: 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
1: 菲儿啊，父王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
0: 嗯。
1: 嗯，怪不得宗宝两位婶娘那么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果真如此。
0: 父王，我
1: 不要说了。
2: 报！
3: 哼，
4: 还不给奶奶跪下！哎，起来吧。
2: 奶奶，你看看，你看，
4: 哎呦，勒得这么紧呐！啊，哎呦，再紧一点儿，这手就勒下来了。宗宝啊，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宗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是和奶奶斗气，可是气也斗过了，是不是啊？他是不是该给咱降龙木了？
2: 嗯，
5: 这就好，宗宝。有了降龙木啊，你爹就可率军出征了。
4: 宗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御寮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木客寨，想方设法把降龙木取回来。
6: 是，奶奶。
7: 杨宗保多日攻打木客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木客寨，率军回了天波府，杨宗保却留在了木客寨中。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木客寨，今早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穆桂英定有瓜葛。
8: 圣上，八贤王求见。
9: 让他进来。
8: 是。
1: 圣上。
9: 啊，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木柯寨待了一天。
1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道呢是酒酿玉米粒小圆子，今天呢我做给大家看。这道甜汤里有什么呢？有酒酿，有玉米粒，有小圆子，有枸杞，有冰糖，还有鸡蛋。首先锅里加水，开大火把水烧开，我们在开水里把玉米粒倒进去，把糯米的小圆子也倒进去，盖上锅盖再煮一下，让它煮开。看一下，锅里的糯米小圆子已经浮上来了，而且呢一个个都变胖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

蛋放进去，荷包蛋两个，一个进去了。好，两个鸡蛋进去了，撒上一点儿枸杞，然后稍微煮一下。这个时候把酒酿加进去，把备好的冰糖加进去，等到再次开锅，这道汤就好了。那么这一道酒酿玉米小圆子就做好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你看最近啊，咱们节目当中总提到这个益生菌。
1: 是。
0: 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啊，这益生菌是我们身体啊不能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调节啊肠道的菌群，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调节血脂等等等等。甚至有的观众朋友都说了哈、啊，只要阮老师说对身体有好处，那咱们就得用上。这一看啊，都是阮老师的铁粉丝。
2: 我这两天哈、就看这个微信的留言。几乎呢都是在问这个益生菌的事儿。我呢随便的截了几张图哈。咱们大家一块儿来看一看。然后咱随便找一个读一读哈。这位叫漫天飘雪留言说，阮老师，我这个人哈打小免疫力就低，而且只要是天气一凉，我这肠胃啊准不好，排便呢就没有一天能成型的，也吃了不少的这个肠胃药，但是吃着吧总感觉差点意思。我这身体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益生菌才是最适合我的呢？
0: 这都是问益生菌的啊。
2: 再来看一个叫芳草。阮老师，我就发现自己只要吃的不对劲儿，喝的不对劲儿，然后就拉肚子。后来呢也吃过这个益生菌。我瞒着儿子花了高价买的，还是那个进口的呢。但是我看了只有三个菌种，用着吧效果也一般，难道说是因为这个菌种少吗？再看一个回忆在冬季。说阮老师啊，我想要有一个杠杠棒的身体，所以呢我想吃这个益生菌，调理调理我的肠道问题。阮老师，您说是不是这益生菌越贵的才是越好的呢？药房啊关于益生菌的种类太多了。您说我这怎么选择呢？哎呀，就是太多太多这样的留言了。
1: 看来大家的问题呢主要还是关于益生菌对人体的好处和怎么去选择好的益生菌上了。那这样吧啊，我就把大家提出的这些个问题，关于益生菌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事儿，再做一个系统性的回答，也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呢这个心呢落落地。有我阮老太在，大家莫慌莫慌。
0: 太好了，阮老师啊。那您先给我们讲讲这个益生菌呢它到底能起到哪些作用，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吃？
1: 这个益生菌呢是各种有益菌的统称，它可以维持我们人体内的微生态的平衡，起到提高免疫的功能。那么说到这个免疫了，立冬啊，刚子啊，你们谁知道我们人体免疫器官在哪儿啊？
0: 这个问题太专业了吧。免疫器官
1: 啊，
0: 我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2: 我记得阮老师之前跟咱们讲过，人体当中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就是肠道啊。对不对，阮老师？
1: 对，
0: 我想起来了。
1: 我们呢吃进去的所有的东西

都要通过我们的肠道进行吸收，不管是好的营养还是坏的细菌都会到肠道里，它们都会被我们的肠道吸收到我们身体里。所以你们看呢，我们人体啊，其实啊，它是很神奇的，生来它就知道保护自己。我们的身体一看，哟，坏家伙，你竟然也想通过肠道

0: 我们的身体呢就给自己派了很多的士兵驻扎在咱们的肠道里，看着这些个坏家伙，不让他们被肠道吸收。
1: 嗯，那阮老师，您说的重兵把守
0: 啊，
1: 有多重啊？
0: 那是相当重了，
1: 相当重。
0: 我们身体把80%的士兵，也就是免疫细胞，全部都安插在了咱们肠道里。所以说，这个肠道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80%的免疫细胞都在保护肠道啊！
0: 啊，
1: 那这一看，这肯定是兵家必争之地呀。
0: 所以呀，我们基本上可以说，肠道好，那么咱们得病的概率它就比较低。
1: 哦，
0: 如果说咱们的肠道环境的不好了，肠道的菌群失调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逐渐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的情况，它就开始出现了。因为我们的免疫细胞都出去打仗了，免疫系统呢肯定就会下降，因为内部空虚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出现，比方说感冒啊，发烧啊，经常的反复性的腹泻呀，反复的便秘呀，或者是皮肤这个痒、过敏等等。都跟这个免疫力有关系。
2: 哎呦，我还以为哈，肠道嘛，
0: 啊，
2: 拉肚子、便秘哈，
1: 是
2: 这个是属于肠道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我这肠道就不是那么好
0: 啊。
2: 哎呦，我不是经常这个下了节目之后爱跟同事出去，是吧？那个喝两口，
1: 这个我可以作证啊。
0: 有你呀，两个人总背着我出去吃吃喝喝，对不？
2: 这不怕您说我们吗？
0: 啊，
2: 下次哈，下次肯定喊您一块儿去。其实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经常喝酒喝的哈，就是我发现我只要喝完酒以后
0: 啊，
2: 就那几天哈，上厕所就没有正常的时候。
0: 嗯，
2: 就这一点吧，有时候我就特别羡慕我那个小儿子。
0: 为什么呀？
2: 我家小儿子今年3岁多了嘛，他上厕所擦屁股哈
0: 啊。
2: 我帮忙，
1: 哎呦，这么大点的事儿还得您亲自出马呢。
2: 哎呀，这没办法嘛。
0: 啊，
2: 我媳妇说了哈，这个孩子嘛，从小就得培养这个性别的意识
0: 啊，
1: 那是
2: 啊，所以说这个男孩子上厕所呢，妈妈不能进去啊。
0: 嗯，
2: 没办法，你说这活这名正言顺的就归我了呗。
0: 嗯，
2: 哎，别看这小家伙哈，
0: 啊，
2: 这个天天呢，那个嘴都不闲着，他特别爱吃
0: 啊。
2: 就什么东西都吃，
0: 嗯，
2: 但是人家排便吧，
0: 嗯，
2: 你不服不行，
0: 嗯，
2: 天天都是香蕉便，特别健康，
1: 嗯，
2: 所以有时候我就特别羡慕他，因为我好像就没有过这个香蕉便啊，一天天的这不是拉肚子就是便秘啊，反正就这点事儿。
0: 嗯，立冬啊，我刚才听你说的这些事儿啊，我觉得你就是典型的肠道菌群失调了，引起这个肠道功能紊乱了。
2: 紊乱了，
0: 哎，一会儿呢他会拉肚子，一会儿他又便秘了啊。
2: 是，
0: 就像你这样常见的，哎，什么事儿啊？有些观众朋友就想，那都是哪些症状啊？比方说肚子疼，啊，或者要去拉肚子了，啊，或者呢你又消化不良了，或者呢你又便秘了。你要是这个事儿再严重点呢，有些朋友可能会出现，哎，恶心呐，呕吐啊，觉也睡不好了。慢慢的，哎，咱们就细品吧，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的免疫力变得越来越不好了，那杂七杂八的毛病它越来越多了。
2: 哎，对对对对对，我就发现啊，
0: 嗯，
2: 就我现在这时候，但凡是有一点那个风吹草动哈，
0: 嗯，
2: 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
0: 嗯，
2: 这都算是小毛病了。
0: 你自己想一想，
2: 嗯，
0: 我们三个当中哪一次感冒不是你第一个呀？
2: 我得赶紧补充益生菌
0: 啊，
2: 来调节肠道的这个菌群失调的状况。
0: 哎，
2: 我得把这免疫力增强了。
0: 你是得吃点了啊，因为益生菌呢，它第一个作用就是它里边的双歧杆菌可以起到双向调节的作用。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是便秘还是腹泻的朋友，你都可以用益生菌来调节你的肠道的功能。
1: 这看来是有事儿没事儿，
0: 嗯，
1: 那我也得吃点这益生菌，是不是 啊？也得调调我这肠道
0: 啊。
1: 那阮老师，那第二个作用呢？您快接着往下说呀。
0: 益生菌的第二个作用呢，就是能降低胆固醇。
1: 哎呦，这益生菌能降低胆固醇
0: 啊！
1: 我每年体检，阮老师，实话实说
0: 啊，
1: 我这胆固醇呢，它都超标。
2: 你说你哈。

0: 那天天的那个胡吃海喝呀，大鱼大肉啊，
1: 嗯，
0: 对不对？那胆固醇不超标那才怪，我跟你说。
2: 能吃是福。哎，我跟你们两位说啊，我们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每年体检报告出来的一周之内，
1: 嗯，
2: 所有的人立马都去健身房办卡，要不就去那个球馆办卡。
0: 你办没办？
2: 啊，办了呀。
0: 哎，那你就别说你办不办卡了，
1: 嗯，
0: 你就说你能坚持锻炼多久吧，这个是我比较关心的。
1: 对，
0: 我猜一下，最多哈，以我对您的了解，你也就能坚持一个月。
3: 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这个一个月都有点多了呢？
2: 还是曹老师了解我。说实话啊，第一个礼拜回去
3: 啊，
2: 第二个礼拜也回去
3: 啊，
2: 第三个礼拜就不好说了。哎呀，能坚持半个月去运动就不错了。
3: 我会给你一句话
2: 啊，
3: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你想降低胆固醇，那我还真能给你再开一扇门。
2: 一扇门
3: 啊？
2: 什么门？
3: 益生菌呢？
2: 啊，
3: 你呀，可以约上立冬，你们俩一起吃起来。
0: 嗯，
3: 因为这个益生菌呢，可以在我们的小肠内产生一种酶，这种酶能跟食品当中的胆固醇发生一个共沉淀的这个作用。这样呢，就减少了身体对胆固醇的吸收了，而且益生菌呢，它分泌出来的酸性物质还能降低肝脏合成胆固醇的能力。
2: 哟，还有这个妙用呢？哎呀，那这一边减少胆固醇的吸收，一边降低胆固醇的合成，那我这胆固醇就真的有救了。那张老师帮了我大忙了，这不光是给我打开一扇门呢，哎呀，这是彻底让我把那个办卡的钱都省了。我决定了啊，买益生菌去，这过年过节的，我就可以安心吃我那大肘子了，不是？
3: 刚子，嗯，适量的运动是必须的啊。但你看看我这个年纪了，
2: 嗯，
3: 我每天跟你说，还坚持徒步5公里，
2: 那
3: 当然了，有的时候走着走着就会走进路边的那个小店里，
2: 嗯，
3: 买买衣服啊，买买鞋子，而且散步的时候啊，一般我是不带钱的。
0: 您这是明显想花叔叔的钱呐。
3: 哎，有一句话啊，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不过我们散步运动呢，也是为了增强体质，同时呢也能更好的提高免疫力呀。
0: 那我知道了
3: 啊，
0: 这个益生菌的第三个作用哈，就是提高免疫力。
3: 说对了。
0: 哎，
3: 我前头讲过了，肠道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补充益生菌，这个补了以后啊，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的士兵提供源源不断的补给，是帮助免疫细胞，它让他们去干什么？因为呢，去打仗的啊，能够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实际上啊，像我们经常说的，哎呦，痒啊、挠啊、皮肤病啊、湿疹呐、荨麻疹呐、过敏性的哮喘呐、这些病。很多人说了久治不愈，但是你知道久治不愈后面有一句话，就是免疫力低下。
2: 啊，
3: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用一些抗生素啊，这皮肤上抹的那个激素啊，对不对？你当时是好了，过后它又反反复复。那么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如果说你吃上几个月的益生菌，你就会发现，哟，我身上的这些事儿啊有明显的改变了。
2: 哎呀，原来益生菌有这么多的好处呢。
3: 是啊，
2: 一开始我以为这个益生菌呢只能调节咱们的肠胃，没想到阮老师这么一说，这益生菌呢竟然这么重要。那阮老师，您说买益生菌，那我们得挑什么样的益生菌买才好啊？
3: 我自己选择益生菌呢，我有三个标准啊，说来给大家听一听啊。首先呢，我选择益生菌呢，我要看它菌种，就是里边有多少种益生菌。
2: 嗯，
3: 我一般我会选择至少达到6联的。第二个呢是菌株数量至少达到5000亿。第三个呢，这个益生菌呢要有包埋技术。包埋技术能更好地保证益生菌的活性。因为只有活着的益生菌，它到达我们肠胃以后，它才能有战斗力。所以包埋技术很重要，它是益生菌的盔甲，能够确保这些益生菌呢活着到达战场。
0: 刚才我听您说哈，
3: 啊，
0: 就是至少的6联
3: 啊，
0: 6联就是

0: 个军种。
1: 对对，
0: 哎呦，我好像没见到过这么多的军种。
1: 哎呀，李东啊，咱们去买益生菌之前，你可以先看看那个盒子上有一个成分表啊，对不对？上边写的清清楚楚，我说几个给你们听听啊。比方说嗜酸乳杆菌、发酵乳杆菌或者双歧杆菌等等。如果说我们哪位朋友您能买到6种以上的有益菌种，那么这个益生菌就是比较好的。就像我们常说的，人多力量大嘛，自然菌种多了力量也大。李东啊，刚子，我今天讲的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我要考一考你们俩啊，你们俩谁答错了就要请整个组的人吃饭。
0: 没问题呀、
2: 没问题，
0: 我肯定不能错。
1: 开始了 选益生菌的三大标准是什么？
0: 菌种至少是6连以上的，
1: 回答正确。第二个呢？
3: 菌株数至少是5000亿以上的。
0: 那我说第三个哈，
1: 你说第三个，
0: 包埋技术，保证这个益生菌的活性。
1: 哎呦，不错呀，看来你们两个真是认真听了啊。哎呦，这个看来呀、今天这顿饭你们是吃不成了。
2: 哎，没事儿没事儿，阮老师今天这顿饭我请大家啊。但是请吃饭之前，大家伙得把这个肠胃啊好好的调整好。但是阮老师，您说这个符合这个三大标准的益生菌呢，那它肯定不便宜吧？
1: 那肯定的呀。好货不便宜，便宜也无好货。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
0: 阮老师，您愿不愿意这个出手帮帮大家，是吧？
2: 是啊，
1: 秒懂秒懂。其实我已经在帮大家想办法了。
2: 阮老师啊，那现在
1: 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老太太呢，也学学你们年轻人，玩个 surprise。
2: surprise，
1: 这事儿呢还没有具体的定下来，等最后定了，我就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惊喜。
0: 哎呀，那我这肠胃跟免疫力的问题，袁老师，我可就指望您了啊。
3: 我这胆固醇可就指望您了。那好了，那我们就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起期待阮老师早日给我们带来惊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留言。
0: 微友叫珍，珍贵的珍，他说这个阮老师，我这心脑血管啊不太好，吃饭呢也没有胃口，排便呢也不好，有时候吧得需要用那个开塞露果导片。最近吧就看到您说了，哎呦，用益生菌对身体好。按照您说的这标准呢，我去找了。结果呢只找到那个4000亿4连的益生菌。用了以后吧，哎，感觉现在吃东西啊有滋味了，排便呢也不费力气了。但是买了2盒啊花了500多块钱。
1: 哇，贵了。
0: 这要是常年吃那承受不了啊。所以说期待阮老师您的惊喜吧。
1: 首先呢，心脑血管不好呢再加上便秘呢，那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啊，一使劲儿脑溢血啊，对不对？益生菌呢我就建议你呢最好是要买6连以上的，当然有8连的那就更好。而且呢活菌呢最好要在5000亿以上。肠道是人最大的免疫器官，只有肠道的环境它健康了，我们人体的第一免疫屏障才能更加的坚固，人呢才能少生病。那么人体之所以比方说会便秘啊，会腹泻呀，其实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我们肠道里的有害菌太多了，有益菌呢有太少了导致的。那么一般来说对肠道有益的菌群我说给大家听一听啊，大家也长点知识啊。鼠李糖杆菌、瑞士乳杆菌、嗜酸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副干酪乳杆菌等等等等，就是这些有益菌呢能够对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非常的有帮助。所以我经常是反复的强调了，要选择菌群多的活性高的。如果说你买的益生菌菌种的数量太少的话，你吃到嘴里通过食

0: 到进入到胃里，再经过消化吸收，剩下没有多少菌群了呀。
1: 就相当于说咱没吃一样
0: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呢，刚才这位叫真的这个微友啊，您能找到这个4连4000亿一盒在200多块钱的益生菌，不算太贵了，它属于市场价。毕竟6连以上的真的不是特别好买。最近呢，也有很多的微友啊，在立冬那儿留言啊，说跟阮老师说一说呀，阮老师，你告诉我们找这个6连8连的啊，益生菌的活性要达到5000亿以上的，我们找了很多地方真的没有啊，能不能帮个忙啊？能不能告诉我们哪有卖的？可以说大家的渴望我都知道了啊，我也考虑到，大家要吃这个益生菌呢，它不是吃3天，这一吃呢，哎。可能几个月呀，半年呢，
1: 长期用，
0: 哎，长期用，有免疫力太差的人，真的是用的时间要长点，那么贵了你们就买不起了，对不对？说句实在话，我已经开始悄悄的行动了，只是呢这个还没有具体的把这个事儿定下来，等最后定准了，我就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惊喜的答案。
2: 好的，那么也请这位微友啊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1: 这微友啊单名一个梅字，
0: 梅，
1: 梅花的梅。
0: 啊，
1: 他说呢，阮老师啊，我这个免疫力就特别不好，只要是周围啊有感冒的，那肯定就少不了我。然后最闹心的吧，是我现在还有这个三高的问题。
0: 哎呀
1: 我也想按照阮老师您说的
0: 啊，
1: 买点这个益生菌呢、试一试。但是呢，我走了这个7-8家店啊，真是没找到那个6连以上的活菌数量在5000亿以上的益生菌。至于您说的那个包埋技术的益生菌啊，压根儿就没看见过。刚才呢，看您在节目当中也说了，您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哈、真是太好了。真的希望啊。您能尽快的帮我们做一个益生菌的团购，能团购的话哈，我肯定第一个报名。
0: 现在呢还不能报名，但一旦我能帮大家争取到符合我说的3大标准的益生菌，那我绝对义不容辞，拼尽全力去帮大家争取做团购。不过这位微友啊，您现在面对的这个问题呢，也确实是很多微友所遇到的问题。这样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人多力量大，大家一起来寻找，但一定要符合我刚才说的那个3点。我再重复一下：第一，菌种不能低于6种；第二，菌群活性不能低于5000亿。如果菌群的数量低于5000亿的话，吃到嘴里，到了胃里，再通过消化吸收，最后到肠道，没剩多少了，等于没吃一样。这第三就是要选择含有多层包埋技术的益生菌。那么大家呢，一起分头找找看，谁先找到了都可以啊，给我们立冬把微信发过来，然后呢，我会在节目当中转告给大家。当然我这方面呢也会为大家继续的去想办法寻找符合这3大标准的高品质的益生菌，一旦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讲给大家听。
2: 好的，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也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1: 微友小西。
0: 嗯，
1: 小西说母亲呢感冒之后啊就反反复复的发烧，然后呢经常得往这个医院跑，大鱼大肉呢那就更不敢吃了，肠胃啊就没有那个听话的时候，然后母亲呢还常年的拉肚子，然后最近看节目呢听您讲的这个益生菌的好处，哎，就托人哈、给母亲买到了那个进口的5连的这个益生菌。
0: 哟，这不错。
1: 哎，确实，哎，这个吃上之后啊感觉不错，不光胃口好了，排便呢也正常，哎，
0: 多好，
1: 就是他也很高兴啊，说阮老师您懂得多。另外啊，您啥时候您做一次关于这个益生菌的团购啊？
0: 因为益生菌当中它有一种菌叫副干酪乳杆菌，就这种菌它能增强人体的体质，不仅是您母亲的免疫力变低了，很多老同志呢也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们适当的吃点益生菌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肠道是人

0: 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只有肠道的环境它健康了，我们人体的第一的免疫屏障才更加坚固，人才能少得病。那至于刚才这位朋友他问到的益生菌团购的事儿，
1: 对对对，
0: 说实话已经有很多很多朋友在催我了，所以大家放心，这事儿呢我放在心里了，我记下了，我会帮大家去想办法，争取让大家呢都有一个棒棒的身体，也就这一两天吧，这事儿应该会有消息了。所以呢请我们的热心观众朋友们，你们呢就先关注节目，一旦有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那么大家呢一起分头找找看，谁先找到了都可以啊，把微信发过来，然后呢我会在节目当中转告给大家，当然我这方面呢也会为大家继续的去想办法寻找符合这三大标准的高品质的益生菌，一旦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讲给大家听。
2: 好的，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也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3: 微友小西，小西说母亲呢感冒之后啊就反反复复的发烧，然后呢经常得往这个医院跑，大鱼大肉呢那就更不敢吃了，肠胃啊就没有那个听话的时候，然后母亲呢还常年的拉肚子，然后最近看节目呢听你讲的这个益生菌的好处，就托人哈，给母亲买到了那个进口的5联的这个益生菌，
0: 哟这不错，
3: 确实，这个吃上之后啊感觉不错，不光胃口好了，排便呢也正常，
0: 好，
3: 就是他也很高兴啊，说阮老师您懂得多，另外啊您啥时候您做一次关于这个益生菌的团购啊，
0: 因为益生菌当中它有一种菌叫副干酪乳杆菌，就这种菌它能增强人体的体质，不仅是您母亲的免疫力变低了，很多老同志呢也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们适当的吃点益生菌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只有肠道的环境它健康了，我们人体的第一的免疫屏障才更加坚固，人才能少得病。那至于刚才这位朋友他问到的益生菌团购的事儿，
1: 对对对，
0: 说实话已经有很多很多朋友在催我了，所以大家放心，这事儿呢我放在心里了，我记下了，我会帮大家去想办法，争取让大家呢都有一个棒棒的身体，也就这一两天吧，这事儿应该会有消息了。所以呢请我们的热心观众朋友们，你们呢就先关注节目，一旦有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2: 感谢这位微友的参与，那大家呢就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要找到合适的益生菌肯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我们一起来静候佳音。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7: 有一种人很善于在情感关系里面操控另外一半的情绪，
8: 别碰我，
9: 不是行行行，我发誓那个
8: 关系都搞不明白，
7: 这种情绪的反复推拉很容易让人失去理智，
10: 你让我怎么证明我就怎么证明啊，
11: 要
12: 真的吗？什么都可以，
13: 永远不要质疑我们的专业，
14: 这不是骗人吗老师，
13: 这不叫骗，
4: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是美德。
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2: 当时黄承志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3: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一二三，抓到你了，
13: 再来一遍吧。
12: 呀，我又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5: 有备方能无患。
1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17: 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呢，就等着我大显身手一番吧！我要来试试烹饪一下咱们的闽菜之首的佛跳墙。看，一大早的准备这么多新鲜的食材，够齐全了吧？还有，哇，超大的金华大火腿，食材够了。哎，好好研究一下。山珍海味，家禽，差不多了吧？三小时无火烧制，七小时文火慢炖，一小时微光火，方能让每种食材释放出让人回魂的美味。这是要让我失魂吧？这算下来要十几个小时。这么多的食材要炖这么久，
1: 小伙子吃佛跳墙哪有那么麻烦啊？我们海文明的佛跳墙，只要充分放到热水里解冻一下，然后煮十分钟，倒入罐中就可以食用了。
0: 你说的也太轻松了吧？这佛跳墙哪有这么简单呀？我不信，
1: 我做佛跳墙是专业的，你瞧我这身行头。
0: 这衣服这帽子是像大厨的有那么一回事儿，可是您这个也太有点忽悠我了。
1: 这样吧，就是你带着这个罐子到三方气象去找一个神秘人物，他会给你答案的。
0: 真的吗？

那今天呢，我们的还好遇见你呢，就要带大家去寻找一下我的敏菜之手的佛跳墙喽。爱心树古街，没有错，我现在就来到福州的著名旅游胜地三坊七巷了。现在呢，我就要带着信物去找到等候我的神秘人物哦，走吧。

0: 谢谢，哇，看来呢，这个线索是相对的明确了。哎，停停停停停停，有没有闻到好香的味道？这应该是我记忆中佛跳墙的味道，我得好好找找，应该在这附近。看看看看看，一模一样。
1: 弹起
0: 混香飘四零，佛纹气弹跳墙来，我觉得应该就是这里，没错了。
2: 你就是蜗牛？
1: 我是蜗牛。
0: 哎呀，
1: 等你很久了。
0: 哦，师兄，你就是神秘人物对不对？
1: 哎，我是海魂兵欧于冰。
0: 我找你很久了。
1: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
0: 欧总。 我一进到店就看到了巨型的佛跳墙，太震撼了吧！而且我看到这边，我们海文明的佛跳墙有好多的品类，
3: 我们是满族不同的消费场景。
0: 啊，比如说这个大型的是满族宴会用的。哦，然后这个是满族个人婚，这个是我们给来福州旅游的游客，准备一些伴手礼，可以家里人带回去。海文明也太贴心了吧！哈，完全是为消费者量身定制呢。带我尝尝好不好？哇，这么多！我来看看里面有些什么食材。
1: 这是辽宁刺身。
0: 哦，这是辽宁的海参，对不对？
1: 对。
0: 来自辽宁的，还有这个花椒。
1: 这个是挪威进口的鳕鱼花椒。
0: 哇，进口的。
1: 对。
0: 嗯，我看看还有。 你看看，
1: 这是我抱鱼见的干鲍鱼，我建议你吃佛跳墙先品尝一下汤。这个汤是佛跳墙的灵魂所在，是用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方鸭、铜骨、上海、金华火腿十几种材料熬制了12小时。
0: 你看看这个高汤的这个色泽就非常的诱人，而且呢层次相当的丰富。
1: 对，这个就是我们。
0: 正宗的福州佛跳墙的配方跟熬制工艺啊，有别于其他地方的。不光是这个食材高端，而且这个汤底也是非常好喝的，所以让我难以相信哈，在家里面只需要10分钟就能完成的我们的海文明的佛跳墙，为什么这么好吃呢，欧总？
1: 第一，这个高汤的熬制，这个是佛跳墙制作的灵魂所在。
0: 高汤。
1: 对。
0: 第二个食材的选择非常重要。比方说，
1: 这里面的鲍鱼，就是采用了我们自己养殖基地的这个养殖的鲍鱼。我们有300亩的鲍鱼养殖基地。
0: 第三点，
1: 这个采用福州传承100多年的佛跳墙制作技艺，跟我们现在的食品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能制造出像我们在家里。
4: 简单的烹煮10分钟就可以了。您说到了，为了打造这样的一个高端食材的选择哈，我们在平潭有个300亩的自己家的鲍鱼的养殖基地。
1: 是的，
4: 哇，长什么样呀？规模很大吧？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鲍鱼养殖基地。福建平潭地处亚热带，这里有着绵延的海岸线、优质的天然海域，为鲍鱼生活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海文明的鲍鱼养殖基地就在这里。 7月正是鲍鱼最鲜美的季节，清晨天刚亮，工人们就要在海上开始忙碌的一天。采收上岸的鲍鱼很快就被装筐打包，他们要在第一时间送往加工厂。现在是早上的7点，那从平潭的养殖基地运送过来鲜活的大鲍鱼呢，已经来到我们的海文明的工厂了。
5: 那我身旁的呢，就是我们的海文明的林厂长。那林厂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个大概从养殖基地运送到我们的海文明的生产线的话，这个时长是多久时间？
6: 我们这个养殖基地是平潭鲍鱼养殖基地，到我们工厂路线大概1个多小时，
5: 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我们的生产线。
6: 是的，
5: 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运送过来之后还是活力十足？哦，
5: 那我们
0: 完全是在越狱的过程吧？哈，虽然是盖着，但是。

0: 马上要逃出来的感觉。我们看一下，
1: 我们鲍鱼胖到猩红，第一看它的那个吸力，
0: 吸力，
1: 看的。那它都绵粘度很多
0: 哦，吸附力非常强，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它是反
0: 哦。我让我看看这个吸力会不会强一些？
1: 是
0: 哦，
1: 这个说明鲜活度非常好。那活跃度，
0: 活跃度，就是有些偏安静一些，那有的呢就一直在我们这个框框里边跑来跑去，试图想要越狱。
2: 一筐筐生长至最佳采收期的平潭鲍鱼，第一时间被送进了海文明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有序地对鲍鱼进行处理，清洗去毒，高温漂烫，低温冷却，液氮速冻，一道道工序流畅衔接，井然有序。
1: 两个半小时以内我们就完成加工好了，因为我们好的产品一定要有好的原料，好的品质。
3: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海文明这个鲍鱼果然是不错，我已经替大家验证过了啊，这个味道呢是 Q 弹鲜甜。
6: 我们海文明是佛跳墙标准的起草制定单位，我们还是全国唯一一家取得国际三大食品安全认证的企业。哇，这个美国的 FDA、英国的 BRC、欧盟的 IFS。所以我们这个质量管理体系是比较完善的。
0: 对，有这么多的一个品质的保障，看来呢我们的海文明的佛跳墙真的是值得大家信任的产品了。那听完了欧总刚才的介绍呢，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于佛跳墙的生产过程呢也是充满着好奇，那我们现在就到海文明的生产线上去看看吧。
2: 经过严格的消毒程序后，我们进入到海文明佛跳墙的生产线。首先来到的是前处理车间，熬制佛跳墙汤底的各种原料都在这里进行清洗切块。
1: 那每一道工序、每一个操作方法都有一个具体的操作要求，比如说温度的要求、宽度的要求，包括我们产品的规格的要求，
0: 非常的详细哈。
2: 经过预处理后，海文明佛跳墙的高汤原料就备齐了。那接下来就要进入熬制环节，十几种食材啊将统一的送入机器，开始长达12小时的熬制。
1: 熬汤还有一个亮点，熬汤的水它是经过纯净处理过的水，是通过净化系统和反渗透膜处理完的，这个非常干净整洁。
0: 听说我们的佛跳墙的这个熬制过程，这个火候的这个把控是很关键的。
1: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我们公司引进的全自动的数控技术。
0: 数控技术，
1: 我们通过这数控的技术，就能完全的模拟出传统的这种做佛跳墙的手法。它有大火阶段、中火、小火，然后我们在这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温度、不同的压力，来完全复现出我们传统的制作佛跳墙的工艺啊。所以这样的口感、风味，是产品品质就非常稳定。
2: 高汤熬好之后，海文明的佛跳墙生产就要进入最核心的填充环节了。依托海文明自主研发的数控灌汤设备，新鲜滚烫的高汤和丰富多样的食材直接塑封在了食品级耐高温蒸煮袋中。称重分选机严格把控着每一包成品佛跳墙的重量，而 X 光检测机则为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0: 林厂长，刚才是参观了我们佛跳墙的整个的生产线哈，给我的感受就是说，哇，每个程序相对的复杂，而且你看看食材又多，环节也多，会不会显得太繁琐了呢？
1: 这是站在你的角度认为，所以我们海文明公司，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们利用先进的设备、现代化的工艺技术和标准化的生产工艺，那我们最终达到我们的产品既安全，让百姓吃得又放心。那整个过程呢，我们从生产前、生产过程中以及到生产结束，我们总共用了18道的把关，检测了36个项目。哇，这样让我们百姓就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0: 那刚刚我们是近距离的感受了海文明是如何把这份舌尖上的非遗送上千家万户的餐桌的。那刚才在参观的过程当中呢，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哈，我们福建从事海产品的养殖的企业是很多的，那欧总您当初是

0: 为什么选择从佛跳墙入手呢？
1: 佛跳墙的发源地在我们福州，100多年的历史，它是有丰厚的这个历史
0: 底蕴
1: 文化，它还是作为国宴接待过很多外国领导人，食材丰富，制作技艺时间很长，所以这个一般都是在专业的酒店啊，专业的师傅才能做得出来。
0: 是，
1: 这种普通的餐厅，还有我们这个老百姓的家里哦，是很难做到的。只有来了福州，去了大的酒店，才能品尝到这一款这个产品吧。所以外地人哈、要吃这个产品就很不方便。
0: 对。
1: 那么我们海文明呢，是用这个产业化的模式，通过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让这个产品做成这种速冻的，到家里解冻加热就可以吃的。
0: 对，用这样的方式呢，就让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呢，就更近距离的感受到我们的这个高端的佛跳墙的这个美食的魅力了。
1: 对对对，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啊，让这个福州佛跳墙能走出福州，进入全国
0: 乃至全球，对不对？
1: 对，我们现在还出口到北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东南亚，已经十几个国家了。
0: 其实看来这个推广是很重要的呀。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是一直在推广这个福州佛跳墙的这个美食文化。你看最近哈、我们也做了这个佛跳墙的这个文创冰淇淋。
0: 这个是文创冰淇淋吗？
1: 对，文创冰淇淋，这个是佛跳墙口味的冰淇淋。哦，就普通的冰淇淋还不一样。
0: 让我来感受一下啊。对，就是吃冰淇淋也可以感受到我刚才吃到这个。地地道道佛跳墙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吗？
1: 这个是
0: 我第一次。
1: 我们佛跳墙的高汤，
0: 而且就是这个我们佛跳墙这个一盅一盅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1: 对，这个我们红饼的
0: 海文明的佛跳墙的冰淇淋，哎，我们先尝尝味道了哈。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有海鲜的味道吗？还有我高汤刚才的那个味道吗？
1: 对对对对，
0: 真的
1: 啊，尝一下，
0: 鲜甜，还有奶香味。
1: 冰淇淋有点奶香，
0: 有奶香味，所以这里面的一些冰淇淋的一些添加物的话，是不是有我们佛跳墙的这样的一个有海鲜食材在里面吗？
1: 有佛跳墙的高汤融进去。
0: 不错，这个冰淇淋真的很好，这我也很喜欢。对，就是在整个聊天过程当中，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的海文明啊，对于产品制作方面的一个初心和匠心。那我们也相信啊，在未来日子当中，我们的海文明能够越来越好。我喜欢这个味道，它能不能以后再多开发一些这样的一个佛跳墙的系列的产品，更加多元化？
1: 对，
0: 了解完了海文明的佛跳墙啊，让我有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要想做出让老百姓放心食用的佛跳墙，真的很难。丰富且高品质的食材，全自主研发的生产线，近乎苛刻的标准化全流程，这每一个环节都严格的把控着食品安全的红线。海文明用满满的诚意，让传统美食焕发出了新时代的生命力，也让源自福建福州的珍馐佳肴香飘世界餐桌。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

0: 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潮退留痕，海洋在等待每一次弯腰的浪涌。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让贝壳带着干净的年轮回归海洋。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马上就到七月了，我们省限量办的清凉雨天也正式收尾。未来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而且湿度较大，体感变得非常闷热，午后常有热雷雨光顾。具体来看，预计七月一号这一天，全省大部都会出现时断时续的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县市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出现。那么二号到三号这两天，阵雨雷雨出现的范围主要是在我们省的一北一南两端，其余大部多云到阴天。那这两天雷雨的同时，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雨具要常备，以应对晴雨的随机切换。温度方面，未来可以说是热力四射。七月一日，我省中北部的一些地方将持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比如省会城市福州，一号起到五号，高温持续运转，最高温度会达到36到38度，中午前后热浪滚滚。福州多云，26到36摄氏度；宁德多云，25到35度；南平小雨转阴，24到35度；三明小雨转多云，24到36度；龙岩阴转小雨，23到32度；漳州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厦门多云，26到31度；泉州多云，25到32度；莆田多云，26到34度；平潭多云，27到32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台中多云，24到33度。

0: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3: 那个，姐夫在家吗？
4: 何晨早，
2: 他去上班了。
3: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我们觉得
5: 吓到你了。
0: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农历5月16，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周祖义强调，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为顺利完成“十五五”目标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而拼搏奋斗。赵龙主持会议，滕家才、郭宁宁出席。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周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4组向福建省反馈民查暗访情况。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今天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福州召开。
2: 会议表彰我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推动全省上下进一步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而拼搏奋斗。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

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表示诚挚问候。周祖义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两优一先评选表彰工作，并对发挥党员作用和加强基层党组

0: 成立105周年，历史和现实雄辩证明，我们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不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一代代福建儿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红色血脉，弘扬优良传统，团结一心，接续奋斗，围绕中心大局，勇于担当作为，在各条战线都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典型，生动体现了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在新征程上，全省广大党员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强党性、抓落实、求实效，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扎实走好新的长征路，凝心聚力，谱写新福建建设新篇章。周祖义强调，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旗帜鲜明讲政治，学生悟透新思想，众志成城抓落实，把对党忠诚体现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体现在日常一言一行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增进民生福祉，向谷文昌、廖俊波等同志学习，站稳人民立场，走好群众路线，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终勇于担当作为，扎实推动发展，紧紧围绕建设新福建宏伟蓝图，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激发担当之志，扛起担当之责，锤炼担当之能，为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增光添彩。要始终严于修身律己，树立良好形象，坚持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扎牢纪法红线，锻造过硬作风，保持清正廉洁，共同巩固发展福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周祖义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健全完善管党治党责任体系，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统筹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省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龙岩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青云店配送员陈德荣，福州市鼓楼区红山镇大黄山社区党委书记黄东，福州大学化工学院催化中心党支部书记姜立龙等受表彰代表做了发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再容省直有关单位、中直有关单位、驻闽机构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等参加。
1: 今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作出福建贡献。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深入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力抓好三下工作，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要扎实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持续抓深抓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扎实有序推进村粮委换届工作，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带领广大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要着力提升为民造福实效，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

0: 进一步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提高强农惠农政策效能，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进一步强化担当作为，坚持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真抓实干，奋发有为，推动各项工作稳中有进，提质增效。要进一步优化服务保障，一如既往地尊重和爱护老党员、老同志，鼓励和支持他们继续讲好党的故事、福建故事，确保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闽宁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在新的起点上推动闽宁协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要以更高站位推进闽宁协作，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闽宁协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强化政治担当，坚持久久为功，扛起历史使命，做深做实新时代闽宁协作各项工作，把闽宁协作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要以更宽思路推进闽宁协作，总结推广相关经验做法，学习借鉴先进省份有益经验，聚焦产业带动、科技联动、乡村振兴、改善民生、凝聚人心、致力帮扶，推动闽宁协作工作高质量发展。要以更实作风推进闽宁协作，加强协同联动，弘扬优良作风，强化责任落实，关心关爱原宁干部，激励原宁干部在一线修炼党性、淬炼能力、锤炼作风，形成全省上下关心参与闽宁协作的良好氛围。会议审议了福建省开展集体林权制度三多联动改革方案，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论述，提高站位，深化林改，紧抓不放，积极探索，先行先试，持续为全国林改探路子、出经验、做示范。要守正创新推进林改，增强大局意识，坚持问题导向，一以贯之保护好森林资源，拓宽两山转化通道，持续巩固绿水青山优势，厚植金山银山潜力。要健全机制保障林改，全面落实省市县乡村五级党政领导抓林改要求，层层压实责任，上下联动，横向互动，齐抓共管，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敢闯敢试，真抓实干，善做善成，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会议还审议了福建省“十五五”自然资源保护利用规划、福建省“十五五”城市更新规划，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四组于6月15日至6月29日对福建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民查暗访。今天，考核巡查组第十四组向福建省反馈民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胡明朗通报民查暗访情况。省委书记周祖义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出席。
0: 胡明朗指出，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全省各级干部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各项工作中，秉持干事创业精神，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向好。此次民查暗访也发现一些问题，有的部门和企业安全生产红线意识树得不牢，部分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突出，安全风险防范仍有短板漏洞，安全监管执法还

0: 存在宽松软需等情况。胡明朗强调，福建省要深入践行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织密织牢人防物防技防安全防护网，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矿山、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防控，强化消防重点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巩固成果经验，补齐短板弱项，消除监管盲区，确保高质量完成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任务。同时要正确处理严格执法与优化营商环境之间的关系，以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领域风险问题治理为契机，着力提升监管执法质效，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胡明朗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周祖义表示，考核巡查组反馈的意见实事求是，切中要害，精准提出务实可行的整改措施，我们完全赞同，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定不移抓好整改落实。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从政治高度、人民立场、发展大局来深刻把握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力推动隐患清零、责任倒查、长效治理等各项工作落深落细落到位。要坚持全面从严、直面问题、正视差距、扛牢责任抓实整改、对标对表有序推进、全程跟踪督办验收、动真碰硬破除顽疾，以严实举措抓好问题隐患全闭环整治，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要深化治本攻坚，深刻总结，举一反三，健全源头管控机制，扩大考核巡查成果，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标本兼治，推动安全生产长效治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向党中央、向全省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整改答卷。考核巡查组现场向福建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4组有关成员、福建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福建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省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礼敬百年荣光奋进复兴征程主题党日活动29号举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并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主题党日活动以政治仪式加表彰先进加专题党课加主题宣讲的方式进行。活动中，全体党员在离退休优秀党员代表带领下重温入党誓词。张燕同志为省直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部机关表彰了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党支部。符晓轩宣讲员进行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宣讲，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奋勇争先的实际实效推动15、57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2: 29号，省公安厅在福建警察学院举行勇当人民的保护神、全警忠诚教育专题宣讲活动，省领导石豪勇出席。本次活动以忠诚为民、实干团结为主线。宣讲现场，漳州110第八任队长洪森、漳州110巡勤工作室创始人民警施小健、 零零后女警郑蔡仪、民警李建华、跟拍漳州110多年的记者陈浩、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民警刘莹等六名宣讲人结合亲身经历，深情讲述全省公安机关牢记嘱托、勇当人民的保护神的动人故事。聆听宣讲的公安民警辅警表示，将大力弘扬公安英模精神，时刻牢记人民的保护神殷殷嘱托，锚定开局十五五，奋勇争一流，戳力展新貌，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福建、法治福建。省领导在活动前会见了宣讲团成员。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魏小奎出席省纪委监委机关党员大会，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授专题党课。魏小奎强调，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承弘扬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用立党为公、为党尽责、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诠释政治忠诚，回答好树什么样的政绩，把握虚与实、闲与钱、量与质、文与进等辩证关系，推动监督执纪执法全面提质增效，回答好靠什么树政绩，结合三化建设年行动，在忠诚履职、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廉洁自律中锻造过硬铁军。会议还表彰了委机关两优一先，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4: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在今天上午召开的福建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来自全省各条战线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进一步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6: 这次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却有着相同的精神特质，在工作岗位执着坚守，在挑战面前迎难而上，在危难时刻能挺身而出，用实干成绩生动诠释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时代风貌。现场三名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他们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在快递从业一线基层治理末梢、科技创新前沿的奋斗故事。
7: 组织支部党员干在实处，冲在前列，当好科研攻关、创新变革的排头兵，成功打造了氨氢能源零碳循环变革性的技术路径。在支部领航下，出药中心先后承担国家重大重点等项目151项，获国家级、省部级科技成果奖4余项，不断将科技成果转化为行业发展的真招实策。
6: 荣耀属于过去，奋斗指向未来。大家表示要将荣誉转化为动力，把表彰作为新的起点，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
8: 我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团结带领群众深耕我们这个红茶产业，抱团征收发展， 成立打造强村富民共同富裕的

0: 乡村振兴样板，持续擦亮我们这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金字招牌，当好乡村振兴的领头羊。
1: 作为一名基层共产党员，我将继续专注本职工作，带好队伍，讲好新福建故事，让百年管风琴声回响在世界文化遗产地鼓浪屿。
2: 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各项工作之中，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3: 新的征程上，我们将珍惜荣誉，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始终将党建引领、业务融合、服务提质、为民解难的工作要求贯穿到我们检查工作的全过程，让党旗在为民服务的检查工作一线高高飘扬。
4: 持续擦亮山珍引领云围桥党建品牌，以正在开展的八闽汇企行为抓手，推动普惠金融政策资源红利，更好滴灌全省小微企业，为我省小微企业提供更全链条的服务，助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民营经济强省建设。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
1: 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0: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警官，找我有事吗？
1: 那个，姐夫在家吗？
2: 何晨早，
0: 他去上班了。
3: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我们觉得
4: 吓到你了。
5: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哪个来的？
8: 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9: 还是我来吧。
10: 点火，起飞。
11: 就这么简单？
12: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8: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3: 一个顶俩，能行吗？
9: 同步开关就一下。
1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9: 简单，一键看电视。
14: 戏剧频道。
1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0: 闯空城计。
1: 上城高
0: 难，化繁为简，
2: 一剑直达。
0: 嗯，

0: 来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这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的利益。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

0: 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党之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 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

0: 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

0: 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2: 眼下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夏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加式玉米播种机。
4: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5: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我感觉补贴力度特别大，所以说就提前购买了。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3: 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安徽派出8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10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0000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1/2。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3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学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6张网建设、2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

0: 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环比上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3: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2: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0: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3: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

0: 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1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
0: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纪
5: 的太阳。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哪种照片？
2: 就是拿着身份证拍的裸照，你可以拿去核实，大不了牵扯出家里的事儿，我顶多也就是被驱逐出境。
3: 这个夏意他是活生生的人呐，这多好一突破口啊！
4: 在里海大学读研，硕士多读了一年，
5: 居然在外面给人当小三儿，还被人女儿打上门了。
6: 对，加他这么厚的心肠，看着
4: 小天。所以打你的人不是他女儿，那会是谁呢？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纪，
2: 你怎么也会唱呀？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叶老师好。哎，严玲，我刚才在这职称名单上找了半天没找到你，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1: 我拿了处分，评职称不给过，难理解。再说学校也要对其他老师有所交代。
0: 一天到晚的帮别人，结果呢，你还把自己给害了。
1: 没那么严重。
0: 你呀，就是不知道轻重。万一没评上，影响你续聘呢？嗯。

0: 夏邑护照信息已经和出入境管理部门核实过，是真的。
1: 你上次问我的那个人是谁？在海边的那个。
0: 我会接着查。

0: 早，罗医生。
1: 嘿，早。你吃过早饭了吗？
2: 吃过，你呢？
1: 吃过了。那个，咱们下个月有一个学术研讨会，你要去吗？
3: 什么时候？
1: 下个月18号，我让护士把那个邀请函放您办公桌上了。
0: 没问题，我上去看一下。
1: 行。
3: 罗医生早。
2: 早。
1: 罗医生好。
3: 哎，早。
1: 子福，给我几张空白的病历吧。
2: 好。

0: 怎么了？你没事吧，罗医生？没事，刚不小心碰了一下。
1: 可惜病人没那么多，不用这么着急。
0: 今天下班一起吃个饭吧。
1: 啊，你忘了，今天周二我值夜班。要不
0: 算了，
1: 我找小静。
0: 太麻烦了。

0: 确实没见过这样的。
1: 设计免费纹身，有意思了。
2: 哎，给我也试一个。设计专业毕业生，功底扎实，急需模特技的纹身作品，所发作品皆可纹刺，不收取任何费用。感兴趣者直接私信。
3: 哎，
4: 罗医生你好，
5: 严老师，今天晚上你有空吗？上次你从老家回来，我们就没约上，今天刚好一家餐厅开业，要不要一起去尝尝？哦，今天是星期二，
4: 你又要拒绝我？
5: 不是，
4: 明白，对不起啊，是我打扰你了。
5: 哦，不，嗯，你误会了，行，今天晚上没问题，
4: 太好了。
5: 今天晚上6点半，我把餐厅地址发给你。好。乐乐，我一会儿把你送到编程教室，完事儿让你爸来接你。那你呢？
3: 我要去和罗医生吃饭。罗医生，他人挺好的。
5: 妈，
3: 嗯，我觉得你应该穿之前刚妈送你的那条裙子，还是新的呢，都没有进你穿过。
5: 我身上衣服怎么了？不好吗？
3: 像个女老师。
5: 我本来就是个女老师啊。
3: 反正我觉得呀，你穿这个肯定比穿这个好看。

0: 来了，包包交给他们吧。哦，我来帮你。啊，谢谢。
1: 请坐。
0: 喝一点吗？哦，不了，我今天开车了。
1: 喝一杯吧，我知道你难喝，喝了酒就叫代驾，算是陪我。
0: 行。

你没事吧？我没事，就是突然很想见到你。 我今天收到消息，我父亲去世了。他失能这么多年，对这么一天，我早有心理准备。身为一个医生，看过这么多生离死别，但事情真的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 还是会。他很严肃，我很少见到他的笑脸。他也很有才气，但可惜生不逢时。从一个学生变成了农民，斧头、油锯，代替了钢笔，后来被一棵倒下的树。 砸断了腿。我唯一一次见到他笑，可能是我考上医学院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我这个样子很脆弱？不会，不会。其实做我们这一行的很悲哀，我们长期处理其他人的情绪问题，但自己。 却很难得到别人的安慰。谢谢你这么信任我，告诉我这些，我能理解。你说的我都懂，我都能理解。今天收到消息的那一刻，就只想给你打电话。

打扰一下，请慢用。你也吃一点吧。我约你出来吃饭，又跟你说了那么多悲伤的事，害你没有胃口，会让我很有罪恶感的。嗯。

0: 怎么了？
1: 我爸爸也去世了。在我14岁那年。

0: 人家说，一个人的悲伤说出来，可以减少一大半。今天谢谢你，陪了我一晚上。
1: 你节哀，保重。你要是心里难过的话，
0: 我就给你打电话。

0: 你回来了啊！也没提前打声招呼。对。吃了吗？还没。你呢？
1: 带回来了。你有这边的剩饭？没动过的。我不是每个月都打钱回来吗？你为什么非得过这种日子？ 他死了，你开心吗？太便宜他了。
0: 喂，趁热吃。
1: 你也吃。

0: 吃饭。
1: 办后事也得花钱。
0: 知道。
1: 还有，你姐。
0: 姐姐干什么呢？我姐要是知道这消息，肯定会回家的。嗯。我明天就联系火化，告别仪式什么的就算了。墓地的事我也抓紧办。

叫臭什么？一天天的，就他妈知道脱。

0: 喂，妈。
1: 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0: 挺好的。
1: 你讲师都当了
2: 4-5年了，该评副教授了吧？今年你申请了吗？
0: 还得再过段时间吧。
2: 你就撒谎吧，在我这儿你一句实话
1: 都没有。你们学校网站上的
2: 那个公示名单我都看了，根本就没有你。
1: 现在高校都有那什么非升即走的政策，你接下来怎么办啊？今年要是
2: 没评上，你就得被开除啊！
0: 也没这么严重吧？我们学校也没这个说法。
2: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还有小乐呢。等你怀了，非要生，可以说自己能养。现在呢，你怎么养？
3: 什么事都由着自己的性子，跟小时候一个眼心，就你自己，从来不考虑别人。

0: 喂，
1: 喂，
2: 你还好吗？
0: 我就是很担心。
2: 那天好像惹起你的伤心事。
0: 抱歉。
1: 不会，我没事儿。你呢？回去都还顺利吗？
0: 都还好。联系了明天火化，但就是我妈有一点上吐下泻。我陪他到了医院，这会儿才稳定下来。
1: 你妈妈没事吧？
2: 其实她身体一向很好。
0: 可能是情绪问题引起的身体反应吧。你那天突然不舒服吐了。
2: 肯定也是因为很伤心吧。
0: 可不可以请你教教我该怎么熬过来？
1: 我不一定有资格教你。

0: 我会去回忆，比那些最好的记忆，在心里，好像他一直都还在。
1: 有呢，我会反复看他写给我的信。我爸爸，他会跟我讲大海。他告诉我，把机油抹在脸上是可以防晒的。
0: 如果没有淡水，
1: 池鱼也可以补充。他会教我如何去辨别方向。 爸爸说：“用手表的时针对准太阳，时针以12点瑞加角的评分线，就是南方。”
2: 加油，坚持住吧，妹！
1: 爸爸会教我如何去躲避风浪。勇敢一点，
2: 再大的风浪都是可以被战胜的。
1: 他说：“风浪再大。”
2: 再凶险，
1: 都不能放弃，不能松开手中的舵。他真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是在海上工作吗？他是远洋货轮的船长。所以他是因公牺牲？不是。
2: 在一次探亲中，他发生了意外。我原本以为我可以很快地恢复走出来，但感觉并不现实。你看你，都过了这么久了。

0: 好像都还没有走出来。
1: 真是抱歉啊。
2: 说好是要安慰你的，
1: 结果我自己却说了半天。
0: 不会啊，很谢谢你跟我分享这么多，靠着美好的回忆撑过去，我学会了。
1: 你知道吗？在这之前，我从来没跟人说过这些。
0: 那你一定是一个从小就很懂事的小孩，
3: 心里有这么大的悲伤，没有跟你妈妈分享，你一定也很怕
0: 让你妈妈伤心吧。你和你母亲一路相依为命。

0: 喂，还在吗？哦，我在。啊，不好意思，我刚接到一个工作微信，我要去忙了。哦，
1: 好啊，是我，不好意思，耽误你的时间。嗯，没有没有，嗯，好好照顾阿姨，好好照顾自己。
0: 我会。
1: 你也是。
0: 再见。

0: 家兄，哦，我来吧。嗯，姐，我帮你叫个车，你先回去吧。那你们，我去找一下有没有更好的盒子，然后提前去一趟墓地安排一下。
1: 随便看一下，那个盒子给我看一下。哎，
2: 好嘞。
1: 这个是小叶紫檀的，可贵了呢。不要了。好嘞。 你们家最好的剪刀有哪些啊？
2: 先生，您看一下这一把，这一把是德国原产的丛林豹，最专业、最高端了。啊，我们也有火匠和沙宣，火匠也很不错啊。我们啊有他们家的千禧系列。

0: 你别乱动，小心被剪了耳朵。全家你这么聪明，你得好好学习。我真的有在好好学习，真的。
1: 我就知道你是这块料，我这辈子就只能给人剪头发了。你不一样，你是要念博士当医生了，要拿手术刀，从小你就手巧。以后你要念最好的大学，要去深川，去港岛，且给你挣学费。

0: 医生给我发微信了。
1: 是吗？都说什么了？
0: 他说："谢谢我帮他照顾小仓鼠，让你晚饭给我加鸡腿，等他回来报销。"
1: 好，没问题。好，让我看看。你起来，自己照照镜，你看看喜不喜欢？
0: 挺好的呀。
1: 嗯，
0: 你之前我从来没有问过喜不喜欢。
1: 真的啊？那我以后多问问。我们拍张照片好吗？相一相。好了。
0: 是罗医生吗？
1: 不是。喂，哪位？

0: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快，上车再说。
1: 知道你怀孕了，还把你打成这样。你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他？
0: 他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你不要替他找理由，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你想想肚子里的孩子啊。你怎么会有这纹身？谁让你纹的？
1: 是你老公吗？是他吗？不是他，和他没有关系。这一切全都赖我，我是个很坏的人，活该他打我。我之前借过一笔钱，但是我不知道利息会那么高。
0: 钱越滚越多，
2: 我还不上，就被债主逼着按他们的要求纹了身，还拍了那种照片，说拍完就可以抵掉一些利息。你说，蕾蕾她去借裸贷，所以我猜测，蕾蕾身上那个纹身，应该也是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去纹的。
1: 你借了多少钱？本金是8万，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越滚利越多，到最后有好几10万。那你家里人呢？他们没有帮你吗？我那段时间跟家里人没有联系。我父亲去世了，因为我当时原本我是在家陪我爸。 但是我跟男朋友吵架闹分手，我就跑出去了。然后他就心梗发作了，我不在家，都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小，我特别不懂事。

0: 如果不是因为我父亲也……那之后，我跟我妈的关系也不好了。我知道她怪我，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我就从家搬走了。后来，我妈很伤心，移民去了国外。 我现在想想，我那几年真的生不如死，我做了很多错事，包括借钱。再后来，我就遇见了刘平，他真的对我特别特别好，所以我不想瞒他。我跟他说了之后，他说心疼我。 然后就去和我纹了一样的图案。他说他纹了这个图案，这就不再是一段痛苦和羞耻的记忆，这就是我们感情的见证。但是，接受过去那样的我，可能太辛苦了。他每次喝完了酒，就忍不住的骂我、打我。
1: 我只怪我自己，我真的后悔，我恨不得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那些丑事，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这些事。我记得你跟我说你的那个朋友，那个纹身，我觉得他也一定很后悔，不然他就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
0: 姐，你会不会看不起我吗？不会啊，当然不会。那你接下来呢？有什么打算吗？如果可以的话，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我想买一张机票出去躲一躲。 因为我的钱都交给他了。

0: 你跟我说你的那个朋友，我觉得他也一定很后悔，他也许比我更后悔更痛苦，不然他就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
1: 我犯下了弥天大错，今生无法弥补，欠你们太多太多太多，来生再还吧。
2: 因为你们都是在刚妈是坏人，犯了错就不能被原谅。
0: 你会不会看不起我们？
3: 接到你的电话。

0: 我理解，可心，我再问你一次啊，你真的要因为那段过去挨他一辈子打吗？
1: 我不怕，但是我害怕我的孩子和我一样爱他。你有没有想过改变，重新开始？你的意思是离婚？我想过，我想过的，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长大和我一样每天担惊受怕。
0: 犯一次错就要及时止损，不能用另外一个错误再去弥补。

0: 这样只会错上加错，最后到无可挽回。我那个好朋友，他就是在最难的时候没有人帮他，所以他只能一错再错，最后。 连后悔重来的机会都没有了，我们都不要去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了，好不好？
1: 那我该怎么做？我帮你找律师。我担心你一个人应付不来的。
0: 你需要有人来帮你，
1: 谢谢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

0: 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1: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
2: 哇，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
7: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
3: 哇！

0: 重新更新。
1: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这份保证书对你很有利，确实可以视作婚内财产分割协议。
3: 你帮我看一看这个人，他整我吗？
4: 你干什么？
5: 泡不了的，下回再泡也安风，小心我泼你硫酸啊！
6: 你在这干什么？你不是应该在老家养病吗？
7: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8: 为什么骗我？
9: 为什么要去找李长宁？
10: 赌场作戏，他是疯的。
11: 快点说！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4: 寻找那一世
15: 纵的太阳。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1: 哇，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纪
2: 的太阳。哇，

0: 创新科技，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6: 哎，哇！

0: 他知道你怀孕了，还把你打成这样。你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他？你怎么会有这个纹身？谁让你纹的？
1: 我一点都不怪他，我只怪我自己。我真的后悔，我恨不得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那些丑事儿。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这样的事情。
2: 为什么我没接到你的电话？为什么我没能救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3: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重新靠近。
1: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4: 哇，

0: 经，
1: 千山锦绣，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3: 哇！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稀客啊，小师妹，上学那阵儿你就神龙见首不见尾，一转眼毕业都快10年了吧？啊，咱同门聚会也不见你出现，就看你一篇一篇论文发表了，一骑绝尘啊！
1: 师兄说笑了，你也发表了不少，我都拜读了。
0: 来，尝尝这个。女评直升那个事儿，我也听说了。
2: 对你续聘不会有什么影响吧？我可以帮你活动活动，但是我这个二级学院的院长，未必说话那么管用。谢谢师兄，但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请嫂子帮个忙。
0: 周密啊！
2: 啊！
0: 师兄久等啦！没有，刚到。来，上车。
3: 今天为什么非得来接我呀？
0: 想你了不行吗？行，
3: 我就说服不了我。确实有个小事儿想找你帮忙。
0: 你还记得我师妹颜琳吗？
3: 记得，那个被。
0: 正房女儿打上门的校花吗？嗯，找上你了。什么呀？不是找我，是找你。说是有个案子想请你帮忙。
3: 不帮。
0: 你还不知道什么案子就不帮？
3: 我跟他没有交情，我对他有看法，我不想占他的边儿。开车。
0: 你看看你这嫉恶如仇的，不是谁都跟你一样一身正气啊，是吧，老婆？
3: 我自己叫车。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我带你说会儿过去。我听说那个女方老公是个商界的公众人物，这案子接了，你应该不吃亏。
3: 开车。
0: 好嘞。
3: 是严老师吧？哎，周律已经在里面等您。
4: 好，谢谢。
3: 身上还有伤吗？

0: 有没有公安局取证记录？
1: 这次没有。
0: 医疗记录呢？
1: 之前有。
2: 是哪家医院啊？这些证据都很重要，能帮你在离婚中争取更多权益，说不定还能告您丈夫违法。
1: 我不想这样。朱律师，林姐，我不想难为刘平，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一步，但是我真的不想让他再打我。他上次打我的时候，他还给我写过保证书。

0: 这份保证书对你很有利，要点都写清楚了，确实可以视作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嗯，进来。
1: 周律，这个是您要的客户委托书，还有现金。嗯，
0: 这是周律师聘用委托书，你看看，同意的话可以签字。
1: 谢谢师姐。
0: 那这个律师费我们……律师费等他离婚后拿到分割财产再支付。哦，如果你允许的话，我需要拍照，固定证据。嗯。

0: 京籍属甄别彭新立派在我国身份证户籍系统中没有相似信息。
1: 走了，吃饭去吧。哎，
2: 吃饭。
3: 好，马上来。
4: 走啊，胖胖，吃香辣蟹去。
5: 不去。
4: 香辣蟹你都不吃？
5: 我先听见螃蟹我就恶心。
3: 哟，胖胖竟然要减肥啊？你该不会是谈恋爱了吧？
4: 你可拉倒吧，谈恋爱？你跟谁谈呢？
5: 我跟螃蟹谈，我谈恋爱。
4: 你真不吃？那我先走了啊。
5: 你去吧。哎妈！哎呦，你别整了，我没有时间呐。
6: 虽然你的面部比较饱满哈，但是骨相还是很好的，用不着削骨，打个瘦脸针或者是抽脂就可以了。然后再开个眼角，眼睛大了呢，自然显得脸也就比较小了。你再加一下我的企业微信，以后我们就用这个沟通。
5: 不好意思啊，不是，我现在确实没有整容的打算。
6: 那你有相亲结婚的打算吗？要是有，也不至于一上来就一顿胡吃海塞的。既然我们都是为让父母高兴完成任务的，那我也不想白白浪费时间。你先夹着，就跟你来相亲似的，你不愿意来，但你还是来了。那万一以后你遇到你喜欢的女孩，你就想整了呢？
5: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男孩整容也挺普遍的哈。
6: 嗯，那当然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很多男生在我这整完以后回去，帅得连老妈都不认识了。
5: 哎哎，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人，他整容吗？
7: 我这个可什么都不作数，就是画着玩的。
5: 画着玩也像。
7: 你又没见过他整形前的样子。怎么知道像不像？
5: 哎，我孙姐出手那就没有不像。
7: 我也只是根据你提供的他可能做过的手术记录，全靠想象和推测画出来。
5: 就算他整的他妈都不认识他了，我孙姐照样给他画出来。
7: 行了，别评了。啊！
5: 我小王八蛋，我让你躲躲躲。
7: 然后呢？
5: 嗯。
7: 你拿着这画像，准备去哪儿找人啊？

0: 哎，同志，同志，找孙姐的。啊。吉娃娃不好使了，太多了，我都送三盆了。你下回啊，弄点那个黑兔耳，那个好使。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姐，呀，亲爱的，好久不见，你看想你了。谢谢啊。

0: 你还好吗？我很想你。
1: 求求你别不理我。宁宁，我再也碰不到像你一样温柔纯洁善解人意的好女孩了。我不能没有你。我想喝你炖的汤了，没有你的世界好孤独。宁宁，不要抛下我好吗？
0: 宁宁，还记得这里吗？现在我知道，那一天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候。亲爱的，今晚想看你穿黑色蕾丝吊袜带。
2: 爱你，宝贝，我到了，等你哦。
0: 那你有没有穿我说的衣服呀？
2: 等你来了告诉你。
0: 那一会儿见了，我可要仔细检查检查。
2: 你好坏哟。
0: 那也只是对你坏。
1: 喜欢我那是人家的权利，你就能去泼油漆？以后你怀疑我出轨，岂不得杀了我？
3: 怎么可能？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出轨，都是那些贱女。
1: 你占有欲太强了，你天天在这种地方陪笑卖酒被人摸，还穿成这样，我说什么了吗？原野，我看我们还是算了，别再折磨彼此了。
3: 我知道错了，我下次一定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真的，我真再也不这样。我知道，你打我，你打我吧，你打我就不生气了，你打我。
1: 我不打女人，更舍不得打你。可不让你吃甜苦，你就学不到教训。
3: 你说怎么办？只要你不离开，让我什么都可以。

真的吗？什么都可以。嗯。那在这上面刻一个枫叶，用刀子刻，可以吗？

0: 别着急，没迟到。嗯，慢慢来啊，别着急。
1: 走，互动好了，别穿的跟别人似的。
0: 喂。
2: 喂，严老师啊，你看见苍蝇没有？
0: 没有啊，他不是在家休养吗？
3: 前两天啊，苍蝇说想回外婆家看弟弟，
2: 我就让他回去了。
3: 刚才家里面打电话来，外婆说他只待了一天，早就回家了。
2: 他真的没有回来。
0: 嗯，你先别着急。他能拿了手机，还能有计划的逃跑，说明他神志是清楚的，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也去问问别的同学，好吗？
3: 好好好，我晓得了，严老师，谢谢你哦。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严老师。大家如果有李长宁的任何消息，麻烦告诉我一下，好吗？谢谢。

0: 你怎么在这儿？阿峰呢？你干什么？阿峰，你出去！他不在。
1: 阿峰，别找了，他今天有比赛，你不知道吗？出来！
0: 阿峰，你别躲着了！
1: 他不在，你别找了。
0: 你在这儿干什么？你不是应该在老家养病吗？
1: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0: 阿峰说他受不了你脾气，后悔跟你在一起，让我回来陪他，原谅他。
1: 放屁！就是你缠着阿峰。

0: 又有什么事？李长宁呢？我不知道，他不是休学回家养病了吗？
1: 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就是分手的时候啊。你在撒谎。他在哪儿？随你怎么说。
2: 徐峰，你怎么来了？为什么骗我？为什么要去找李长宁？
3: 逢场作戏，他是疯的。
4: 快叫救护车！快叫！

0: 玲姐说她今天有事儿，我知道，有些细节我们需要跟您核对一下。
1: 抱歉啊，我这有点乱，你们随便坐，快坐。
0: 没事，你坐。
1: 喝点水吧。来，喝点水。
0: 你怀孕了最好少喝冰的。
1: 啊？哦，
0: 玲姐也这么说。在国外的时候习惯了，得改。
1: 我们已经拿到了刘平名下的房产和一部分银行存款资料，还有你上次报案的派出所问询记录。为了增加离婚还有财产分割的优势，我们现在还需要你的怀孕建档记录和医疗记录。其实我不想要什么优势，我不想和刘平撕得太难看，而且我不想用孩子当做要挟他的工具，所以。
0: 就按保证书上写的就行。按保证书上写的，他差不多也要净身出户呢。我们现在需要更充足的证据来支持保证书上的内容。现在这份证据可以更好地保证你的权益，所以真实情况对我们很重要。
1: 他打了我，那不就是真实的情况吗？

我记得，如果律师和客户签订了委托协议，那律师就有义务保密，基于热诚辩护的原则。如果法庭质证，委托人一意孤行，那就由委托人提供部分的信息给法庭，律师可以不介入不知情。况且，我找你们，不就是希望？ 不要走到庭审那个环节，在保证书的基础上提出离婚协议吗？你说呢，周律师？

0: 严老师，
1: 哎，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
0: 怎么这么严重了？啊，
1: 这都是徐峰的血，他在做手术呢。
0: 是吗？真的没受伤啊？
1: 你怎么来了？
0: 李长林妈妈也给我打了个电话，所以就赶第一班的车回来了。
1: 哦，辛苦你了。
0: 你脖子上还有血迹，我帮你擦吧。

0: 可以吗？哦，好，谢谢啊。啊，没事，我回去洗。哎，徐峰家属，哎，来了，在这儿。徐峰家属是吧？来，等一下，我跟你说一下啊，这手术挺顺利的，这万幸啊，这刺偏了一点，就没伤到主要器官。不过这日后恢复啊，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嗯，好的，好的。
1: 拿这个去办下住院手续。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我见过你们两个。
3: 是你们把徐峰送过来的，嗯，
1: 对啊，谢谢，多亏有你们。但是像这样的恶性伤人，必须把那个疯子送到牢里的，他怎么能在学校？
3: 要不我们先去看看海去吗？啊，走。看来徐峰的粉丝还真不少啊。
1: 你手机啊？
3: 不是我的。
1: 这徐峰的包。

0: 谁啊？
1: 快递。等一下。你还躲？你知道你妈妈急成什么样了吗？你还拉黑她的电话？谁告诉你们这里地址的？峰哥呢？
2: 你先给你妈妈打电话，我们再告诉你。
1: 这徐峰肯定有问题。
3: 你也觉得他不简单？
1: 他同时和三个女孩子谈恋爱就罢了。 那只能说明他花心、喜新厌旧。但这三个人一个为他发了疯，一个说不定为他坐牢，还有一个差点被毁容，这正常吗？还这李长念也是，不知道吃了什么迷魂药，又跑回来了。
3: 有一种人，很善于在情感关系里面操控另外一半的情绪，如果对方听话、专一，就称赞他、鼓励他，让他感觉到很幸福。
4: 反之就惩罚他，让他觉得痛苦。这种情绪的反复推拉，很容易让人失去理智，渐渐的就会变成一个言听计从的宠物啊。
2: 可人他不是宠物啊，他总会想办法逃离。
4: 但如果离开的痛苦让人大到失去理智呢？我的外套先借你穿回去吧。
2: 不然你全身都是血，走在路上会吓到路人的。
1: 谢谢你。你家里都安排好了？不
2: 安排好了，谢节你有限。我请假也够久，还得回医院一趟。
1: 我有车，我送你吧。不用，
2: 你折腾一整天也够累了，我自己打车就行了。而且你别忘了，你还要帮原野找律师呢。 我先走了，之后再联系。我还有好多话想对你说。
1: 好。

0: 那位于小姐的离婚协议我们已经拟好了，今天也分别发给她跟她老公了。如果没什么问题，他们随时都可以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
1: 这太快了，谢谢学姐。
2: 不用客气。
0: 那个于小姐其实还是挺有能力保护自己的，
1: 希望她能尽快走出来吧。我也是看她实在太可怜了，要不然我也不好意思麻烦你。
0: 麻烦还好，当然了，这种事情希望越少越好。
1: 学姐，其实我还有个不情之请，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刑事律师？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因为故意伤人被刑拘了，可她年纪还小，我怕这件事情万一处理不好，会影响她一辈子，所以我想帮帮她。
0: 请律师需要本人或家属委托，那明天我先安排个律师过去看看情况吧。
1: 好，谢谢学姐。哎，再见。
3: 怎么了？
0: 这严玲一天到晚都在跟什么人打交道？她身边这些女孩一个个都神神鬼鬼的，我不知道，说不清楚。
3: 嗨，她也就热心肠啊，这点不跟你一样吗？
0: 那你别拿我跟她比。
4: 之后如果还有什么手续，我会去处理的。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嗯，这次顺利处理完了，希望你以后好好生活啊。
5: 以后找个好女孩，好好对人家，别再喝酒了。孩子出生，我会带他去见你的，如果你愿意的话。
6: 谢谢。
5: 保重吧。
7: 谢谢你和周律师，我们一直在给你们添麻烦。
8: 别客气。
5: 谢谢啊。

0: 你回去，你妈妈一定很开心。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养身体吧。她
1: 肯定会怪我的。不听老人言，魑魅在眼前。
0: 当妈妈的嘛，肯定都容易这么说。但你要相信，他们肯定是爱孩子的。尤其是，他都要当外婆了。
2: 谢谢姐，你要是我亲姐就好。
0: 宝宝生下来，记得给我发照片。
2: 那我走了，
0: 一路平安。

0: 怎么了？不喝了。是不是伤口疼啊？我去给你叫医生，好不好？不用，你自己看一看，你到底是一碗汤还是一碗油。我回家重新给你炖一下呢，或者给你炖排骨怎么样？我不吃猪肉，你记不住啊？你说过吗？我现在说不行吗？好了，你回去吧。
1: 我想睡一会儿。没事，我刚刚在附近，过来关心一下，别担心。
2: 我不会告诉别人你在这里。其实你找一根可以喝热饮的吸管插下去，就不会喝到油了。
0: 我去找。

0: 条件不错。
1: 你羡慕？我会投胎，所以能住这儿。
0: 我是说你的条件，一副好皮囊加上一个好出身，果然真的很有吸引力。短短几个月，把那几个女孩子搞得死去活来的，真的很厉害。肯享受吧？
1: 没办法，我就是这么招人喜欢。
0: 你该不会觉得这样真的是一个高手了？满足了？
1: 到底想说什么？
0: 你找的那些女孩都刚刚成年，没什么见识，家庭条件一般，从物质到情感都很匮乏，只要有人给他们一点点温存，他们就会上钩。如果是你挑这样的对象下手，还差点把自己的命给搭进去，我只会觉得很丢脸。
2: 找到了，
0: 对吗？用对了方法，喝汤就不会烫到嘴了。曹宁，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你好好想想，早日康复。
1: 他跟你说过什么？说话，亚爸。
2: 他说你并不爱我。
1: 你喜欢他吗？又不知道，对，他说的对，我不爱你，那你还不走，还在这装聋作哑干什么？
2: 对不起，对不起，峰哥，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给我发那些信息，还有照片，还有歌，我都看了听了，我就是怕你离开我。
1: 闭嘴！
2: 我，
1: 你真的好烦哦！他妈，我一跟你在一起都被捅了，还有脸哭？
2: 对不起，对不起，峰哥，对不起。
1: 滚！
2: 对不起，我明天再来看你，你先好好休息。

0: 关于袁野伤害徐峰的原因，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就这些。所有情况都对袁野很不利。袁野的情绪还稳定吗？他
1: 说一切都是他的错。如果坐牢了，是不是就可以原谅我了？
2: 你应该多想想你自己。
0: 你的大好人生才刚刚开始。而且你有没有想过？
2: 如果他救不回来，你就是杀人犯。如果阿峰死了，我也没什么可活的了。阿峰，对不起。我们要不要试试把辩护方向往过失伤害上面努努力啊？先不说他自己的证词，单凭凶器是他带来的这一点。 就很难让人相信是过失。我知道我这么说很离谱，但是你们知道吗？我的一个女学生，已经被徐峰害得很惨了，我真的没有办法眼睁睁再看着袁野再走上这条老路。学姐，我知道我一直给你带来很多麻烦，让你很为难，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 千万别让他为了一个根本就不珍惜他的男孩，在他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搭上自己一辈子。

0: 我们其实之前讨论了一下，目前最可取的方式呢，是尽量征得被害人的谅解，并且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才有可能在最终判决的时候有所帮助。
1: 以袁野家的情况，很难拿出那么多赔偿金的。你跟受害人接触过吗？
0: 徐峰家人在国外生意不小，小钱肯定看不上。徐峰的父亲又对儿子寄予厚望，现在这个儿子莫名其妙的被捅了一场硬仗啊。
2: 你们和徐峰谈和解的时候，我能在场吗？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向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
1: 怎么也会
2: 太阳。哇，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1: 哇，

0: 一瓶是一样的，你看。
1: 郭总，刘平。
2: 啊！
1: 你想干嘛？我报警了！
2: 你敢报警？说，大娘呢？啊！你把一个百姓藏哪儿了？
3: 这是什么？
4: 俗称听话粉诱奸片，喝酒精混合效力更强。看这个包装，可能是国外非法流入的。
1: 你的意思是，于可欣给你吃了这个药？ 然后做了个假的假包现场。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哎，哇！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2024年8月14日，一列满载服装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厦门东福站发车，经鹰厦铁路由满洲里出境前往俄罗斯。近年来，福建省通过鹰厦铁路累计开行中欧班列、海铁联运班列2349列。
1: 班列在福建境内基本走的还是鹰厦铁路。70年后的今天，虽然福建已经进入高铁时代，但这条老铁路至今还在发挥特殊货运作用。
2: 哎，你好，你好。
3: 嗯。
2: 哎，
3: 李老师，
2: 你给我打电话今天？我先转一圈。最早的那个摊位到了个门上，那个鹰厦铁路的这个简报本，我就在那个树下这边摊位上买到的。这样，强子，我叫强子。
4: 每个周末，潘家园是我一定要去的地方。30多年来，我已经在这里淘了几万件旧资料和老物件，他们大多与铁道兵相关。
2: 追着我把铁道兵的书不要钱送给我，就是这个朋友特别好。
4: 从1948年解放军铁道兵成立，到1984年前兵种转业改制，铁道兵的英雄业绩无愧共和国的历史。然而时光飞逝，今天能够清楚了解这些铁路人的人越来越少，而我要做的就是用毕生书记的纪念文物，让这段光荣岁月和他们骨血里的精神成为不朽。在我收集的铁道兵老照片中，这张拍摄于厦门记录鹰厦铁路铺设最后一段钢轨的照片，每次都会让我激动不已。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体铁道兵热血结党献身建设的生动写照，它是我们国家那个年代时代精神的生动写照。
0: 工期1年零10个月，20多万建设者，47座隧道，159座桥梁，694公里。1956年底建成，这是新中国第一条战备铁路鹰厦铁路的几个简单数字。
5: 上最后一个甲板，钉上最后一颗道钉，铺轨队向祖国报告，鹰厦铁路提前1年完成，福建人民50年的愿望实现了。
0: 然而在这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究竟蕴含了怎样惊心动魄的热血故事？它究竟承载着多少铁道兵与闽赣两省人民的智慧与牺牲？70年过去，数万铁道兵和转业后成为铁道人的他们，留给后人怎样的精神财富？鹰厦铁路穿山跨河的闪光铁轨，今天如何继续将中国与世界连通？
6: 祖国人民张开双臂，拥抱凯旋的英雄儿女。
0: 1953年7月，人们载歌载舞，热烈欢迎最可爱的人从朝鲜凯旋归来。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部队陆续回国。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是这支英雄部队在朝鲜半岛创造的奇迹。然而，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并不知晓，接下来，祖国和人民将赋予他们新的千军重任。还是在1年前，1952年底，78岁高龄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以书面形式第3次向中央建言，希望打通交通阻隔， 修建一条连接福建沿海厦门与祖国腹地的铁路动脉。
3: 孙中山在最早的建国方略，他特别的强调就是一个国家要铁路的一些建设啊，来发展经济。陈嘉庚对这个理念呢非常的接受，他长期的认为台湾跟福建是中国东南的两翼，这两翼呢将来会制衡中国啊这个海上的发展。
0: 建国方略提出建设16万公里铁路的设想，以七大铁路系统将中国沿海、内地和边疆连接。在福建板块，方略设计了5条线路，计划总里程超过4000公里。对此，陈嘉庚打心眼里赞同。早在1950年6月，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他便提出建设福建铁路或先建造路基案。提案虽经大会通过，但因朝鲜战争爆发未能实施。1952年5月底，陈嘉庚又致信中央，期盼国家尽速开办福建铁路。那么这一次，陈嘉

0: 更希望加快将铁路通到厦门的愿望能否实现呢？让陈嘉庚欣喜不已的是，他的这次建言与党中央最新的沿海战略不谋而合。不到20天时间，他的建议函就得到回复，同意尽快修建一条由江西通往福建沿海厦门的铁路干线。
1: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随即入侵台湾海峡。
0: 1950年6月，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后，美国政府便加紧了对台湾的控制。美国不仅在台湾设立海空军基地，给台湾以巨额经济援助，还派大批军事顾问训练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在这一背景下，国民党集团增加了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骚扰，大肆叫嚣反攻大陆，并极力渲染正在同美国商谈共同防御条约。强修一条足以支撑东南沿海战备需要、把握台海危机主动权的战备铁路，已是国家战略的题中之意。
2: 在台湾的，就是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他是要反共复国的，就是要反攻大陆的。你要守好岛，守好自己的家门，你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军队。足够的军队要调动吗？你不能仅靠车轮子，靠解放军的两条腿吧。所以铁路它既可以运输兵员，又可以运输装备，还可以运输军需物资，这个任务就越发的紧迫。所以当英厦铁路啊确定以后，国家不但按期的完成，而是说你要提前的完成这个铁路，因为它对国家的这个国防建设太重要了。
0: 这是铁道兵第一次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种特制的徽章。1954年3月5日，这支刚从朝鲜回国的英雄部队在北京正式组建铁道兵兵部机关，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此时英厦铁路上马已是箭在弦上，中央提出的不是建设，而是抢建。从勘测、兵员部署、施工安排到民工支援，千头万绪，中央的要求都凝聚成一个字：快。
3: 叫做资遣铁路，就资遣就是前方需要这个军用物资，需要部队接体，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还比他先成立，先成立先勘测，组成了就整个总队都上去了。整个总队就是归编制，就是600多人吧。
0: 数支勘测队跋山涉水，分头踏勘，数月之后提出了东、中、西三条选线方案，经由铁道部与福建省委以及陈嘉庚先生一同商讨利弊，报中央决定。考虑到建设里程较短、工期较快、带动沿线磷矿资源开发等因素，连接江西鹰潭至福建厦门的东线方案被通过。至此，英厦铁路线路走向确定。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鹰潭，这块略显斑驳的水泥标记碑静静矗立。这里是英厦铁路零公里起点。70年时光荏苒，他默默见证了英厦铁路的发展变迁。今天的鹰潭已经成为英厦铁路、沪昆铁路、皖赣铁路、沪昆高铁交汇的华东交通枢纽。 从零工业基础到成为新兴的铜工业城市和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这是一座真正意义的火车拉来的城市。

0: 就在鹰甲铁路勘探设计尚未完工之时，铁道兵第七五三师就先行开赴闽赣交界的崇山峻岭间，在鹰甲线北段鹰潭到福建光泽一线展开，进入前期施工准备。
1: 十月八号，就收到我部队副政委张汉民的一个航空信，航空信说没有紧急事儿了，
2: 买的一些干粮赶赴到工地了，军事工程马上行动。当时就下令了，这个军人不准请假，请假的一律归队。
0: 1955年2月21日，鹰甲铁路开工仪式在鹰潭火车站举行。铁道兵司令员王震一声令下，鹰甲铁路鹰潭段正式动工。军令如山，一时间工地上红旗漫卷，号子声声。在千万年沉寂险峻的山崖溪流间，铁道兵要用他们的铁血之躯开凿架设出一条通途。
3: 部队的士气是非常高昂，都是以临战的状态进行长征，不怕苦，不怕累，挥汗如雨，从不叫苦。
0: 修铁路光有胆魄与士气并不够，要想施工进度快、投资省、保质量，技术是一个关键因素。念念不忘铁道兵也是技术兵种的王震，为此做足了准备。还是在上一年的八月，铁道兵历史上一次特殊的会议在广州召开，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技术干部大会。兵部党委在会上的首要事项就是阐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4: 这个修铁路一定要需要技术干部，那很要紧的。但是那时候多匮乏呀，技术干部，所以说咱们修铁路困难也在这里，技术上不行。
5: 当时为了这个广招技术人才，给技术干部的待遇比较低，要给他们提高待遇。
0: 大会制定并颁发了技术干部职责、改善待遇等具体政策和规定，建立了技术责任制，甚至专门在建制中设立了技术副职岗位。会议精神一经传达，铁道兵各单位进一步形成了尊重人才技术、鼓励发明革新的比学敢帮氛围。
6: 施工处处长、施工科的科长和施工技术员都是由地方上调过来的，然后是改什么待遇，我就施工处长给他一个团级干部待遇，给他个上校，施工科长也给他一个大位上位的授衔的时候。
0: 也就在开工仪式的同一天，设计、基建、施工三方召开会议，将鹰甲铁路通车的时间定在1957年底。全线分为11个工程段，由铁道兵部署8个师和1个桥梁团为主承建。铁道兵兵部也于1955年5月进前指挥，迁移到福建南平的黄金山。兵部机关的官兵们初到闽北，便对眼前的山势惊讶万分。都说蜀道难，谁知心目中的沿海省份竟是这般重峦叠嶂。按照设计方案，南北穿越武夷山、岱云山两座著名山脉的鹰甲铁路，要建造40多座隧道和100多座桥梁，全线路基土石方总计6700多万立方米，要想用不到3年的时间在天险之间抢建近700公里的铁路，何其困难。然而将士们明白，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称谓，不仅是这支光荣部队的军魂，更是祖国赋予他们的崇高担当。1955年11月，鹰甲铁路第二次工程会议详细规划了由地方政府

0: 府调集民工辅助建设的任务。江西和福建两省表示，人员上场与物资配送，一切听从调动。
1: 能够由这个英霞铁路到厦门来，是我们福建的幸福，是我们福建的光荣，一定要建起来。所以村民大家的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拥护的。
0: 福建省委省政府不久又明确发出增派民工的指示，除原计划64000民工外，再增加40000民工，共为104000人，沿线各级党委政府切实保证粮食、肉、菜等物资供应。闽赣两省110000多民工预计工先后上场，负责大部分铁路路基、运输道路以及土石方工程。

0: 我都是在工地上边管磨边自己还劳动啊，就挖挖土挑挑土一样的参加。所以他这一张照片看了，他讲你站在羊羔的旁边给你照一张相，大家都很团结，在越艰苦的地方也团结。人啊，也是我也是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1: 福建省还专门成立青年志愿筑路队、三八妇女筑路队等，男女青年们用拿惯了锄头的手抡起山锄与铁锤钢钎，他们当中涌现出许多小鲁班、小诸葛，用自己的发明创造提高了施工效率，攻克了一道道难关。
2: 火车头青年突击队创造了斗车自动运驮法，提高了工效3倍多。这种又省力功效又高的空中运驮法就是三八妇女筑路队创造的。
0: 县委书记当青年突击队中队长，你讲都是跟这些学生在一起的，除了泥巴就是饼料，积极性很高，很了不起，一般做不到了，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做不到。
3: 鹰沙县铁路是居民团结共同修建的一条路，没有福建人民、江西人民的支持，做不到。
4: 穿越武夷山脉的大河山隧道是鹰厦铁路的关键工程之一。担任施工任务的铁道兵50师，是一支诞生在解放战争的英雄部队。从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到参加新中国建设，它都是一支最能啃硬骨头的部队。
5: 鹰厦铁路最艰巨的守关，就是从鹰潭到这个厦门的第一个关口，就是这个大河山隧道。
6: 为了这条铁路，王震将军当时是咱们铁道兵的司令员，直接把我父亲就带到这个隧道口来了。大河山隧道在我们家是非常有名的，我们称它为父亲的山，因为我的父亲常年都在工地，我们在家是看不到他的，他和他的战士一起为了让前线能够打胜仗，一定要把它修通啊。
4: 在我收藏的鹰厦铁路文物中，关于铁五四的纪念物非常多。今天站在鹰厦前线最长的隧道旁，我仿佛真的听到当年轰鸣的风枪声。
1: 大河山的山体几乎全是坚硬花岗岩，在今天先进的凿岩机械面前，这些并不在话下。但在上世纪50年代，凿岩只能凿孔打眼，半米、一米的爆破，一镐一锹的清理石渣，工程难度可想而知。
7: 这个石头太硬，打不准，这是打下以后就冒火，打不通。
8: 战士身上有土，又加上水，衣服又湿又脏，有的他又冷，山洞里又阴又冷，一个班儿

0: 那个战士出来，你简直不认识他是谁。
1: 大河山隧道开工初期竟然缓慢，铁道兵五师二十三团尖刀连连长尹尚龙心急如焚。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刀坑里钻研机手们打一个小时的炮眼，腰弓酸了，腿蹬痛了，却干不出多少活来。一天八小时过去了，但却只能进一米多一点。看着这一切，我心里像压上一块石头似的着急难过。
2: 打隧道是怎么打的？把这个洞口这一部分把它剥离开以后，就用钢钎打锤打眼，打的半米到一米的深度的时候，再进行爆破，把石头炸开，炸开以后再引用尖条引台把它敲出去，就这样一蚂蚁坑不住的方式来打隧道。
1: 就在大河山隧道艰难凿进工期延宕的关口，一位老军人带着苏联专家来到了工作面。
3: 我们司令员亲自到工厂这个掌子面刀口来打风响，这种精神是什么精神？就是我们要加油，跟司令员学习。当时就那个气氛带起来了，就兴奋像一股热流一样。
4: 他给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的，从东北的运来了一些那个黄豆，从黄豆压成豆腐，吃这个豆腐。那个时候不是天气也冷吗？就发一件那个棉大衣。
1: 王震将军还迅速调来了胶质炸药和合金钻头，铁武士的官兵们斗志更旺，大家开动脑筋，总结出石质硬多打眼打前眼，石质软少打眼打深眼，并结合苏联专家的湿式凿眼法，提高功效25%。有的战士研究出锯末泥沙弹堵炮眼，大大降低了哑炮率。
3: 尹尚龙这个人很精干，后来他又把工程技术人员，把那些煽动脑筋的一些战士，请到一块儿商讨商讨。这回商讨决策呢，采取这么个办法呢，一个是打炮眼，围点打圆，这是一个；那个呢就是连环放炮，通过试验以后啊，这个你把这个炸药一捆紧，它这个爆发力、轰炸力它就大，要有采取一个双雷管，这个连环炮，就采取各种措施，最后呢，再使这个刀口进度加快。
1: 从南北两口日距近3.7米，提高到9.4米，最高两口日近34米，新的掘进记录一再被刷新。人们盼望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956年1月24日晚21:50，总长1460米的大河山隧道南北两口会师，全线贯通。
3: 隧道一打通，两边的战士一见面，呼啦，就是呼啦，万岁，大哥，隧道万岁，就这么喊，那种场面。他启动了。
1: 我和一个人紧紧地拥抱着，摄影记者的闪光炮一亮，我才看清楚，我拥抱着的是北口四连的副指导员翟福康同志。虽然我们开会时常见面，但今天却像多年不见、久别重逢的亲兄弟似的，那么亲热，那么激动。235个日夜的鏖战，提前118天贯通。这是铁道兵在鹰厦铁路所赢得的第一场关键性胜利。
5: 70年前，父亲走着山路来修钢铁大路，修成了。今天来到这里，仿佛见到父亲。大河山，我来了。爸爸，我来了。我来看你们。

0: 中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很难想象，可能这个地方一般也是个山，然后那就被削平了。
8: 对于这个开山筑路的这个铁道兵来说，那每一座山都是他们面前的这个困难或艰辛，就是要用血汗奉献才能够修成这个钢铁大道。
9: 当年挡在铁道兵面前的第二道分水岭是戴云山山脉。时任人民日报记者的商凯曾经写下这样的采访感言：关关难过关关过，这里悬崖连着峭壁，峭壁紧接着深谷，但嘹亮的救火号就在这里响起。山高不怕有火爆，水深不怕有凝胶，英雄不怕修路难，铁路要过戴云山。
10: 1955年3月，美蒋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生效，蒋介石当局也变本加厉制定反攻作战计划。同年10月，中央要求再提前1年修通鹰厦铁路，而现在摆在铁道兵眼前的是著名的戴云山赤头坂天堑。但此一处就有3座山头、18万立方米岩石与土方，如果按照常规方法，全线在提前1年建成通车，只能是空话。经反复研究与论证，指挥部决定 采用特大爆破的方法，在削平山头的同时完成大填方，大幅度提升施工进度。此时在朝鲜战场有过多次爆破经验的兵部工程师朱忠杰被任命为岱云山大爆破设计负责人。
11: 他就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其实他不是学爆炸力学的，他是学土木工程的。这个两门学问呢，其实相差挺大的，只是在力学方面他有相通之处。
10: 在此之前，铁道兵只有过几十公斤炸药的爆破经验，如今要一次性投入几百吨炸药，朱忠杰已是没有把握。
11: 他开始学俄文，在这个过程中他慢慢的就开始怀疑苏联那个公式，后来想到苏联公式不一定错，它可能不适合中国的地质条件。
10: 根据多次实地测验，朱忠杰在兵部领导支持下大胆调整苏联专家的爆破经验公式，摸索出符合福建地质和气候条件的铁道兵经验公式。
11: 其实呢，就差了一个系数，那个系数就起到了挺大的作用。他就列了一个表，把那个系数什么情况下就系数就用哪个，你就做就行了。
12: 最后呢，就是层层上报，最后就直接就报到了这个王震司令员那里。他最后拍板，力排众议，大爆破。
10: 赤头板大爆破需要在数百米宽的峭壁上凿出成排的装药室，战士们用绳索将身体悬吊崖边，一锤一锤地打出炮眼，再爆破凿建为一个个装药石窟。
13: 因为这个怎么操作啊？研究好多次，用这个脚手架，以后打的话打有30多米，分三层，第一层啊，就是用风枪了，其他的2、3都是用人工，啊，用钢钎打锤吧。
14: 安全带，用麻绳，扎个扣，连大腿带腰一起捆进来，然后用一个麻袋吧，装上70公斤的石头。从2米到3米的高空拽下去，如果绳子不断，这就是安全带。
10: 1956年4月，战士们迎来了赤头板大爆破的最后决战，几十辆汽车将200多吨炸药运到了爆破现场，再由战士们攀援峭壁，仔细地码放到事先开凿好的几十个装药石窟中。4月21日，随着此起彼伏的口令与号角，全部药室244吨炸药被密布的引线和雷管连接，经反复仔细检查后，即将引爆。

0: 个大爆破，就是一下把那个车大拉钩，啊，咚咚咚。
1: 它整个的爆破的这个作业面是大概有600多米宽，要一次要把车头板削掉80多米，然后呢，总的把车头板这个土石方移到公子湾里头有18万多立方。
2: 当时的铁道兵报记录了铁道兵移山填谷的壮举，他们战胜了重重困难，终于在大爆破、中爆破的威力下，炸开了岱云山分水岭峰顶上的6座山头，挖深26米，劈开了一条750米的通道。

0: 啊，就是牺牲在这个云安段的这个铁道兵烈士哈，那麻烦你找给我看看，
1: 我
0: 好
1: 们
0: 吧？
1: 找一下哈。
0: 好的，好的，好的。
2: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何况是这条按照战时。

0: 的方式紧急抢修的铁路呢？
1: 就是森田园是河南省的这个55年修宁夏铁路牺牲，霍井湖南的55年7月牺牲的。哦，这不少呢。那咱两手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0: 在我几十年收集的史料中，694公里的宁夏铁路建设，因为各种突发险情而献出生命的建设者，仅铁五师就牺牲了704人。
2: 就是我们有一个班呐、那个礼拜后来塌下来，搬那个岩白的，下面还有个涵洞啊，快倒下来了。我们掉到那一直爬爬爬，给他爬，他那个人呢，哎呀，你们不管我了，压下来，我们不6个人都会死掉啊。
3: 那个火点到了哈，在嗖，这个洞口旁边啊，我是一个脚插在上面，一个再扎几下，它就炸开了。松的树头没有什么力气的，人就给它抽一下，那一下如果是树头破了，人都给它掀起来了。
4: 福建永安烈士陵园，原来的铁路革命烈士陵园。1958年4月，由原铁道兵8511部队修建，这里安葬着19名建设宁夏铁路时牺牲的战士。在宁夏铁路沿线，青山绿水之间，除了安葬于数个烈士陵园的铁道兵烈士，还有许多牺牲的铁道建设者，因当年条件艰困而就地分散安葬。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没有在烈士名册留下姓名。60多年来，每当铁龙穿山而来，铿锵而过，那一声声长长拉响的汽笛声，便是对他们的深情呼唤，是后人向长眠的英雄表达最崇高的致敬。

0: 哦，一位码，
1: 叫一位码，一位码是红票，红的，二位码就是绿的票，绿票，二位码，
0: 这是二位码，
1: 哎，这是二位码的啊，这个票也很多了，那么这个叫电子。
2: 三十多年来，只要入到厦门铁路的重大变迁，老铁路人蒋明森都会把相关的油品、报摘、照片收进他的纪念册，在方寸世界中记录下时代发展的印记。
0: 对，
1: 修一下先生，你讲，哎，这个就是修那个海堤的，倚山填海，十里长堤。
3: 厦门海堤是鹰厦铁路最后跨海而过的地方，这座在当时被称为中国建筑史上奇迹的造堤跨海工程，究竟是怎样史诗般的存在？
2: 移山填海，修筑期间，万如之工以忘我劳动如无比英勇的气概，战胜了惊涛骇浪，得以提前进攻，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台湾斗争，概括了他一种精神，福建人民修建这个鹰厦铁路的精神。
3: 厦门海堤建设是鹰厦铁路的压轴关键工程。1953年初，国务院通过了厦门海堤抛石填海的修建计划。1954年1月，厦门地方政府组织近万名民工、工匠和船民，携手善于攻坚的铁道兵、第七师、筑路官兵，展开了一场填海筑路大决战。
4: 我们就自己盖那个工棚，用竹子立起来一个一个，我们就在住在工棚。
5: 潮起的时候怎么做，潮落的时候怎么做，平潮的时候怎么做，基底怎么处理，淤泥段怎么处理，滩涂怎么处理，你所有的环节全部要攻关。
6: 今天在这人民的时代，海岸上架起了经纬仪，海洋中竖起了标志旗，千万
3: 技术人员详细论证，潮水涨退与流向数据被排列计算，海堤所需石料如何就近开采。历史上沿海居民在潮汐淤泥中抛石筑基的经验亦可借鉴。论证结果说明，在厦门建造海堤铁路总体方案可行。
7: 海堤建设它不是简单的抛石为堤，就是加速它的一个石头的一个沉积，然后稳固。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调石擦砌护坡，就在堤头的两边建设一个护堤，把石头砌成一个筷子一样，垂直的插入一个护坡内。那这样的话，它就是比较容易抵受到我们的一个潮水的冲击，那不容易垮塌。
3: 然而，百般变化的气象与艰苦莫测的施工条件，时刻考验着海堤建设者们。他们不仅要战胜宽阔的海面与波涛，还要与国民党军飞机和敌特分子斗智斗勇。
8: 每天，蒋匪军都从台湾派侦察机到我们鹰厦县这个地方，那他们来巡逻。用眼能看到白白的那个飞机东西，一有这样现象以后，我们人民解放军也不软，那就用高射炮打。
4: 招工的时候，他冒充工人来报名参加，就慢慢一个一个登记，一个给他背地里登记都给他弄好了。我们就给他们都抓起来。
3: 6个多月日夜奋战，抛填石方总计近100万立方米，海堤的雏形终于露出水面。然而，正当人们庆祝堵口成功之时，一场猛烈的台风却突然来袭。
6: 1956年5月13日， 天边卷起了乌云，海洋刮来了台风，这条单薄的提身能不能抗住这巨大的冲击？就在当天的夜里，海堤被台风巨浪冲破了100多公尺的巨大缺口。
7: 简单的抛石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它水流比较大的话，那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大的石头，大概要4-5吨这样重的石头，然后它才能沉到底部，才能避免被水流冲走。
3: 按照眼下的条件，能沉底的4-5吨巨石根本无从搬运抛投，建设这集中集体智慧一个化零为整4两拨千斤的方案被提了出来。
7: 制作成每一个竹笼大概有4到5吨的一个大的石块，就相当于一个大的石块，然后进行抛石，就是利用这个船的一些失重，然后就是说会左右摇摆，先一边的竹笼先掉下去，然后再另外一边的竹笼往下掉。
8: 那看那个年轻的那个渔民，那胳膊晒得黑黑的，他就在那船上就是同时喊着号子，嗨哟嗨哟嗨哟，一下子哎下去了，
0: 叫翻江倒海，惊心动魄。那个船像箭一样窜出去，那再不放这个，这个转过来，这就像舰船。船上的工作人员都冒着生命危险，我们的民工没有一个说是到那里犹豫的。
3: 海堤终于在惊涛中合拢。1956年12月，两段总长5公里、顶部宽19米的铁路公路两用海堤宣告竣工。
6: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0: 副主席陈嘉庚先生来到了海堤，向驻堤工人们表示慰问。
1: 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纪录片《移山填海》的导演张嘉译，后来在他的文章中描述影片参加捷克国际电影节放映的情景。当渔民们驾驶木船，以左右倾斜摇晃45度走马抛石的惊险画面出现，观众们惊讶欢呼，许多人叫着了不起，中国人了不起。
2: 整个海堤建设过程当中大概创建出了160余项的一个成果，其中的话大概15项是我们的一个发明创造，12项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技术革新。当时海堤可能全国都没有，就是说类似的一个工程，可以说是全国的首创。
1: 1956年12月9日，一辆蒸汽列车鸣响汽笛，缓缓开进厦门道。它向世人宣告，中国东南沿海第一条跨省重要铁路通道，新中国成立后自主建设的第二条干线铁路鹰厦铁路提前1年建成。
0: 铁道兵把含义深长的一段钢轨和钉下最后一颗道钉的铁锤送给了福建人民，这是永恒的纪念，纪念着我们用智慧和血。
3: 那一天火车从海堤经过，那我带着工人啊，穿得整整齐齐的，干干净净的，我们就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4: 敢为人先，不畏艰险，铁道兵前无险阻，风餐露宿，沐雨之分，铁道兵前无困难。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那基本上都是前无先例，前无古人的，
5: 就是靠艰苦奋斗，不怕困难。我们有困难要上，克服困难也要上，就是这个精神，就这么个战斗精神。
1: 这张照片摄于1956年12月9日，鹰厦铁路即将完成全线铺轨式通车的最后时刻，铁道兵战士们正在合力铺下厦门火车站最后一段钢轨。时光定格，每位年轻人的眼眸都闪烁着坚毅、自豪和喜悦。逢山凿路，遇水架桥，是这支钢铁部队最凝练的精神写照。或许年轻的他们此刻还来不及细想，他们是时代的创造者，在他们的前方是中国自强发展更美好的明天。这是一条功勋卓著的战备铁路，也是带动福建经济发展的铁路大动脉，它是铁路人用责任与牺牲守护的生命线，也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历程。开通运营近70载，与时代同行，纪录片《鹰厦铁路》下集，敬请期待。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我们将带您关注。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自2010年6月29号。

0: 签署至今已满16年。台陆委会29号宣称，台湾对大陆出口与投资比重持续下降，两岸经贸已出现所谓结构性改变。民进党的数字蓬蜂话术随即遭到打脸，岛内舆论拿出数据说话，表明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并未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上表示，此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俄面临艰难甚至命运攸关的时刻，俄罗斯承受着来自西方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此外，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了2条新建议，相关建议均遭到俄方拒绝。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

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

0: 好，再来关注，南部战区发布消息称，6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1: 保持跟踪，下船目标态势。
2: 前方动摇，注意前方空勤，调整编制位置。
3: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体联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4: 收到。
5: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六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 二号，第一次飞这么远，什么感觉？有点兴奋，也有点紧张。在自家院子转，紧张个啥？
5: 中国海警局发布消息，6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6: 风向指，方位东北纬，距离8海里，发现不明物标，正向黄岛接近，航向2000多，航速7节。
7: Philippine vessel,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3301. You have entered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黄岩岛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 六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也就是埃克法，自2010年6月29号签署至今已满16年。台陆委会29号宣称，台湾地区对大陆出口与投资比重持续下降，两岸经贸已出现所谓结构性改变。对此，台湾作家飘浪岛屿30号直言，这只是民进党的数字蓬蜂话术，实质上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并未减少。
5: 台陆委会29号发布新闻稿指出，在整体贸易结构方面，台湾对大陆含香港出口占比由2020年的43.9%降至2025年的26.6%，台商附录投资占整体对外投资比重也由2010年高峰83.8%降至2025年。

0: 的 3.8%， 并进一步降至2026年前五个月的 0.9%。 但台湾作家飘浪岛屿30号发文列举一份数据，直接打脸台陆委会的说法。文中点名，从出口顺差数字就能看出实情。台湾对大陆含香港出口顺差从2020年约805亿美元到2025年773亿美元，其实并未大幅减少，只是半导体大量销美，对美贸易顺差从早期700多亿美元增加到1500多亿美元。飘浪岛屿就此批评，民进党当局渲染炒作所谓出口占比 43% 变 26%， 让人误以为台湾降低对大陆依赖，赚钱减半，实际出口顺差805亿变773亿美元，并没有减少一半，哪来所谓腰斩？民进党当局话术捧风，媒体不查跟风。台陆委会的荒唐表态还不仅如此，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鼓噪所谓凤梨世家台湾人几乎不吃，也引发争议。台立法机构29号下午审查今年度台陆委会海基会相关预算，并邀请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海基会董事长苏家全、秘书长罗文嘉列席。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表示，梁文杰引起的风暴是严重失言，连自己人都不认同，换作过往的部门官员恐怕得负起政治责任，但梁文杰只是出来道歉而已，因此他认为必须在特别费里处理。
1: 梁文杰副主委是伤害农民感情，说这个凤梨世家台湾人几乎根本都不吃，我认为这些的言论跟行为都是不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提出要这个减列特别费。
0: 值得关注的是，赖清德29号在接见第50届岛内十大杰出农业专家时，再度抹黑大陆农产品政策，妄称大陆将农产品武器化，企图以农逼政，并鼓吹台湾农产品要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走向全球多元高端市场。与民进党当局的政治挂帅相比，蓝营县市长为民生奔走赢得了更多共鸣。中国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庆龄积极为台东水果开拓大陆通路，尽管遭到绿营围剿，但根据台湾美丽岛电子报的最新民调结果，有高达 40.1% 的受访民众表态支持饶庆龄的做法，远高于支持民进党当局的 23.8%。与此同时，同份民调显示，赖清德的整体施政表现满意度为 44.0%， 较上月减少 1.7 个百分点，不满意度则上升至 47.6%， 比五月增加 2.7 个百分点，不满意度超车满意度，出现死亡交叉。这份民调也为赖当局敲响了沉重的警钟，将农业政治化，将农民当作政治筹码，岛内主流民意必会反扑。
2: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台东县长饶庆龄替台东凤梨世家和农民发声，却被扣上了统战的帽子，引发话题。那么如今呢，赖清德也下场了，更大言不惭，所谓大陆将农产品武器化。那么您研判这场风波又该如何收场呢？
3: 很明显的，这场风波要没完没了了。我把它归纳成三个可能发生的现象。第一个，赖清德一直强调说大陆要买台湾的农产品，买台湾的水果，买台湾的石斑鱼，买台湾的虱目鱼，是一种把农产品武器化的现象。但是赖清德却舍不得去放弃掉 ECFA，也舍不得放弃 ECFA 里面的早收清单，甚至赖清德担任台南市长的时候，自己还跑到大陆去推销台南的凤梨、芒果跟虱目鱼。这一种嘴巴讲一套，行为落实是另外一套的，这一种做法让台湾人民对赖清德高度的不满。所以最近最新的民调，赖清德的不满意度又大幅度的上升，超过了他的满意度。第二个，台湾的农业部门以及陆委会一直强调说，台湾的水果可以不卖大陆啊，可以卖到美国、卖到欧洲、卖到日本，这个完全是谎话。听在农民的心中，可以说 真的非常的寒心。农产品的运销跟工业产品是不一样的，美国跟欧洲跟台湾的距离非常的远，所以如果把水果卖到

0: 傲的市场其实是骗人的话，让农民更加失望。所以现在农民普遍的认为民进党有灭农的企图。第三个，赖清德一直强调台湾可以分散市场，可以不需要那么依赖大陆，可是就实际的数据来看，台湾在去年从大陆得到的贸易顺差仍然高达773亿美元。台湾应该知道说与大陆之间经济的依赖度如此之高，应该与大陆进行对话，进行合作，发展一个和平的环境。但是民进党当局却不是如此，反而在两岸之间挑动紧张，制造两岸之间的仇恨螺旋不断的升高。可是另一方面，经济上又要依赖大陆，又舍不得放弃 ECFA， 又舍不得放弃早收清单，每年从大陆赚取了将近1000亿美元的贸易的盈余。那这样的行为让台湾人民觉得，这一个以赖清德执政的民进党当局真的把说谎当成家常便饭了。
1: 好的，谢谢邱毅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于强先生。台陆委会声称，台湾对大陆出口与投资比重持续下降，从2020年的43.9%降至2025年的26.6%，两岸经贸已出现所谓的结构性改变。那么你怎么看他抛出来的这个数据？赖清德喊话台湾地区应该减少单一市场的依赖，那么您认为这能做到吗？
2: 对于陆委会来说，你的名字叫陆委会，如果真如你的统计数据所展示的那样，这个经贸比例的下降你不应该着急吗？如果这个经贸比例这么一直下降的话，请问那么你这个部门存在的意义是不是就大打折扣了呢？结果这个时候你跑出来各种各样的好像很高兴，请问你高兴从何而来呢？所以民党当局的这个反应简直是让人匪夷所思。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数据？我想其中的原因是民党当局在这些年无所不用其极的用各种各样的政治的方法去逼迫台商，而台商在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把一部分的产业呢搬到了东南亚去。但是如果你去看它背后的这个产业的逻辑的话，这些台商等于是从中国大陆地区买了原料之后，然后拿到东南亚去加工，然后再卖出去。所以对于这些台商来说，你现在看到的数据背后实际上是它多了一道整个贸易的这样的一个转换，而多了这一道其实带来的是台商成本的增加而利润的缩小。但是其背后所展示的是两岸之间的这个经贸连接其实不仅没有减小，反而是增加了，只是因为这个贸易转了一道，所以从数据上看出现了一些这样的变化。但是我想我们从经济的基本面看，赖清德所谓的减小依赖是根本做不到的。为什么？首先我们说从供应链上来看，大陆地区是拥有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也就是说对于台商来说，你想找到原料，你不在大陆地区找，你根本找不全。而从下游从市场来说，大陆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对于台商来说那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抗拒的一个机会。所以你看到大台商小台商，没有台商会说什么所谓的摆脱对大陆的依赖，因为深耕大陆市场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所以也许民党当局嘴巴上天天喊着所谓的想让两岸的经贸变成是所谓的绝缘体，但是我们看到从整个经贸的实质来说，两岸的经贸是共同体，而且是越来越紧密的共同体。
1: 好，谢谢于强先生的分析。台军最近动作频频，上周刚完成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随即又将在7月举办联合防御操演， 8月将举行汉光。

0: 北京时间23日，台军正式启动了第42号演习。岛内舆论惊呼：“台军好忙！”担忧如此高强度的演训安排，正是台军基层官兵压力徒增。呼吁民进党当局正视基层负担，切实减压。
1: 台军方官员透露，立即备战操演的响定是所谓敌方油盐转战。台军方演练油品转战作为联合防御操演，则因应战争确实爆发，针对敌方联合火力登岛及陆上作战，演练整体防御计划。今年的汉光42号演习将在8月5号至14号举行实兵科目。 至于汉光与前两个操演有何区别？台军官员指出，立即备战操演及联合防御操演属于动态计划预演，纯粹按照作战计划进行演练，以确认计划可行性以及部队对计划熟悉度。汉光演习则属于实战化训练模式，以未来战场可能状况考验临机计划及调整作战行动。 然而，密集演训之下，台军基层早已不堪重负。据台立法机构预算中心2026年度总预算分析报告，台军志愿役人力编线比截至今年6月底仅为75.58%，志愿役士兵更仅有63.35%，台空军编线比滑至78.6%，主战部队缺员超20%，大批志愿役官兵申请提前退役，编线比已降至历史最低点，且仍在持续下降。
2: 有军事专家分析指出，台军基层部队战演训频繁、压力过大是志愿役流失严重的重要原因。台湾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种指出，台军近期推动多场操演，以因应防卫计划与交战计划的大幅调整。然而，接种警告，目前台军主战部队的编线比普遍仅有70%左右，在人力本就吃紧的情况下，连续且频繁的演训势必造成基层官兵的负荷急剧上升。 接种呼吁，台防务部门在加重部队战演训任务时，必须同步做好配套措施，例如确实减轻基层的行政事务压力，适度减并部分非核心的训练任务，才能避免本已不足的基层人力进一步流失。台海军退役中校周宇平则强调，战场不会因为演习成绩优秀而手下留情，台军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演习失败，而是每一次演习都流于完美成功。 他指出，高密度的演训弱智追求形式上的合格与顺利，反而会掩盖官兵在高压环境下暴露的致命缺陷。周宇平建议，台军方高层应容许部队在平时的演训中暴露问题，并将官兵在持续作战下的生理疲劳与心理韧性纳入核心评估，而非仅追求表面上的所谓精实。
0: 好，就此话题，我们继续请教邱毅先生。 考虑到台军主战部队的编线比只有70%左右，有评论指出，台军连续且频繁的演训会加重基层官兵的负荷，主战部队空洞化的危机呢，恐怕会更加恶化。那么，对于台军如此密集演训的效果，您有何个人观察？
3: 这么频繁的演习，对于在台军里面感受到的压力当然越来越大。 感受到的负担当然越来越重，以目前的台军草莓兵的特性，面对这么大的压力跟负荷，所以他们从军的意愿非常的低，这就是造成目前台军编线比为什么会降到只剩下70%左右的主要的原因，而且造成了。 台军的演习次数越频繁越密集，台军的战斗力就越低，而台军产生的演习的故障率或者失误率就越高。打个比方来讲，现在作战很重视所谓的导弹的射击，而台军向美国买的标枪型导弹，在6月的时候所做演习的结果无一命中。 另外，跟美国买的海马式的多管火箭炮，在6月的时候，36枚的发射，最后有4枚是哑弹，故障率高达11%。这都是非常惊人的数据。这种种的失误率、故障率，实在令人胆战心惊。这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关键的原因是。 台湾的军人现在已经过度的负担以后，已经产生士气的低落，不知为何而。

0: 战，不知为谁而战，而且现在台湾的主战部队已经出现了空洞化的情况，而现在依照美国对台湾的指示，台湾要去发展所谓的后备军力，但是台湾的后备军力可以说是完完全全松散而没有战斗力的。试想，在主战部队空心化，在后备部队已经松散化，已经这个分裂化的情况之下，台军还有什么战力呢？所以有人讲，现在的台军他已经不只是草莓兵了，他基本上跟豆腐兵是没有差别的。
1: 好的，谢谢邱毅先生的分析。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行政机构日前抛出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结果遭蓝白联手封杀。舆论曝光称，民进党当局提出的无人机在岛内采购价格是全球最贵，平均一架无人机高达100万元新台币。为了反制，蓝白党团今天也提出各自版本。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版无人机条例框列2400亿元新台币，分6年编列。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则不限定金额。蓝白党团的共同点都在于不编列特别预算，而是将预算编入年度预算。
2: 未来六年共2400亿，采取常态性的公务预算逐年编列，每年400亿回归年度总预算，由立法院一年一年审查，一年一年监督。更重要的是，这笔预算用途写得非常清楚，只能用在军用无人载具的采购、生产、维修、训练、测试场域以及产业聚落发展，不是什么都能塞，什么都能报。
3: 这样的一个无人机产业发展条例啊，要回归公务预算金额的部分，其实我们只要在公务预算，行政部门应该就可以依照它衡量财政跟实际的需要，在遵守财政纪律法的一个前提之下来去编列。
4: 在我们的条例里面，我们设计了一个所谓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战略的特别的委员会来监管这个无人机的发展的
5: 据报道，台立法机构之前通过7800亿元新台币军购特别条例，但排除向岛内采购无人机，台行政机构就提出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从今年8月起至2031年年底，筹购总数近21万架，此前遭蓝白联手封杀。台行政机构声称，防务自主及台湾关键产业链发展不应遭政治抵制。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无人机相关预算必须要回归年度预算，长期发展不能让其成为常态。现在还没看到当局政策，就传出当局已经选好采购厂商，利益遭绑定。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也抨击台行政机构版无人机预算是刷卡换现金，
6: 用特别预算可以全额举债，不受每年15%的举债上限的限制嘛。所以你现在民进党就是想要刷卡，你要刷卡换现金嘛。刷卡换现金，把未来的钱都借光了，然后呢，后面的都没得花嘛。所以基本上站在财政纪律的角度，我们是认为不应该刷卡换现金。
5: 台湾民众党政策会表示，过去4年，台当局已投入434亿元新台币发展自主制造的所谓无人机台湾队，但截至2025年年底，仅换到3646架无人机，且多项装备事故频发，验收未过或交付延宕，显示问题并非预算不足，而是制度、人才与验证机制未能跟上投资规模。此外，岛内采购的无人机价格也是全球最贵，平均一架无人机要价高达100万元新台币。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唐祥龙先生。唐先生，舆论曝光称台当局提出的无人机在岛内的采购价格是全球最贵的，平均一架无人机就高达100万元新台币。那么这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7: 台湾有没有发展无人机的条件？台湾呢，在所谓的这种的制造业的基本的水平也 OK 的。如果呢，要不管是要采购或者是要自己制造无人机，台湾相当程度上面是可以在这一块有琢磨的空间。台湾在无人机当中的弱点， 是在软体的部分，不是在硬体。

0: 体的部分，好，但不管怎么说，台湾要发展无人机，它形成了台湾的内部的政治话题，主要是呢朝野之间的深刻的不信任，就是今天朝小野大，但是赖清德政府基于本身的安全感不足，不断的在加码，在有关于这种的防卫预算的投资上面，觉得呢由行政部门说了算。但是呢，这些呢到了立法部门，在野党呢在掌控了立法部门的时候，预算案、人事案、法律案，这些一定要经过在野党的同意。所以在野党呢对于行政部门反复的用特别预算的方式抛出来呢这种的防卫预算的需求，当然会有很多的怀疑跟不满，认为你包藏祸心。第一个就是现在台湾内部对于呢，尤其在川普的那种的以美论，美国呢还会不会保卫台湾？尤其呢，在美国打伊朗打得乱七八糟之后，美国还会不会有没有能力保卫台湾？台湾的以美论的这种味道是很浓厚的，所以呢，民进党只好呢不断的呢在军工上面呢去加码，来呢巩固自己支持者的最后的一点的信心。你今天呢，除了用防卫预算之外，第二个动不动呢就是用防卫自主的名义，大量的呢把注意力呢投注在这些武器的采购或者是研发上面。但是民进党过去大家都已经听很多了，民进党开小吃店的也可以去买军火，做呢美容院的也可以去买军火，各种的光怪陆离的，基本上面呢都是在图利所谓的绿油油。那些人呢，你仔细去盘算他们背景，他们没有任何呢所谓的军工的制造啊、采购的这方面的经验。唯一能够呢说服大家说，为什么是这种莫名其妙的厂商，在呢他的营业登记不符的情况之下，竟然可以呢成为台湾的军事采购出面负责采购的企业，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亲绿的。因为这些的原因，在野党不可能呢信任了赖清德所编的这个预算，所以他的重点不在于大家对无人机的生产制造采购是不是呢有共同的意见。在野党甚至主张要加码，只是不管要加码、要采购、要采购什么，不是你民进党说了算。所以它的核心就是大家对于台湾的安全问题，以及这些预算编列的使用，朝野之间极端的没有互信，所以你看到的是各说各话，本质不是要不要无人机的问题，而是没有人相信你采购的无人机是真的符合台湾需要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唐祥龙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据报道，当地时间16号至29号，俄乌双方持续展开大规模无人机与导弹互袭，战火持续向双方战略纵深蔓延。受乌方持续无人机空袭影响，克里米亚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俄罗斯则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波尔塔瓦州等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并加强对乌能源、交通及军工设施打击。随着远程无人机成为战场主导力量，俄乌冲突正进入从纵深打击和战略消耗为特征的新阶段。
1: 俄乌冲突近日战事烈度不减。据中新社援引路透社30号报道，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对乌克兰第聂伯罗、扎波罗热和哈尔科夫三座主要城市发动导弹、无人机和炸弹袭击，共造成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报道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此次俄罗斯发动的袭击，并呼吁欧洲国家进一步加强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以应对俄方持续的导弹和无人机威胁。据了解，第聂伯罗、扎波罗热和哈尔科夫都是乌克兰的大型工业城市，多次成为俄军空袭目标。在近期的俄乌冲突中，能源设施成为重点打击目标。克里米亚地区27号晚至28号凌晨再度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法新社称，该地区当前正经历燃料短缺和断电，这是乌军无人机袭击该地区和俄南部物流链及石油设施的后果。在此之前，俄方任命的克里米亚地区行政长官阿克肖诺夫26号表示，他与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拉兹沃扎耶夫共同签署法令，共同宣布实施地区级紧急状态。此举旨在有效解决同保障民生各领域稳定运转相关问题，例如迅速购买燃料和发电机等。对于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能源设施，俄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8号主持召开国内燃油市场保障会议时表示，需要采取系统性措施以增加燃油供应量并维持合理价格。同一天，他在克里姆林宫接受俄媒记者采访时说，乌对俄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的袭击确实给俄造成了一定的燃油短缺，但情况并不危急，相关部门正在努力恢复供应。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9号援引普京接受采访时的话说，无论哪里的基础设施遭到打击，都绝不会影响前线和接触线的形势。谈及当前冲突态势，普京表示，乌方提出了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他认为，乌方提出第一条建议的原因在于，俄方对乌境内纵深目标的报复性打击威力更大，破坏性更强。乌方提出第二条建议的目的在于，将乌军从尼古拉耶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撤出，并重新部署到以上四个地区。
2: В условиях катастрофического дефицита личного состава ВСУ, видимо,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это могло бы быть для них спасением. Но спасать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в наши планы не входит. Хотя мы так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носимся, я говорю сейчас без всякой иронии,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которое поступает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1: 半岛电视台对此报道称，总部位于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学者莱瑟认为，俄罗斯在远程打击方面拥有明显更强的能力，普京希望保持这一优势，因此拒绝了乌方第一条建议。28号当天，普京出席了统一俄罗斯党第23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表示，此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俄罗斯面临命运攸关的时刻，西方企图在俄内部制造混乱，扰动俄政局，但他们在战场上和战略上均无法取胜。
3: Да, мы видим проблемы, мы их осознаем, реагируем, но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обеспечиваем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страны и наших граждан, 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йских рубежей на долг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Именно к этому мы и стремимся. Безусловно, справимся со всеми вызовами, которые сегодня стоят перед нами.включая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атаки по наш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по объектам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1: 值得关注的是，普京当天还表示，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安克雷奇会晤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
2: Мы ожидаем после завершения
4: всех событий горячей фазы на иранском треке. Ожидаем приезда те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США, с которыми мы уже встречались в Москве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и готовы продолжить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обсуждение всех деталей, всех модальностей наших, если н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то обсуждаемых тем в Анкоридже.
0: 好，休息一下，稍后就此话题连线时事评论员郭显刚先生。
5: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纵深打击和战略消耗为特征的新阶段，那么您认为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8: 那么这种变化呢，恰恰反映了俄乌冲突背后这个力量的较量。因为实际上俄罗斯并不是和乌克兰进行对抗，实际上乌克兰背后有欧洲甚至有美国西方整个世界的这个大力支持，他们向乌克兰提供导弹防御武器，包括

0: 向乌克兰提供这种能够生产导弹的这个设施等等，那么使得乌克兰在经过四年多的这个战争期间呢，变成了一个无人机生产的全球大国。那么乌克兰利用这种廉价的无人机呢，不断地对俄罗斯的纵深呢就展开了这种攻击。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的出现呢，就使得这个俄乌冲突呢发生了新的变化。也就是说，从最初战争初期，在前线啊，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双方争夺领土控制权，转向了这种对各自纵深的打击的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这样的一种变化呢，预示着呢，这个战争呢将向长期消耗的一个阶段来转变。也就是说，这种对双方纵深的打击，实际上恰恰是反映了双方各自在财政啊，在这个工业制造能力等等方面的对抗、对耗、消耗，谁耗得起，谁就能最后赢。也就是说，双方的这种冲突呢，变得就是更加的不可，在短期内不可能结束，可能会延续更长的时间，使得这个国际社会对于俄乌冲突这个调停的力度呢，也加大，面临的困难加大，因为乌克兰现在认为他自己扭转了他在战争初期的不利的局面，对俄罗斯的纵深能够进行打击了，因此呢，乌克兰在和俄罗斯这个谈判中呢，更不愿意做出大的让步，因此呢，这个国际社会调停的力度会加大，调停的困难会增多，也使得这场冲突的结束呢，看来呢，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
1: 谢谢郭宪刚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各位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乌克兰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希望双方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将军事冲突控制在顿涅茨克等四个地区，但都遭到了俄方的拒绝。对此您怎么看？
1: 乌克兰呢提出两条建议，一个呢就是双方停止对各自纵深的打击，主要集中在前线，而且呢在前线呢主要集中在顿涅斯克、卢甘斯克，包括像赫尔松、扎波罗热这四个州，其他区域啊，双方都应该停火。那么，俄罗斯呢，果断的这个加以拒绝。俄罗斯认为乌克兰这样提出呢，一个是要乌克兰要进行新的军事部署，把它在什么苏梅州啊，包括像哈尔科夫州等等这些的兵力，调过来。如果要把这些兵力调到顿涅斯克等四个州，就必须在那个地方和俄罗斯达成停火。所以，这是乌克兰为了进行军事部署，所耍的一个花招，在这个俄罗斯看来。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各自纵深的这个打击停止的，因为在俄罗斯看来，双方对各自纵深进行打击，固然对俄罗斯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很大的压力，但是呢，俄罗斯毕竟。领土要比乌克兰大得多得多，它的纵深回旋余地要比乌克兰广得多，而乌克兰的回旋余地要小得多。因此呢，对各自的纵深的打击呢，实际上乌克兰所承受的压力更大。因此呢，俄罗斯认为乌克兰这两个举措呢，也都是缓兵之计，是吧？这个对于解决俄乌冲突，按照俄罗斯的条件来达成协议呢，更加不利。因此呢，俄罗斯加以拒绝。但是我个人认为，可能随着战事的进一步拖延，俄罗斯也许会接受乌克兰关于停止各自纵深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因为纵深打击尽管俄罗斯所受的压力比乌克兰小，但也毕竟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对俄罗斯的制造业、对俄罗斯的居民的这个。

0: 心理啊，造成了恐慌等等。因此呢，我个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俄乌冲突，这个谈判，更具备一些可操作的条件，也就是说，可以为俄乌冲突的谈判呢，创造一些机会吧。所以我个人认为，虽然俄罗斯现在拒绝了乌克兰的两项建议，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拒绝呢，可能今后呢，还会有所变化吧。
1: 好的，谢谢郭宪刚先生今天带来的精彩分析，辛苦了。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下期再会。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今天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福州召开。
1: 会议表彰我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学征优、敢为争先、实干征效，推动全省上下进一步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为顺利完成15、5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而拼搏奋斗。省委书记周祖义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表示诚挚问候。周祖义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两优一先评选表彰工作，并对发挥党员作用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持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周祖义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历史和现实雄辩证明，我们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不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一代代福建儿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红色血脉，弘扬优良传统，团结一心，接续奋斗，围绕中心大局，勇于担当作为，在各条战线都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典型，生动体现了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共产党人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在新征程上，全省广大党员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强党性、抓落实、求实效，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扎实走好新的长征路，凝心聚力，谱写新福建建设新篇章。周祖义强调，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旗帜鲜明讲政治，学生悟透新思想，众志成城抓落实，把对党忠诚体现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体现在日常一言一行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密切联系群。

0: 民众，增进民生福祉，向谷文昌、廖俊波等同志学习，站稳人民立场，走好群众路线，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始终勇于担当作为，扎实推动发展，紧紧围绕建设新福建宏伟蓝图，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激发担当之志，扛起担当之责，锤炼担当之能，为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增光添彩。要始终严于修身律己，树立良好形象，坚持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扎牢纪法红线，锻造过硬作风，保持清正廉洁，共同巩固发展福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周祖义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健全完善管党治党责任体系，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统筹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省领导向表彰对象代表颁奖，龙岩顺丰速运有限公司青云店配送员陈德荣，福州市鼓楼区红山镇大黄山社区党委书记黄东，福州大学化工学院催化中心党支部书记姜立龙等受表彰代表做了发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再容省直有关单位、中直有关单位、驻闽机构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等参加。
1: 今天，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作出福建贡献。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深入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力抓好三下工作，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要扎实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持续抓深抓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扎实有序推进村粮委换届工作，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带领广大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要着力提升为民造福实效，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提高强农惠农政策效能，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进一步强化担当作为，坚持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真抓实干，奋发有为，推动各项工作稳中有进、提质增效。要进一步优化服务保障，一如既往地尊重和爱护老党员、老同志，鼓励和支持他们继续讲好党的故事、福建故事，确保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闽宁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在新的起点上推动闽宁协

0: 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要以更高站位推进闽宁协作，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闽宁协作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强化政治担当，坚持久久为功，扛起历史使命，做深做实新时代闽宁协作各项工作，把闽宁协作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要以更宽思路推进闽宁协作，总结推广相关经验做法，学习借鉴先进省份有益经验，聚焦产业带动、科技联动、乡村振兴、改善民生、凝聚人心、致力帮扶，推动闽宁协作工作高质量发展。要以更实作风推进闽宁协作，加强协同联动，弘扬优良作风，强化责任落实，关心关爱原宁干部，激励原宁干部在一线修炼党性、淬炼能力、锤炼作风，形成全省上下关心参与闽宁协作的良好氛围。会议审议了福建省开展集体林权制度三多联动改革方案，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论述，提高站位，深化林改，紧抓不放，积极探索，先行先试，持续为全国林改探路子、出经验、做示范。要守正创新推进林改，增强大局意识，坚持问题导向，一以贯之保护好森林资源，拓宽两山转化通道，持续巩固绿水青山优势，厚植金山银山潜力。要健全机制保障林改，全面落实省市县乡村五级党政领导抓林改要求，层层压实责任，上下联动，横向互动，齐抓共管，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敢闯敢试，真抓实干，善做善成，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会议还审议了福建省“十五五”自然资源保护利用规划、福建省“十五五”城市更新规划，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四组于6月15号至6月29号对福建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查暗访。今天考核巡查组第十四组向福建省反馈明查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胡明朗通报明查暗访情况，省委书记周祖义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协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出席。
0: 胡明朗指出，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全省各级干部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各项工作中，秉持干事创业精神，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向好。此次明查暗访也发现一些问题，有的部门和企业安全生产红线意识竖得不牢，部分行业领域非法违法行为突出，安全风险防范仍有短板漏洞，安全监管执法还存在宽松软虚等情况。胡明朗强调，福建省要深入践行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织密织牢人防、物防、技防安全防护网，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矿山、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防控，强化消防重点场所隐患排查整治，巩固成果经验，补齐短板弱项，消除监管盲区，确保高质量完成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任务。同时要正确处理严格执法与优化营商环境之间的关系，以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领域风险问题治理为契机，着力提升监管执法质效，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胡明朗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查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行衔接， 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周祖义表示，考核巡查组反馈的意见实事求是，切中要害，精准提出务实可行的整改措施，我们完全赞同，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定不移抓好整改落实。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从政治高度、人民立场、发展大局来深刻把握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工作，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力推动隐患清零、责任倒查、长效治理等各项工作落深落细落到位。要坚持全面从严、直面问题、正视差距、扛牢责任抓实整改、对标对表有序推进、全程跟踪督办验收、动真碰硬破除顽疾，以严实举措抓好问题隐患、全闭环整治，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要深化治本攻坚、深刻总结、举一反三，健全源头管控机制，扩大考核巡查成果，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标本兼治，推动安全生产长效治理，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向党中央、向全省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整改答卷。考核巡查组现场向福建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4组有关成员、福建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福建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一二三，吓到你了，
9: 再来一遍吧。
8: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吴司长，我是马二凤。今天的事情我听说了，全是我这个局长的责任，我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
1: 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这让我更惭愧啊！可我就想不到啊，他。
0: 他怎么居然敢向您开枪啊？谁给他的胆子呀？这个谷组长，我必须严惩，给您个交代。
1: 这就是你们保密局自己的家事了。
0: 吴司长，今天啊，向您卖药那个共谍，我们盯了很久，狡猾至极。
1: 可这也太巧了，你说，
0: 您怎么就能跟这个共谍在台大医院正面撞上了呢？
2: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已经向周总长报备过了。高血压可得按时吃药，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我再次表示歉意。没错，吴次长的确向我报备过。毛奇武，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 难道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汇报吗？
0: 确实是太巧了。

0: 吴石此时才感受到，悲痛和惊恐正在他心中翻涌。这是他离暴露最近的一次，他真切地嗅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味。若今日身份败露，何随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有多少同志会无辜牺牲，家人又将遭何厄运？
1: 但金门情报事关新中国的未来，关乎数万解放军的性命。吴石第一次感到，前方每一步都充满未知的危险。
2: 毛人凤今天不当面给吴次长道歉，那就是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呀。昨天他们可以朝吴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这个总长是共谍？那你说我们以后国防部还怎么开展正常的工作呀？
1: 出来吧，解放同志，赵总长，顾长官这么做，对国防部实在是大不敬，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我这里向您道歉了。哎呀，毛局长能有这个意识，周某甚感欣慰。
3: 总长，但事出有因啊！我们盯着共谍，怎么那么强？就跟吴次长碰上了。三幺八师倒戈前怎么那么强？就他去了石浦福州公司修筑，怎么那么强？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了。这些卑职只是猜测，请周总长担待海涵，我也是希望党国无虞。
4: 吴次长到了，呀，学长，您可算是到了。
5: 哎呦，抱歉，建锋同志，有一些要紧的军务要处理，耽搁了。吴次长，您终于来了，快请坐。这金门战略的事情啊，你们两位将军都太辛苦了，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州转了好几天，我呢托人弄了点东方美人，您品尝一下。
4: 略标我的慰问。
5: 哎呦，建锋同志太客气了，东方美人可是稀有之物。嗯，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是周总长高瞻远瞩。
4: 您呀，总是这么谦虚。
5: 就是就是，
4: 今天请您来，一是慰问，还有啊，我要向您表示歉意。 这台大医院之事，我听周总长说了。您可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啊，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
1: 要不是毛人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核实学长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荒唐的事情。
4: 确实是有些荒唐。只要您一句话。
5: 我立刻严惩古正文，严办保密局。
1: 没错，学长，
5: 这件事情以您的意愿为主，该判判，该毙毙。小事一桩，如今岛内正是宿谍关键期，他们想多立功，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一心为了党国嘛，在其位，谋其政罢了。哎，算了，建锋同志。
4: 只要以后他们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咬就可以了。哎呀，
1: 学长还是这么大度啊！
4: 既然吴次长已经这般释怀了，那我呢，准备了一桌福州菜，欢迎两位将军品尝。

0: 我还有工作，就告辞了。
1: 您要是能赏光的话，到毕府，我给您做福州菜，好吧？我这就告辞了啊！
0: 我再尝一口东方美人，好吧？嗯，告辞了，
1: 谢谢吴司长。
0: 告辞，刘部，刘部，刘部啊！

0: 来的正好，来，来来一块，
1: ，往那边推。哎，局长，
0: 大晚上干嘛挪桌子？大师说了，办公桌这么摆风水不好，容易漏财。哦，行，差不多。啊，这四处不靠岸啊，这人呀，得有靠山。哎，哎呀。
2: 踏实。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局长，我吧回去又认真的想了一下，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其实是自杀的，所以那把枪有没有可能被吴次长给收起来了？你的意思说吴次长做贼心虚？
2: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只要这个枪找到了，自然就水落石出了嘛。嗯嗯嗯，
0: 顾组长真是聪明。那你去找枪，要不然你找吴次长。
2: 那至少我找您不就是找枪您吗？<笑>
0: 枪早这给你送回来了啊。这是聂副官拿来的？啊，那你的意思得让吴次长。
2: 亲自给你送回来，
0: 不是那个意思，那您能不能打个招呼，就是让局里报一下吴次长的修车费？你现在知道贵了，那你冲着那车啪啪啪开枪的时候，你怎么没想着这事儿啊？啊，局里经费不是给你修美国豪车用的，知道不知道？
2: 是，属下一定多抓共谍，戴罪立功。
0: 去去去去去去。

0: 啊，是我。啊，吴次长，那个别克世纪，赶紧修好了，给人送回去。啊？这什么配件还要美国运过来？
1: 好像是侦防组的。

老师，尾巴暂时甩掉了，但是基隆肯定是去不了。侦防组是不会关张的，每个路口都查得很严。

0: 谢谢钱叔。基隆有个叫三荣恒的地方，找老板要林一伟留下的钥匙。林一伟，记住了。
1: 干什么？

0: 副长，这个是吴次长和他的副官撕掉的东西，
1: 就这么小一点，
0: 对，就剩这么点儿。我们当时查了，它应该是证件或者是电车票之类的材质，所以卑职认为吴次长撕掉的应该是什么身份证件。
1: 这么一点能查出什么来？先归档吧。这个，拿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

0: 收获了。您给吴念科子弹，就是张浩脑子里那个，同一发枪。吴四长开枪的话，不应该是自己的配枪吗？
1: 也有可能吴四长在跟张浩搏斗的时候抢了张浩的枪。
0: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2: 您在楼上有什么发现吗？
0: 人不在。 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谢仲豪就是张浩的伊甸源。张浩死得这么突然，他一定有来不及处理的东西在上边。等吧，人肯定会回来。
1: 你刚才说林先生的钥匙，怎么讲？
3: 林一伟先生。
4: 我是来替林一伟先生取钥匙的。我不认识林一伟。野泽安秀，是您去大陆之前的名字，没错吧？一良，记住，你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摆脱野泽安秀。 这个日本名字，剜掉你身上皇明化教育的毒。

0: 如果有人用我的本名来取，就说明我已经牺牲了，把东西给他。
1: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2: 老板，
3: 哎，
0: 别再回头了，
3: 这个人可能就是谢仲豪。
0: 要活的，
1: 501的东西麻烦取一下。
4: 好的，稍等。
1: 情况怎么样？确认电报已经发过3次了，东海销售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继续发。
5: 好。

0: 大师，我把老张鲁的东西带来了。老张思虑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发报员的情况。
1: 谢仲豪、易殿元、刘康福、发报员、桂日雨负责保管电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0: 找到他们会是安全的吗？账号为什么会暴露？
1: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0: 很有这种可能，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叛徒。
1: 那钢联上的线不是又断了吗？我去试试，哪怕有一个是安全的，也值得一试。
0: 你这么试？
1: 等一下送完您之后，我去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住所附近转转，无论是叛变还是暴露，周围都不难发现保密局的影子。
0: 先把这个处理掉。

0: 在忙呢。
1: 小白，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香港解放了。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进去说。
0: 等了很久了吧？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也很替你高兴。好好准备准备，回上海支援新中国建设。

0: 老师，吴公馆这个位置选的真不错，就是门口的警卫怎么就一个呀？一个我都嫌多，人多了麻烦。一个警卫，一个司机挺好的，下车。
1: 想了一下，一定不能去，谢忠好，和刘康福家附近，那样会太危险。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2: 一定会有，就是这个时候你不能慌乱。
3: 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师母。
2: 嗯，
3: 快！
1: 爸爸妈妈不让我把小鸟养在家里，说家里没位置了，这么大个房子怎么能没位置？
2: 妈妈不让放，你就把它放飞了吧，还它自由。
4: 好了，来来来，爸爸帮你找个地方啊。嗯，来，阿豆，准备晚饭。
5: 好，
4: 你先吃饭。我帮忙吧，师母。
1: 没事没事，你先歇着。
4: 薛仲豪打死了咱两个兄弟，还没通知家属呢。 按老规矩办吧，
5: 那就每个人再加50斤大米，10斤黄。

0: 五十斤大米，十斤黄豆。时局艰难，整个保密局10000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两只手就数得过来。抓共谍吧，抓到就有奖金了。嗯，
1: 又停电了。
2: 哪短路了吧？我去看看。叶希，短路？刚才你说短路了？
1: 嗯，台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剩抢修呢。
2: 一点员、发报员，老师，您嘟囔什么呢？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一点员谢忠豪和发报员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这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
3: 如果以一点员的身份约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约一点员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账号的叛徒。
4: 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的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不看的话。 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作者果戈里，加巴金，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中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一本。而《雅舍小品》呢，作者梁实秋，这是一本散文。
1: 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会有那么坚定的信仰吗？他会有勇气从那个窗户跳出去吗？所以我判断，这应该就是密码本，应该就是密钥。只有叛徒才最在意对方的身份。我们如果事出有伊甸园是安全的，那我们就易了电，找家商台发出去。
2: 如果发报员是安全的，那就直接出海明码发报，这样无论如何，金门的消息都能发出去。嗯，老张心里不是说了他们俩的死信箱的位置吗？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顾正文。
5: 还没回电吗？平安号没出海，老张一直不回电，肯定出大问题了。
6: 老张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是不是赶紧选派一位新的交通员接替老张啊？现在的台湾，想派个人进去接替老张，太难了。
7: 你看见他读信了，千真万确。
8: 组长猜的果然没错啊，这不就上鱼了吗？
9: 我得去亲自盯着。
7: 要不要多派几个人过去啊？
9: 你千万不用啊，不要惊了组长要调的鱼。你现在马上跟他去汇报。
8: 好。
9: 胡联兵团的两个军，不日将抵达金门，金门的兵力。

0: 一下就翻了3倍，可是岛上储备的后勤补给呢，还是老样子，连2万人都保障不了。汤恩伯今天刚发来电文，他接到调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强要粮，可我上哪儿给他调去啊？
1: 刘康福到了小田茶屋，我赶紧回来跟您汇报一下。
2: 哦，行了行了，知道，去忙。
1: 好。

0: 从台湾线调也不可能，最近的一批军备，也都已经陷进这舟山了。
1: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回是兵马齐备，粮草紧缺啊。
0: 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汤长官和胡里二位将军可能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啊。
2: 那批美国军援不是已经谈下来了吗？能不能运一批到金门？

说好给咱们的军援，却无缘无故跪老美给扣下了，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非得让我们递交分配方案，你说我们怎么分配关他老美什么事儿啊？多少份分配方案递上去，到今天都没有半点回复，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好好的想一想。 到底怎么解决金门岛上这个后勤补给的燃眉之急？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各抒己见，好吧？

0: 你听我说，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你相信我，放开我！哎，于队长，你相信我！哎，这于队长，你听我解释，于队长。
1: 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肯定还会找我的，你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组长，我一直跟着他，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包括卖他槟榔的大妈，我都已经查过了。整个那个店里都是一些。 吃面线的本地人，哦，有一个外地人，我也全部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
2: 那你呢？
1: 我肯定没有被发现啊。

0: 顾局长，您听我解释啊，我这都是为了帮您抓共谍呀，也想立个功。你看，我要汇报了，这伊甸园抓到了的话，不都是于队长的功劳吗？
1: 对吧？
0: 伊甸园？
1: 对。
0: 你把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给我说一遍。好。
1: 中午12点，小田茶屋门口，老张做翻译的朋友。顾组长，求您放我回去吧，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我下次一定提前汇报。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放心，在总长面前，我会替您解释的。再会。情况怎么样？
1: 伊甸园谢仲豪没有动过死心枪，来赴约的是发报员刘康福，上次开枪的那个行动队队长一直跟着他。
0: 那这就能证明，出卖张豪的叛徒是刘康福。
2: 是刘康福暴露了，是不是对咱们没什么用了？
3: 他暴露了就没有用了吗？你怎么知道？再说了，你知道他怎么暴露的吗？
2: 我哪知道？
3: 在北平的时候，咱们端过共党的电台吗？你应该很清楚他们的纪律，是吧？议电员和发报员之间根本就不应该认识，更不可能说有接触。所以说那封信他根本就不是约见面，他就是一次试探。他们的人应该早就埋伏在小田茶屋附近，只要刘康福一出现，那我的底牌就全露了。
2: 但他们不认识刘康福啊。
3: 那说不定他们认出了某一个瘸着腿的特务呢。
2: 组长，我错了，我不应该擅自行动，我应该派一个脸生的去。

0: 他们口袋大张，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
1: 谢仲豪呢？他被捕了吗？
0: 谢仲豪不明，死心相也联系不到。
1: 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0: 怎么确认呢？
1: 可以去他家。你不是有地址吗？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0: 不能去，老师，太冒险了。
2: 我们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这还是您提醒我的。说起来，共产党那一套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能蛊惑人心，但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软肋。在北平的时候，是那些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就是刘康福这样的年轻人。 但是他们不一样。刘康福这一代人生长的环境刚好是日本政府在大力的推进皇民化教育，所以有很多人最终都穿上日本军装，散布到日本人的整个东南亚战区。所以我认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是真心的，不过是想把咱们给赶出去罢了。 这样一群人是双刃剑，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进而是更多更位高权重的人。我们的战友生死未卜。
0: 而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行动。
1: 我去，我要去，
0: 老师。

0: 是你先开的枪，
1: 余下不言，让村长您受惊。

0: 天成，爸，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我敲了。你没有。
1: 是你太紧张了，干嘛呢？没什么。给你买的糖，你尝尝。
0: 爸，你怎么撕我书呢？哪儿来的？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
1: 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给我。
0: 不给。
1: 学成，给我。
0: 我东西凭什么给你？
1: 给我。
0: 不给。
1: 学成，不给。
0: 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啊？他撕我书。
1: 给我。
0: 不给。
1: 学成。

0: 他在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他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如果因为这个出事了怎么办？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1: 志凡，伯父，志凡，伯父，志凡，别活了，志凡，志凡。

副长，这一次是顾次长亲自开的车，他的副官坐在副驾，我觉得这是唯一蹊跷的地方。你想想，于队长，我吴石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得着我了？你保密就管得太宽了吧？ 又不能当成证据的话，不要多说了，都是废话。我反倒觉得是吴次长刚来台湾，新官上任，他去基隆视察防务工作，正说明他可以很合理的经过谢仲豪家，天衣无缝呢。

0: 我每天给你备的酱香药，你吃了吗？你问你化呢？你吃了吗？吃了，都吃了。多少？
1: 有时候我会忘。
2: 老师没事吧？晕倒了，在里面呢。啊。
1: 叶希呢？我叮嘱过他，让他每天盯着你吃降压药，他人呢？在。叶希，他是个拼命三郎，你就有样学样是吧？你这样做，我以后还怎么信任你？
2: 对不起，师母，是我疏忽了。
3: 夫人，不怪叶希，是我的问题。叶希，你先出去。
2: 您消消气，师母。哎，坐下，坐下。

1: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你得回福州，我也会跟着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可以照顾孩子。
2: 夫人，好了。
1: 按时吃药，按时吃药。你不光要按时吃药，我必须得跟你约法三章。
2: 夫人，请讲。
1: 第一，每天9点之前必须到家。第二，不许在外喝酒。第三，不管孩子们怎么样。 你都不能罚我。还有，如果派你出去公干，必须带着我。你到哪，我到哪。最后，明天在家好好休息一天。天大的事儿你也不许出去。啊，
2: 夫人，五丈了。
1: 我不管几张，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了，
2: 那我能有个条件？
1: 不许谈条件。
3: 你的信，台湾寄过来的，好啊，都是我的。哎，这是你的，这是我男朋友给我的。哦，男朋友给你写信了，真好啊。不对呀，朱姐，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我要回上海了，怎么了？
1: 德英，啊！我忍不得你，我替你开心，我光寻你，但是我忍不得你。
3: 好了，德英啊，赶紧回去看男朋友的信吧。

0: 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跟我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您来台湾小住，很想念您，阿菊。
1: 总长，您找我。
2: 吴次长生病了，你带我去探望一下他，多备点礼。
1: 是。我听说保密局前几日行动时，基隆跳窗毙命的共谍就住在吴次长巡防路线上。吴次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2: 查一下这个共谍的底细。
1: 是。那次长那边，
2: 吴次长在台大医院受惊，又为军务操劳，你要好好问清楚吴次长的病因。
1: 是，我这就去。

0: 一定要替我转达对总长的感谢。哎，
1: 总长很关心您的。这拿的都是一些您喜欢吃的。哎呦，哎呦，
0: 多谢曹夫人。
2: 您客气，
1: 我来就行了。这个，
0: 真是太客气了，还带这么多东西，也替我谢谢总长，还派您来看望余勋。
1: 应该的，应该的，快请坐。
0: 啊，
1: 你们慢慢聊。
0: 嗯。
1: 喝茶。哎，自从听说次长您出事儿，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了啊。这今天呢，不敢打扰您休息，所以一个电话都没给您打。不过这下我放心了。
0: 能出什么事儿？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没有那么娇气。
1: 哎呀，您呐，这是急火攻心呐。 毛人凤手下那帮人可没少干这种荒唐事儿。台大医院那个共谍，一看自己被人盯了，肯定要挟持人质逃跑啊，恰巧被您给赶上了，多正常的事儿啊！可是古正文这条疯狗逮谁咬谁呀、啊，非把您咬成是共谍。据我所知，这个古正文不是保密局行动处的，而是侦防组的。 编外呀，这个侦防组是专门侦共防谍的秘密单位，直接向毛局长负责，就连办公地点都跟保密局总部不在一块儿。清者自清，他想咬便咬嘛，我总不能跟一个上校计较吧？
0: 啊，那您肯定是不会跟他计较了，但是。
1: 他冤枉的是咱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啊，而且据我所知，他们还在查3-18师倒戈前您去师部的事儿呢。这样呢，也进入了我们二厅的工作范围，那就对不住他了。只要您一句话，这事儿我去办。
0: 你想怎么办？
1: 啊。
0: 那就要看您的意思了。谢谢段厅长好意啊！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针对此事，建峰同志也专门请我喝了茶，毛局长也亲自电话道歉了。我再不依不饶就不合适了。
1: 哎呦，还是次长您心胸宽广啊！属下惭愧。
0: 哦，对了，金门局势吃紧，我跟你要的共军三野十兵团的情况，你收集的怎么样了？
1: 正在收集当中，我们的人也正在积极的渗透。

0: 不过，共军搞的这个政治审查，搞得实在是太严了，工作不好做呀。嗯，
1: 共谍渗透我军，我们应该渗透到他们里面去，是己知彼嘛。
0: 是，
1: 喝茶。
2: 吴石确定周志柔已生疑心，台湾情报线断裂，新交通员短期无法到台，保密局和国防部必然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他露出破绽。难道要让金门情报就此失效，做事解放军白白牺牲吗？吴石决定以身入局，周志柔想要证据，他就主动露出破绽。 这个破绽就是香港。
3: 香烟，香烟，什么牌子都有啊！来，要不要香烟啊，先生？
4: 老板，
5: 哎，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周豪。

0: 聂副官早。早啊，
1: 小钱，还没吃早餐呢吗？来这儿。啊。等会儿洗完车先休息，我送老师去。
0: 聂副官，你总把我活给干了，那上边会不会扣我薪水啊？
1: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能休息还不好啊？
0: 聂副官，那我帮你把你车也洗了吧。
1: 行，谢了啊。

0: 见。今天国防部的会议记录，您过目。周总长说身体要紧，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1: 歇不了，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去香港？您这时候过去做什么？宋情报，金门大战一触即发。
0: 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宋情报的最快办法。现在保密局知道我们的交通员死了，线断了。现在进出台湾的人都会被严密调查。您又是重点怀疑对象，您现在去香港，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不止保密局，段退之也来视察我，之前去三一八师部的事儿。
0: 那您更不能去了，两个部门都虎视眈眈。 只是他们现在对您没有证据啊！
1: 我给他们这个证据，把这份军员分配方案交给国防部审核。
0: 您是想赌？

0: 我心里无非有三个人选。
1: 好，
0: 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朱印军的时候跟美国人打了很多次交道，美军方面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第二个，除了孙立人将军之外，跟美国人打交道次数比较多的，当属东南长官公署的林蔚副长官了。
1: 那第三位呢？
0: 第三个是总长您。如果总长能亲自出马，那才凸显国军对盟友的重视嘛。
2: 不可能啊，金门马上开战，重庆也很危险，周芷若是空军司令，他怎么可能擅离职守？
1: 孙将军呢，倒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刘国美深得美国人的信赖。但是坊间曾经有谣传，说美军想用孙将军对总裁取而代之。我估计啊，眼下总裁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孙将军跟美国人走得太近。
0: 哦。
1: 至于魏文雄呢，远征军时期，他夹在总裁和史迪威之间，把关系闹得太僵了。虽然这次史迪威不在，但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太欢迎他。
0: 那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更合适了。你也知道，这人事不是我的长项。
2: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周芷若表面对您非常尊重，但他就是想拿到证据，探探您是不是共党，所以一定会派您去香港。
3: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兄长走前叮嘱过，香港那边必须见到我本人才能接头。先发出去，不可能拖了。

0: 小万，
1: 周副同志，
0: 怎么了？好像情绪不太高啊。
1: 可能这几天忙的吧，找我有事。
0: 对，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啊，我看看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派上用场？
1: 特别通行证。
0: 嗯。
1: 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
0: 对。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我的养女阿菊在台湾，然后我女婿呢是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
1: 我记得你曾经汇报过他们准备去台湾的事。
0: 啊，是是是，阿菊请我去台湾，但是现在我要回上海了，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对我没什么用了。我觉得可能你能派上用场，是吧？
1: 当然。你知道吗？以前只要我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
0: 嗯。
1: 台湾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只是现在台湾白色恐怖严重，五月份省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现在想派个人去台湾，那是相当的困难。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进行访制了。
0: 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早点告诉我，我让阿菊帮我们办一张啊。
1: 你看啊，证件上有签发单位和具体的家庭住址，你问他们要了不去，会给他们一家造成麻烦。去的同志呢，也不能住在他们家，容易暴露。现在他们主动寄过来，就简单多了。朱峰同志，我代表组织上感谢你的帮助。
0: 哎呀，能派上用场就好。
1: 这张特别通行证我就替你保管了，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2: Dear General Joe, we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new military assistance plan recently sent by your department. We can promptly send personnel to Hong Kong to complete the handover procedure.

0: procedures. Best regards, James Walker.
1: 你先去吧，请一下段厅长过来。
2: 是。

0: 总长，您找我？
1: 你去看望吴次长，他情况怎么样？
0: 看起来比平常虚弱一些，但总体无大恙。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工作。
1: 保密局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0: 我埋在保密局的内应汇报，古正文认为，本来要和张浩接头的人突然断了线。 肯定会建立新的交通线，所以他们近日在严查出台湾的人。
2: 回去继续盯着。

0: 哟，学长啊，
1: 怎么样？哎，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吧？好多了，夫人一直盯着呢。哎呀，
0: 学长这个血压一直下不来，也是个事儿啊。要么我给您找一个美国好的医生，给您好好看看。
1: 不用，按时吃药就行，没什么大事。工作虽然是重要。
2: 但身体要多保重啊！啊，总长，叫我来什么事儿？啊，
1: 这份分配方案是学长亲自草拟的吧？
2: 是啊，国防部这么忙，让我在家休息什么都不干，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另外，我也知道，美国人等这份分配方案已经等很久了。 所以想替总长分忧啊！
1: 您是我的学长，本来就应该找您好好给我出谋划策的。这份方案我看了，非常的周密。那他们回复了吗？回复了，一个字都没改，通过了。哦，那太好了，啊，算是暂解进门之急吧。
0: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总长。哎哎，学长别急着走，来来来来，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啊，既然这份分配报告。
2: 是您亲自撰写的，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我不行。第一，我最不擅长交际；第二，我现在这身体状况，昨天晚上血压一下飙升到将近200，被夫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我这去了香港，再犯了病，岂不是耽误了大事儿？这个不是问题，本来香港的医疗条件。
0: 就比台湾强多了。如果学长能够去的话，我会派一名随行军医，一直跟着您，保证万无一失。
2: 总长，我不能去。保密局。

0: 因为上次台大的事情，怀疑我，现在一直在严查离开台湾的人。要是真让我去了，恐怕会落人画柄。
1: 这倒也是。
0: 嗯，总长，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告退了。

0: 学长，我想来想去，还是您最合适。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学长，无需担心，您是我亲自派出去的。 有能耐让他们来找我。再说了，您都已经帮我把这个方案给搞定了，那必须得帮我帮到底。就这么定了，学长，明天就出发。
1: 是，定当不辱使命。
0: 有劳学长。

0: 喂，
1: 段厅长，
2: 哦，周总长，吴次长，
0: 明天要就美军军员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记住，务必保证你该完成的任务。
1: 明白。
2: 尽快处理一下手头工作，然后抓紧接收一下美国军员的材料，明天出发。
1: 去香港？
0: 对啊。
1: 那我先陪您回家收拾东西。

0: 哎，
1: 嗯，怎么了，老师？
0: 我不能进去。啊？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你师母跟我约法无章，我答应她了。其中有一条是，我出差要带着她。
1: 什么无章啊？
0: 哎呀，就是我去哪儿，她都要跟着。这次去香港，不是普通的出差，不能带上她。
1: 那怎么办啊？
0: 那这样，跟你师母说，国防部这几天军务紧急，我要在部里住几天，你帮我拿一件衣服出来就行了。
1: 行啊，那些都要拿什么东西啊？
0: 拿一套西服。
1: 西服？
0: 两双皮鞋。
1: 两双皮鞋
0: 和军旅服。
1: 军旅服
0: 就够了。
1: 那师母肯定要问啊，部里加班要西服干嘛？
0: 你就说部里这几天可能要聚会。
1: 聚会啊？那两双皮鞋呢？
0: 你就说不知道老师穿哪双合适嘛。
1: 行，那军旅服怎么说呢？
0: 军旅服你就说，我最近瘦了，需要拿军旅服到军部去修改一下。
1: 行。哎，那个老师，哎，
2: 叶西。
1: 哎，师母。
2: 大晚上怎么来了？是有事吗？快进屋啊！
1: 我来帮老师拿几件衣服。
2: 拿衣服干什么？他人呢？
1: 他还在国防部呢，最近军务紧急，他得住几天。
2: 行。阿东，阿东，
3: 哎，
2: 把行李箱准备一下。
3: 好的，太太。
2: 带西服干什么呀？
1: 哇，周末部里可能要举行酒会。
2: 到底是住几天还是要一个月？要不把枕头被褥都带上？
1: 那不用。
2: 带这双皮鞋吧，百搭。
1: 哦，好，我来。还有一套军礼服。
2: 铺里加班还要军礼服？
1: 哦，老师说他最近胖瘦了，要去部里改改。
2: 好。

0: 师母，一个箱子就够了。你老实答应过我，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部里。别呀，等会儿。师母，
1: 怎么了？走啊！不是，我。
2: 到底怎么了，
3: 夫人？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是在这儿。
2: 内西说你去国防部加班了。
3: 不加班了，回屋说，给我吧。哎，你先回去啊。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

0: 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0: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郑老师，究竟是什么事要我帮忙呀？
1: 其实

0: 过两天就是小顺的生日了。小顺的爸妈打算接他去杭州过生日，
1: 好好玩一会儿。
0: 可是这两天小顺爸妈的工作突然忙了起来，一直没时间过来接他。你开车回杭州的时候，能不能捎上他，把他送到他爸妈那里去？
2: 嗨，郑老师，就这点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
0: 那你大概什么时候回去？
2: 还没想好，毕竟我是辞了工作来散心的嘛。不过既然要捎小顺去杭州，就赶在他生日前呗。
3: 说起来，你是为什么辞职的？
2: 我和前公司的经理合不来，感觉大家都没有为了自己的事业努力奋斗的心态。而且辞了工作后，我也想了很多。
3: 哦，是吗？你都想了什么呀？
4: 思纯，你新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5: 是啊，你不是接到新公司的 offer 了吗？
2: 我没去面试。
4: 啊！再这么下去，你就没钱吃饭和交房租了。
2: 到时候你俩养我呀。
4: 不养咸鱼，谢谢。
2: 我现在特迷茫。辞职后，我就越发觉得呀，我现在找的工作，包括我之前的那份工作，总让我觉得缺了点什么。
5: 缺了点什么啊？
2: 怎么说呢，感觉只是为了赚钱而工作，到头来心里空落落的。
4: 听上去很深奥的样子。
5: 不为了钱工作，你还想为了啥？
2: 不知道。所以我决定来一场寻找真我之旅。
4: 你要去西藏
5: 还是去北极？
2: 不，我决定回老家散心。
4: 你那只是回去玩吧。
2: 我发现虽然前一份工作有拼搏有努力，也因此有了不错的收入，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总觉得缺少了一些什么。
0: 缺少了什么？
2: 我也不知道，所以才迷茫啊。
0: 没事的，思纯，人嘛总会有这样的时候，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
2: 郑老师，您即便退休后还在为大夏江的孩子们奔波。王凯，你和丰泽端不仅有着热爱的工作，热情的同事，更是为着共同富裕这个伟大的目标努力着。其实从你们身上，我似乎快要抓到我感觉缺少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了。
6: 喂，你们怎么都坐下了呀？不继续逛下江村吗？
7: 快走啊，听说待会儿文化礼堂那边有舞狮表演。
8: 好看吗？去买去买。
0: 那个下江村乐享中心以前没见过呀，是做什么的？
3: 郑老师，下江村乐享中心就是下江村的老年之家，是不久前新建成的。
9: 相逢即是缘分，我们就进去参观参观吧。
7: 啊，赶紧去文化礼堂那边吧，说不定舞狮就要开始了。
0: 会不会打扰到人家呀？
3: 没事，今天大家都在广场上参加活动。这里的一楼是老年食堂，可供老人来食堂就餐，还可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餐服务。
2: 哇，又大又新。
3: 二楼是医护室，配有齐全的医疗设备和专业的医护人员，还会定期为村中的老人做各项健康检查。三楼四楼则是老人们的活动空间，有健身室、棋牌室、放映室和阅览室。
0: 下江村为老年人想得真周到。
2: 郑老师，你要不要上去看看？
0: 小顺急着去看舞狮啊，不上去看了，别给人家添乱了。
2: 这个乐享中心

0: 小呀。
1: 是啊，下乡村党支部认为，共同富裕不只是经济方面，还有民生、文化、生态和精神，因此在这些方面也都有很大的投入。
2: 共同富裕应当是方方面面都富裕起来，能提出这样的观点，下乡村党支部有水平。
1: 这都是长期开展脱贫扶贫工作和四种人手提地建设积累出来的结果。
0: 话说下乡村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和努力，每个党员都能理解和支持吗？
1: 现在是这样，但在扶贫工作开展之初，确实有些党员对支部的决定不理解，甚至在执行的过程中产生很大的矛盾。
0: 啊？什么样的矛盾？
1: 我听下乡村的老支书讲过这么一个事儿。
3: 我理解，和贫困户结对，给贫困户做贷款担保，这样的方式开展扶贫工作，会让大家面临一些困难。特别是咱们中的部分党员同志，自己家里也不富裕，家里人意见会很大。
4: 回头见。
3: 嗯，再见。
5: 英祥哥。
3: 哦，怎么了永根？还有事找我吗？
5: 印象哥，您知道的，我跟玉发叔他们老两口结对了。
3: 啊，是啊，玉发叔不是贷款买了蚕，打算靠养蚕脱贫吗？情况怎么样了？
5: 哎，那些蚕全让玉发叔给养死了。
3: 啊？
5: 现在玉发叔的贷款都得我来还，但是印象哥，我们家的情况您也知道，也拿不出这么多钱呢。要不是我拦着，我老婆都要闹到村委会来了。
3: 哎，永根，你先放宽心，问题总能解决的。我发动村委会的大家一起想办法。各位，永根和玉发叔遇到了困难，希望大家一起想想办法。
5: 玉发叔，这是村委会筹到的一点钱，给咱们分期还贷款。
3: 我找了一些养蚕的书，咱们一起研究一下。
5: 英祥哥，您看这里讲到的这些啊，还有那个

0: 玉发叔，我们最近研究了一些养蚕的技术。听老支书说，后来玉发叔他们靠着养蚕分期还完了贷款，摆脱了贫困。
1: 下江村的这位老支书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2: 老支书现在都在村里做义务导游了，待会儿说不定能遇上他。
3: 王凯，你怎么对下江村的情况知道的这么详细？
2: 郑老师，我来这里参加过几次党建活动，平时也常带客户来参观，所以对这里的事情知道的多一些。
4: 好啊，王导游，那你好好带带我们逛逛下江村吧。
2: 知道了，快松开我。往前走是思源亭。 那里有，在这个院子里有下江村的第一个沼气池，那边是即将建成的邻里中心，是未来村民休闲办事活动的场所。可以参观吗？您正好也要过去。 多谢书记。
4: 奇了怪了，王凯这家伙居然会笑得这么开心。
0: 难不成是喜欢的女生打来的电话？

0: 绝对不是。
1: 不是不是。
2: 你们凭什么这么肯定？
3: 我们往前走吧，我带大家去参观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0: 啊，还要去别的地方啊？能不能好好看个舞狮啊？
3: 放心，小顺，不会害你错过舞狮表演的。
2: 你要带我们去参观什么地方呀？
3: 到了你就知道了。走吧，
4: 快点快点，
3: 就在前面。
2: 这明明是个扑克脸，还学人调皮起来了。

0: 该有下江一号。
1: 上午卓思纯在千岛湖看到派送共赴水饺，现在我们去参观共赴水饺的制作过程吧。
0: 啊，这不是那个漂亮的主播小姐姐吗？
1: 是江丽娟书记。
2: 王凯，你们来啦，今天正好有空，我带你们参观吧。
1: 麻烦您了。
2: 我们走吧。
3: 阿福，你乖乖在这儿等我们啊。
0: 你看这是水饺。
4: 嗯，新的美食 get。
5: 哇，这些水饺花花绿绿的，
2: 不同颜色的水饺是不同馅的哦。
0: 这些饺子工好像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呀。
2: 是的，这里聘请的饺子工都是村里低收入的老人，他们都还有劳动能力，只是因各种缘故无法外出务工，或在村中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工作。
0: 原来如此，所以他们就来这里打工了。
2: 没错，通过与下江一号的合作，这些老人就都可以自食其力了，不再仅仅依靠国家和村里的补贴。
1: 简单来说，这从根本上解决了他们的收入来源问题，使他们也可以跟全村人一起走向共同富裕。所以这里制作的水饺被称作共富水饺。
5: 原来是这样啊。
1: 你俩真的懂了吗？
2: 王凯说得很对，而且另一方面，老年人细心认真负责任，既能确保水饺的质量，在规范的生产环境中还可以保证食品卫生安全，这也成了共富水饺的特色和品质保证。
0: 太有创意了，而且好有意义，等会儿要回广场上多吃几碗。
5: 对，
1: 你们三个够了。

0: 话说王凯，你对功夫水饺也很了解啊。
1: 嗯，工作原因跟周总有过接触，所以比较清楚。周总他长期受下乡村心怀感恩、励志奋进的精神影响，认为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党建引领、政府主导，还要社企担当、全民参与。
2: 真是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1: 对了，那边是个著名的网红打卡地，朱兰餐厅，现在也是下乡村的党建培训基地。一楼餐厅可供400人同时就餐，二楼可容纳400人培训。
3: 啊，争做群众贴心人。
4: 郑老师，
3: 啊，
4: 您怎么在这儿？郑老师，
1: 张总，您认识郑老师？
4: 小凯，我是郑老师的学生，当然认识老师了。
2: 小凯，难道你前面说的张总就是小张？
1: 是的，郑老师，他就是我们大下江联合体的张总。
2: 哦，张总原来升官了，我说最近怎么也不去我那里了呢？
4: 对不起，郑老师，我刚调来联合体不久，事情千头万绪，最近……
2: 哎呀，小张，你还是那么实在，老师和你开玩笑呢。我都听王凯说了，你们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忙得没时间来看老师，老师完全不介意。
5: 他也是学长
2: 啊？
6: 是的，他也是我们的学长。
5: 哎，感觉咱们再逛一逛就能凑成个同学会了。
4: 对不起，郑老师，我还有一个约好的外事活动，不能够陪您了。
2: 我明白，你快去忙吧，别耽误了正事。
4: 那行，郑老师，改天我去您家里拜访您。
2: 哎。
7: 哇，好帅啊！
8: 好厉害！
1: 老支书，
9: 哦，原来是小凯啊，你也来参加感恩日活动啊？
1: 我带老师和同学来逛逛下江村，这位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下江村老支书。
6: 啊，
4: 哦，
6: 您就是传说中的下江村老支书啊？
9: 传说中的，既然碰上了，不如由我带大家参观下咱们下江村的文化礼堂吧。
6: 好啊，好啊。
9: 大家跟我来。
10: 大下江是指覆盖了下乡村等25个行政村，2.5万人口，350万平方公里的大下江乡村振兴联合体。
9: 下江村的脱贫可以分为2个阶段。
6: 老支书，是哪两个阶段呀？
9: 第一阶段从2003年开始，通过党员、干部和村里贫困户结对子等方式，在几年内使村里的13户贫困户全部脱贫。
1: 第二阶段是从2014年开始，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之后，村里成立了实业公司，至2019年开始第一次分红，不但每个村民都分到了钱，还为关照老人特别设立了老年股。
9: 小凯，看来党建活动的时候你学得很认真呐。
6: 那现在就应该是第三阶段了。
9: 哦，小卓，你这话怎么说？
6: 下江村不但已经走在共同富裕的路上，而且还如习总书记所希望的那样，开始带动周边地区走上了共同富裕之路。我想这就是第三阶段吧。
9: 嗯。

0: 小小学弟竟敢在本学长面前嚣张。哎哎，别跑，
1: 跑慢点儿，别摔了。
2: 今天可真是漫长啊，感觉好充实。
3: 你刚才说你明天就要回去了。
2: 是啊，小顺肯定很想他爸妈吧，所以我索性早点送小顺过去。而且我也达到了我最开始的目的，对于未来我已经不再迷茫了。
3: 是吗？
2: 看到了大夏江，看到了为共同富裕这么伟大的目标而奋斗的你们后，我终于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了。从今以后，我想为了更有意义、更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事业去奋斗，就像郑老师、冯泽端，还有你正在做的事业一样。
3: 我也有话想跟你说。
2: 啊？什么话？
3: 其实我从高中的时候起就很喜欢你。
2: 哇，好漂亮啊！
0: 大小姐，快来桥上看烟花。
4: 这里是最佳视角哦，
2: 来了。啊，对了，王凯，你刚刚想对我说什么？
3: 没什么，快去看烟花吧。

0: 郑老师，把小顺送到后，我会给您打电话的。
1: 好，辛苦你了。
2: 阿福，我不在的时候要听老师的话，别跑去和不认识的野狗玩啊。
3: 大小姐，听我一句劝，还是留在老家发展吧。
4: 是啊，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0: 郑老师，我回杭州处理一些事情，过几天就回来。
5: 你听到没？
4: 你说你过几天就回来？
0: 是啊，你这耳朵不好使啊，不像我。我就算有烟花再响，身边人的话也能听得很清楚哦。对。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很棒，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炸弹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

0: 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0: 艺都
1: 经历了上等品种，经过精心
0: 做菜
1: 才能称之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景，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

0: 高卢的雄鸡总在黎明前报晓，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才起飞。要知道西方往哪里去，就要明白它从哪里来。
1: 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它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
0: 他们立约以安秩序，却将人心拒于门外；他们如立于世，却把公道弃于角落。虽为时代之先觉，却烙着文明的伤痕。
2: Until we die.
3: And will it ever be fair? No, because I'm a woman and a man.
0: 读懂他们的困境，才看清我们缘何不同。
1: 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
0: 纸上文章如何化作脚下路？愁读经典，不为怀古，而在答今。
1: 对于哲学，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方式。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量的武器。
0: 从学问中人回到问题中人，今夜且随北大教授韩玉海借经典以照现世，共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大家晚上好。纵观西方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当社会现实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理论家、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比如黑格尔，比如马克思，比如弗里德曼，他们会提出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久而久之，他们的著作就成为了西方的经典。今天我们立足于中国当代历史和文化根脉，重读这些经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为我所用，这正是今天的主讲人韩玉海教授的新著《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的核心内容。好，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0: 有请韩玉海教授。韩教授，非常欢迎。
1: 谢谢。
0: 你看，今天西方危机重重，美国的国债都已经到了天文数值，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简单的说，我认为可能中国和西方有一个不同，中国政府非常在乎他自己的工作，对西方来说，政府他在乎的是资本，在乎的是钱的问题，利润利息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政府是要为资本服务的，过去西方还是努力的在构造一个共同体，但是现在发生很大变化。我想现在可能美国的领导者的倾向性还是赚钱，赚钱是第一位的。
0: 好，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但是我不能占用您的时间，有请。
1: 谢谢。
3: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十周年。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理论创新与学术繁荣，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硕果累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成为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中国道路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相关学术研究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命题，推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文化自信等一批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正在重塑中国学术的话语版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扎根中国大地，回答时代之问。
4: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3: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文明互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历经数百年沉淀，敏锐捕捉了自身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架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研究世界运转的逻辑，在读懂西方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读懂中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2: 2016年的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参加座谈会的一个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啊，在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做了这么大的投入，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发表了这么多的论文，有这么多从业者，但是就它的创新性，就它的问题意识，就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它与世界交流的水平还是比较差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怎么研究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我们要读社会科学的经典，包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呢？总书记啊，在这个座谈会上说，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你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要解决什么问题。总书记说，第一是向内看，就是看我们自己啊，研究我们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就业、医疗、养老、教育，这是我们国计民生重大问题。有人说，过去解放前中华民国的社会科学不错，我们北大有一个

0: 著名的
1: 学者，不是，他研究中国哲学史，写了上卷就写不下去了，后来他就专门做考据，考据也很重要，但他考据什么呢？考据《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是不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花了中华民国大量的经费，在当时大多数人都吃不上饭的时候，国计民生遇到这么大困难的时候，胡适这个北大校长作为管当时中国哲学科学的人，他所研究的就是《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这种所谓哲学社会，他就脱离了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这是向内看。第二，要向外看，现在这个世界啊很不安宁，而中国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它正在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个时候中国应该转过脸来向世界讲话，而不是你在这里自言自语，总是去反复强调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现在我们都有手机啊，那天天都在看国际新闻呢、啊、这是表面，我们要看西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要看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第一，它是有系统性有专业性的，它是连续的。第二个呢，它是有继承性，它有民族特点，最重要的是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能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特别要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我们今天跟其他国家交流，需要用人家可以听得懂的语言，这个语言呢，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今天日本还有很多的一些人，他们不承认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当中日本军国主义那些所作所为，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向日本道歉道歉道歉，他表面上道歉，但他心里不接受这个，也没有用的。这就让我想起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我们延安宝塔山的最上一层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做日本工农学校。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什么人呢？都是日本战俘。因为八路军抓日本战俘以后，他们一开始反抗的很厉害，你去给他治伤口，他咬你，他抓你，他绝食，所以你们干脆把我杀了吧。将近1000名日本战俘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就读，到那里去以后发现这些日本战俘很少有上过中学，更不用说上过大学。那么谁来给他们讲课呢？就是王学文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李初梨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他们给他讲什么呢？讲最简单的道理，你们都是一些打工人的孩子，你们有些基本日本的歌都不会唱，都会我教你们，你们书都读不了，你们出来打仗是替那些老板来打仗的，中国现在这些老百姓是穷人啊，我们为什么穷人打穷人？你以为有日本国家的利益吗？日本的那些军阀他们想的是钱呐、啊，把你们当炮灰啊。听来听去他们完全觉悟了，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来给他们讲马克思，讲和尚照，日本的经济学家，讲这些道理，他们说我们在延安第一次上了大学哦，他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宝塔山对面对着抗日军政大学啊，鲁迅艺术学院，晚上灯火点起来像一只大船，说到这里我们才知道社会的道理，才知道世界的道理啊，才知道世界在进行

0: 行阶级斗争，我们应该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将近1000个日本战俘全部参加了八路军，其中一个叫小林清，今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他的儿子回来，他说中国的劳动人民和日本的劳动人民是一家。这个思想是王学文老师在延安告诉我父亲，大家通过这个故事来说明什么？哲学、社会、科学是属于老百姓的，哲学、社会、科学属于人民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武器。再举一个例子，美国说 TikTok 不可在美国存在，为什么？第一是数据的安全，第二个就是它对美国进行宣传。我们怎么办？我们去找政府，让我们政府去抗议吧，或者是我们想个办法找找熟人替我们把这个事了了吧，都没有用。中国的办法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到美国打官司。为什么要打官司？西方为什么把打官司看得很平常？法律、法庭在西方像一个剧院一样，像看戏一样，你在美国做多少广告都不如在美国打一场官司。你给他打一场官司， TikTok 全美国都知道了，大家都在看。所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跟西方打交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中国的法学有什么问题了。过去我们是抽象的研究国际法，背法条，现在怎么样？你要具体的研究各国的法律。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些专业化的法律人啊，会背法条的，要转向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才能推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的发展。
1: 回望西方历史，古希腊罗马时期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巨匠。文艺复兴时期，但丁、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等人不仅留下了不朽的文艺作品，更以深刻的思想塑造了对社会与人的理解。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汉密尔顿等人的学说则系统表达了新兴阶级的政治理想与制度构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进入20世纪，面对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西方涌现出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诸多思潮，它们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也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的走向。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发展规律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与力量。
0: 马克思入柏林大学法学院的时候，他的院长黑格尔已经去世了，理论上来说马克思算他的学生。马克思年轻时讲这个话，他说对于哲学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座谈会上讲话呀，就讲了这个引论，总书记就说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举了10几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文献，这些文献我都读过。我的感觉，他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哲学社会科学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过程。那么马克思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0: 这个话很偏很偏，就是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人也很少注意这个话是哪出来的。马克思年轻的时候做记者，他当时的办那个报纸叫莱茵报，可是在莱茵地区还有一家报纸叫科隆日报，这个科隆日报和莱茵报竞争，因为这个莱茵报一把就火起来了，就挤了这个科隆日报。科隆日报的主编叫海尔梅斯，就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搞哲学的，你们都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告诉你们了，哲学就应该在柏林大学，哲学就应该书斋里，哲学不到最后不能发言，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听清楚了，哲学是一个体系的时候最后做一个总结才说，你们怎么能够在报纸里边谈哲学，媒体不是讲哲学的地方呀。那马克思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那些在莱茵报里写文章的都是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也是哲学。马克思的回答是，你们这些反对哲学的人，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是什么，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有什么用，哲学是什么？马克思说，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的口号，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是最有力量的武器。说到黑格尔，马克思说，我们现在需要的哲学是高卢的雄鸡，他早上起来叫起来，他说这里有问题啊，这里有问题啊。他不是黑格尔说的命浪发的猫头鹰，命浪我们就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1: 这场争论的实质远非两个半报人的意气之争，而是两时代的追问。马克思的答案再明确不过，真正的哲学从来不是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而要做唤醒黎明的雄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正是西方先哲们一以贯之的追问方式，正如柏拉图追问正义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追问城邦如何可能，黑格尔追问自由意志怎样实现，马克思追问资本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之所以要做问题中人，就是因为我们不应只是站在书斋里仰望先哲，而要回到马克思所指明的方向，发时代之声，做大地上的学问。
0: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发展的高峰，我们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讲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讲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代表了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实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比较你看出来西方哲学社会有什么弱点。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讲了一个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康德黑格尔的信徒，是鲍尔生的信徒，最早是读伦理学比鲍尔生的。我们这些所谓先进的中国人，从康有为、孙中山、洪秀全乃至严复开始，就代表了一些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前向西方学习真理的人。我们认为真理在西方，我们一直向西方学啊学，学习英国，学习法国，学习日本，学习美国。但是我们有一个怀疑产生了，就是这些老师为什么老打我们呢？于是毛主席说，觉悟产生了，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西方的哲学社会

科学。西方的文明是它有自己的特点，也有它自己的缺点。那么这个缺点是什么？比较一下，就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过于强调资本的作用，而忽视政府的作用。这是因为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不同所造成的。从中国的东汉时期到中国的宋明时期，西方有一个很漫长的称之为封建主义的时代。这个封建主义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政府，是领主和家臣之间的一个合伙制度、契约制度。它像什么呢？它像梁山好汉的那个制度，就是梁山好汉之间是大家一起合伙，一起抢劫，大块的吃肉，大把的喝酒，大秤的分金日银，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兄弟。放到今天就类似于近代的老板和打工人之间的那个契约关系。所以西方的那个政府从洛克政府论产生开始，他才是考虑需要有一个政府，但是这个政府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我们今天中国说，哇，中国人和西方人比起来缺乏契约精神哦，这是误用了契约精神的理解。西方契约制的特点是它造成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它的权利和责任都是有限的。西方的政府没有时刻回应老百姓诉求的责任。我们今天要求我们所有的政府的工作人员，你这个手机不能关了，就在西方，你侵犯了我的隐私了，你为什么找我？我下班了。所以在契约制度下，老百姓也没有有事就要找政府，你没有这个理由。所以你去看洛克的政府论，看卢梭的社会学论，他说的就这个道理，就是政府契约制度不跟我们说这个地方没有契约精神，这个没有关系。所以这是契约论。第二个稍微复杂一点，就是税收。中国一直就有一个统一的政府，那个政府怎么运作？它要靠税收的，税收在水利农业的基础之上，就要把老百姓分成九等，我们叫九等户制度，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就有的。大家想想看，这么的一个大国，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税收啊。中国历代努力解决这个税收问题，从秦始皇开始，到唐代，到宋代，不断调整，明代、清代解决税收。西方社会的税收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发行债券。意大利一个城市叫皮亚琴察，皮亚琴察这个地方是了不得，它是世界债券和股票的中心。我去皮亚琴察去看，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漂亮的城市。在中世纪就收不起税来，他们发明了一个非常了不起聪明的办法，怎么收税呢？就是政府卖一个债券给大家，政府每年要还你利息，如果政府经营得好，将来可以还你本，如果是政府经营得不好，那这本就没有了。但是你这个债券可以转卖，在哪儿转卖？在皮亚琴察。皮亚琴察是世界上最早的债券买卖中心，华尔街的祖宗。这是在中世纪，解决税收的办法是政府负债。西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需要一个负债的政府。所以这就造成了美国政府经常会破产关门了，政府的公务员都没钱领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两个，一个办法就是把资本、技术通过这个债券、股票垄断在一些投机者或者创新者手里。熊彼特，大家会知道经济发展理论讲创新，创新他说出创新跟我们今天提高劳动效率、技术创新不一样，他是指这个创新必须有股票市场、有资本工具的支持。首先是要在金融方面有所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一个办法，把资本越来越垄断在一些少数人的。再一个就是寻找海外市场，建立一个可以操纵的国际贸易体系。
列宁帝国主义论，萨缪尔森大家知道

0: 萨米尔斯经济学都是讲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西方经济学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我们中国在不断宣传的就是微观的这一套，就是供给需求产品市场，价格围绕着这个供给需求波动，这个很简单，但是重要的是宏观。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资本利润和利息，我不管生产怎么样，我不管就业怎么样，我不管其他怎么样，我就管我们能够实现最大利润，能够保证有钱的人拿到最大的利息，这是宏观经济学所有的这一套。大家想想看，中国能用这一套吗？所以西方经济学没有一个东西叫扶贫。你看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啊，没有一部分写到扶贫，萨米尔森没写到，弗里德曼相反说美国政府干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老百姓做廉租房，美国政府做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他们发养老金养懒人，整个的西方经济学里没有扶贫。
1: 2026年伊始，斩杀线一词在美国舆论中泛起寒意，在这里一场疾病一次失业便足以让中产家庭在数月内坠入深渊，这是资本逻辑无声碾压之后留下的文明伤痕。从小红书上的大对仗到斩杀线的广泛讨论
2: Until we die, I'm curious.
3: System that we have, and I'm like, this is...
1: 中国网民逐渐摘下长期凝视西方的滤镜，在对比中愈发体会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可贵，也更真切地认识到本国兜底保障体系的深厚优势。
0: 大家说中国经济学很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最近这一年就是扶贫。扶贫在西方叫漏斗效应，就是你扶他你是不公平啊，你对人家挣钱多的是不公平。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要政府性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个真正的事情，就是湘西十八洞村，当时习总书记来十八洞村考察，说看看你们这个地方，你们这个贫困地区啊，贫困户呢，山后头一个老大姐啊，手搭着凉棚往下看呢，总书记说，哎，就到这家看看吧，爬上山看了他家的只有一堂火，就什么都没有。这个老大姐问，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呀、啊？
4: 怎么称呼你？我就跟他说，是我们的庄稼的总书记。跟他说，
5: 人民的勤务员，人民勤务员。
0: 所以就有一个歌叫"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0: 扶贫，
1: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西方都没有了。所以只有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2: 反者道之动，真正读懂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我们才可以把它当作一面反光镜，照见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弥足珍贵。从这面镜子中看透曼哈顿的秘密，看清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无限增值的真面目，才倍感珍惜共同富裕这条人间正道。五百年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未走远。今天，论法的精神里讲的海权与币权，就写在美军遍布全球的基地里。联邦党人文集的构想就活在美元一统天下的霸权中。西方对私有财产的捍卫，对挑战者的惩罚，就写在政府论里。而国富论里的公债国家，社会契约论中那个公

0: 共财富的保管者依然在华尔街喝着咖啡，从指缝里漏下一点零钱，顺手资助着常青藤大学里关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研究。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犹太人的神就是钱，而资产阶级所高喊的人权不过是保护金钱的权利。世界并不太平，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纸上谈兵，而是一套在知识体系上服务于现实较量的思想武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清醒地面对这份西方思想遗产，学习他们的问题意识，看清他们的局限，是为了走好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正在书写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这是理论创新的活水源泉。我们必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担当。
1: 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个制度变得更好。谢谢大家。

0: 这些年以来呢，我很多的工作是在看国外的文献，研究海外如何看中国。我就是想，就像韩老师之前所讲的，你要连通，要讲故事，要知彼知己。我们通常说的都是知己知彼，但是韩老师说的是知彼知己。你先要去了解对方心里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西方他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点是浸润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那么他们自己的文化其实浸润于他们的经典著作当中，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思维是这样成就的，同时构建好自己的话语，自己的叙事。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更深刻地理解今天这个议题。
1: 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从业的人员，包括我在内啊，有不少二把刀，也有不少二杆子。李大钊过去说过一个话，一个人如果不过了50岁，说他能够把马克思都研究清楚的，就肯定是瞎说的。我们现在这个二杆子二把刀太多了，你说的这个文明交流互鉴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用文明交流互鉴来对抗这个文明冲突。我们要反对的是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等级制，我们讲的是文明交流互鉴，离开了文明交流互鉴就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我呢之前写过一本资本论的导读，叫用得上的资本论，就是把马克思当年那些思想，那些智慧的光芒，用今天的我们熟悉的话然后给翻译出来。就是一方面是马克思的文笔非常好，特别是他笔下去攻击那些庸俗经济学家，攻击那些政客，言辞非常幽默。然后另一方面就是马克思跟我们现在很多主流西方经济学他关心的不一样，就马克思他关心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他不单纯谈经济，他谈的是一整个的社会政治文化，他谈论跟我们整个世界运转息息相关的不变的东西。比如说马克思当年讲如何榨取劳动者工作日，零敲碎打，从这个

0: 午饭休息时间，从中偷出来10分钟，我这一年就能多赚1000磅。
1: 是的。
0: 那实际上你放到今天，对吧？各种各样的工作办公软件监控着每个打工人的一举一动，然后有些公司连你上厕所时间都要规定，就跟当年零敲碎打去偷窃工人的工作日逻辑是一样的。
1: 资本论其实一个是非常有趣的书，你把它还原到工作场所和资本的逻辑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简直就是给我们身边写的，就是它是栩栩如生的一个叙述，妙趣横生的一个叙述。
0: 我当时在人大学习资本论，我觉得资本论这个书实在是太好了，不看的人损失1亿。
1: 所以我很想拜读您的书，谢谢。
0: 二战之后，美国的这些思想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吧，他们的思想被得到传播或者被奉若经典，很多是跟当时的美国的政治因素息息相关。比如说弗里德曼，他跟里根关系很好，然后里根政府，对吧，给他表彰，把他树为典型。虽然说里根政府也没有完全按照弗里德曼说的做，就弗里德曼说你政府不应该有这个太大的开支，然后里根政府哐哐花钱，把国防开支推得特别高，然后造成的财政赤字比之前所有政府都多。这个按照弗里德曼的正统，他这是不对的，但是哎，里根就这么做了。然后里根政府反过来说，这弗里德曼说的好啊，这个新自由主义就是好。他们哎，宣传出来一个所谓的哎新自由主义教条，冷战之后又变成华盛顿共识。
1: 对，
0: 我就想问，就您怎么看待这种西方，特别是二战之后这些经典，它跟这个意识形态和营销之间的关系，就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从中这个去伪存真？
1: 你对我这个启发很大，就是我们梳理什么典型很重要，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有一些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王学文，就是说现在搞经济学的人知道他的人都很少，像您刚才说的弗里德曼这种，其实他对美国真正的美国经济政策有了多大影响不一定，但是宣传他是他得诺贝尔奖，他是国师，这个未必。真正的在政府在采用经济政策的时候，在真正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我们树立的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讲了几十年，说一切都要交给市场，其实没有任何人听他的，只在 social media 上过过瘾或者给他一个奖，而真正知道的人他不会去说。所以我这就是觉得经济学要从资本论开始，其实这才了解中国经济它怎么去运作呢。你要是去听什么商学院的，那你肯定就听错了。
2: 我在西方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你在报纸上在媒体上永远看不到的，它叫照我说的去做，别照我做的去做。欢迎西恩女士，这是您第几次来中国了？
3: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n China. China was there most of my life at the distance. I went through various stages in the way I saw China. I grew up, as a Cold War Catholic, and communists were the enemy.But I grew up, I didn't, continue to believe everything I was taught as a child. I became part of the 1960s New Left. I spent a lot, well, all through the 80s, and the 70s,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Eastern Europe. I saw the world turn upside down in 1989, 1990, and then looked at China. Well, at least it didn't go that way, but what way was it going?And there's this ongoing discussion in the West that China is a capitalist, is it socialist, is it socialist? I say, well, there's a path for many of us, and I hope more of us. It's a horizon of hope, because the way I'm experiencing the world, the way many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there's this sense of the world tumbling downward.And China is the one place where history seems to be moving forward. And people are looking to China with a new curiosity. I want to be a voice, in highlighting this and explaining this.
1: 谢谢你。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但是中国

0: 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它有很多的做法和政策，在中国是天翻地覆的，这些改变是非常难的。比如说，中国女性的地位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提高。中国的女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中国女性仿佛什么都能做到。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两个结合的芭蕾舞剧叫《红色娘子军》，它就写那个女性的作用。中国的男人很多都是怕老婆的，这个文化的改变可不是中华传统文明，这是中国革命一个深入骨髓的改变。第二个，医疗，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体现在医疗上。中国是有全世界很少有24小时的急诊的一个国家。中国执行全民医保，每一个人都会有50万人民币的大病保险，就是你生病之后，你住院了50万是国家要给你兜底。我的天，这件事情真是难以想象，这是社会主义。
1: 我自己是在英国接受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这一点上我感受就颇深，因为我回了国之后，然后我在咱们学校有工作，就是我客观上就发现一个事儿，自己班里我们能看到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地区的孩子，只要在我们国家你能考上公立大学，一定能让你读。像咱们学校学费是5000到5300，住宿费是700到1200，就是咱们这
0: 而
1: 个
0: 且你们
1: 位
0: 吃的
1: 置，
0: 特别好。
1: 对吧？你看咱们这个位置，北京中关村。但是我们为什么全社会出钱，让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地区，然后度过4年北京的生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培养公民。我们教育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他更好的为这个社会服务。这件事儿跟我们在英国的读书体验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来自于一个相对来讲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你只能住在市郊，可能要打工养活自己。你没有社交生活，你跟那些能租得起一个比较好的公寓的这些孩子，他就不一样。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你会打马球的，你会射箭的，然后呢，你们能住在一块儿，天天搞这个社群活动的，自然而然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社会阶级群体。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无论你来自天南海北，你就住这个宿舍，咱们食堂什么都有补贴嘛，你8块钱必然能吃饱饭。我觉得他就是在塑造一个性公民，基本上同样的标准在塑造你。
0: 其他国家的大学往往是没有宿舍的，就你学生自己去租房，就是你刚才说的，它在文化上就分层了。中国的大学，它就体现了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真的，他所设置的那个城邦的最理想的形式，把孩子们弄到一个学校里，让他们就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培养出来的才是公民。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做 republic 这样的制度。
2: But it, often there's a way of speaking about China that's, I know China to be at a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s capitalism exists, first of all, in the global system in which China is inserte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within China itself. I mean, I would say that, you know,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erms of this forward path for China and ways of telling that story more effectively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really needed.
0: 中国的问题是，中国是需要世界上来讲马克思，而不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讲马克思。我坦率地说，中国的学术研究现在受到了美国学术研究的非常不好的影响，不断地在发什么论文，而不是去解决那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变成了一个所谓 KPI 的考证，你必须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我们党创办的时候，青年杂志怎么叫核心刊物？向导怎么叫核心刊物？为人民服务能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表吗？愚公移山符合这个学术规范吗？
2: And I think that some contemporary Marxists have become too academic and not related it to everyday life because philosophy is a basic human thing. It raises the deepest, widest,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bout our own lives, and it belongs

0: to everybody.
1: 他必须去调查研究，必须针对问题，必须跟世界对话。共产党为什么要办一个大学？就共产党为什么要社会科学？因为如果不是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说服他，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这个制度是不能违纪的。你如果不是培养有这种思想的人，那你这个制度是维护不下去的。所以这个党一定要有一个思想，而且这个思想一定要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2: 我深刻的知道，我很多的朋友同学，然后我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耗费了他们全部的精力了，是吧？他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能量再去阅读这些经典。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我们能做什么？
1: 总书记讲，我在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干完活除了吃完饭之后，我最大的饥渴什么？就是看书。说我把周围的书都给翻遍了，我就把是农民的家里那个中医的书，我就把它都翻来看了。他说觉得一物不识，深以为耻。就是越是从事繁重体力活的人，这个精神上这个渴求是越大。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善心就是给他发几个馒头吃，就是给他多发点钱。马克思说，其实最苦的是他的精神。所以现在这人他不是忙得没有时间看书，现在最爱看书的就这些体力劳动者，他们现在甚至说上了大学，所以他们自己能写。所以劳动人民写出国民的魂领，满足人民的精神诉求啊。我的一个作家好朋友叫毕飞宇，他是江苏作协的主席，他写了一个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叫做推拿，他就是写盲人的这个按摩。他那些东西他说实际上都是从那个盲人的按摩师傅那里听来的，不及他们丰富的十分之一。我真要是记下来，没准他吹说我成雨果了。实际上现在的劳动者自己，他们因为有极其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的痛苦，灵魂的幸福，灵魂的挣扎，这些就是感动中国和感动世界的东西。你如果不呈现的话，我们这个 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媒体上，他们也许自己会呈现出来。
0: Never did the world need Marxism as much.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is to use mass media, to use social media, but we need to amplify that.
1: 今天这些孩子们今天竟然有这么长的时间坐在这里听我们谈这个 social sense， 挺不容易的。只用那个大众媒体的办法来讲社会科学和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3: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不是为了照搬照抄西方道路，而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全世界文明的成果，使之为我所用。既要为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构建一个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其中应有之义。感谢收看《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节目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 从弯腰开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

0: 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器。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守护蔚蓝，向海图强。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赛场比拼精彩纷呈，亮点十足。本次大赛突破了传统赛事的单一竞技模式，解锁了知识加文化加实景的海洋科普新形态。赛事巧妙地将福建海洋科技成果、千年海洋文脉融入竞技环节。由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厦门大学倾力打造的海洋文化十八讲，化身赛事科普宝典，助力海洋学子读懂海洋，传承海洋文化。
1: 哎，第一颗气象卫星泰罗斯一号，
2: 它是观测网，这个经常考。
3: 这本书是一个好看又好读的书，
4: 它能够打开您对海洋认识的一个大门，
5: 浩瀚的海洋知识变得更为清晰，
6: 深意浅出。所以我看不光是学生要看，老师要看，平常人看也是可以长知识。
7: 海洋文化十八讲这本书是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戴明翰主编，国内首部用于大学生海洋通识教育的综合读本，获评2025年度中国好书。全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从海洋历史、人文传承、生态保护到深海探索，多维度带领我们走进浩瀚深蓝，了解海洋文明。请听题：海洋文化十八讲的中国海洋文明探源一节当中，描述了中国沿海先民在应对海洋时的生存策略。文中提到，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是东亚已知的最早的独木舟实物之一，请问距今大概多少年？请作答。
1: CB 好像多写，他只说是7000年前，我记得是。
7: 请作答。
8: 我的答案是 B， 距今6000至5000年。
9: 正确答案是。
1: 说不定我记错了，一定我记错了。
7: 正确答案是 D， 距今8000到7000年，很遗憾不能加分。
0: 一道关于南岛语族的考题，更将选手们的目光引向了福建平潭，一起回望远古时期先民从福建沿海扬帆远航、散播文明火种的壮阔历程。
10: 这是我在平潭海边捡的贝壳，
11: 而接下来即将看到的是6500年前福建先民捡的贝壳。
10: 这就是平潭的壳丘头史前遗址，也是福建海洋文化开始的地方。在这里你会发现，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却长得很像，说话的语音、意思都差不多，航海方式很像，连造出来的船都几乎一模一样。他们被称作南岛语族。那这些遍布南太平洋地区岛国的原住民，他们的祖先来自哪里？今天就带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发现。
11: 我是平南南岛语族溯源人许贵荣，我来自台湾，来到这里工作已经6年了。
10: 6年来，我和我的伙伴们扎根平潭，专注南岛语族溯源研究。
11: 用行话说，我们做的事就叫文明探源，
10: 让远古的海洋基因以全新的视角连接两岸根脉。
11: 文明探源，我们的理念是让文物自己说话。
10: 你眼前这件壳丘头遗址出土的石崩，它在平潭沉睡了几千年，可谁也想不到，

0: 在一湾浅浅海峡的对岸，台湾岛上，竟也躺着一模一样的石本。这些沉默的文物，是跨越数千年的家书；这些相似的印记，是两岸同根的证明。从平潭的海岸到太平洋的远方，从6500年前的先民到今天的我们，海洋从未隔断血脉，文明始终一脉相连。
1: 好的，非常精彩的一段短片。那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副院长许贵荣来到场上，有请。欢迎许院长，您好，很高兴看到您啊。刚刚说南岛语族溯源人真的是太棒了，我也想问一问啊，您在福建研究南岛语族，南岛语族与咱们的福建有怎样紧密的联系呢？
2: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南岛语族的最早祖先起源地就在中国福建。从福建出发，以平潭为跳板，迁徙到台湾，再扩散到南太平洋各个岛国，
1: 竟然有这样的渊源啊。而今天呢，也非常的有缘分的是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王一鹤同学抽到了您的题目。刚刚其实呢，我看到看题的时候，一鹤已经进入了思考模式，特别的专注。有在视频中找到一些关键的信息吗？
3: 有的，我在努力的这个挖掘视频的信息。
1: 好，两眼放光，那接下来要请徐院长为我们揭晓一下，今天你给这位同学带来的是怎样的题目。
2: 好的，石本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史前的时代遗址中最主要的一种石器工具。一般遗址中多有形态大小各异的石本出土，在南岛语族迁徙与扩散过程中，石本也被广泛使用。下面哪一项对其用途的表述是被学术界普遍公认的？
1: 这是一道单选题，一和同学请作答。
3: 我的答案是 C， 第三个选项。
1: 不假思索啊，立刻给出了答案。那么徐院长，他回答的是否正确呢？
2: 正确答案是 C。
1: 为他加上了20分。
4: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讨论了一下，我们认为这场比赛他在福建办，那么肯定会有一些贴合这个福建本地的这个特色的事情。然后我就查找了关于福建本地的海洋的特色，然后我们找到了南岛语这件事儿，我们就稍微了解了一下。
2: 石本是目前发现最早人类造船工具，同时也是南岛语族跨海迁徙的重要物证。
1: 原来如此，那也非常感谢许院长今天来到现场为我们出题，请您入座继续观赛，有请。

0: 本届赛事不局限于眼部厅内的脑力角逐，更主动走出室内，奔赴山海，将赛场搬到生机盎然的户外实景，让海洋学子们近距离感受福建在海洋生态保护方面下的真功夫。各位参赛选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外景定向赛的现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闽江的河口湿地。比赛之前呢，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片土地的前世和今生。
1: 闽江，福建省最大的独流入海河流水系，江海相拥之处，孕育出福建最优良、面积最大的原生态河口三角洲湿地——闽江河口湿地。这里水土丰饶，生物多样性丰富，常年迁徙停歇水鸟超50000只。然而，回溯20余载往昔，这片湿地曾饱受滩涂缩减、护花泥草入侵、垃圾淤积困扰，生态环境岌岌可危。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批示，湿地保护被纳入生态建设重点范畴。20多年久久为功，闽江河口湿地从濒危到重生，从湿地重回湿地。如今，闽江河口湿地更是国家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

0: 生动实践样板。
1: 我们刚刚看完这一段 VCR 之后呢，也知道闽江河口湿地的发展过程呢不是那么容易的，海洋生态的修复呢也绝对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耐心的重建，它让湿地重新成为了海洋的肾脏和候鸟的天堂。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定向赛的比赛规则。
0: 六支队伍沿指定路线寻找鸟类，并通过手机进行拍照记录，每拍到一种有效鸟类加3分，准确写出鸟类名称加2分，同一种鸟类不重复计分，单种鸟类最高得分5分。每支队伍限时40分钟，超时不计分，得分最高的队伍获胜。
1: 那为了保证我们比赛的权威性呢，今天还特意请来了福建省观鸟协会的3位老师，我们有请老师，有请。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片的湿地。现在是夏天快到了嘛，现在夏候鸟已经到了，有一些鸟类也开始繁殖了，在我们这边繁殖了。平常的观鸟，包括我们的今天的比赛，都可以利用它的声音来定位鸟在哪里，还有认真的观察一些红树林上面的动静，鸟的飞行的时候一些动静，还有外围的滩涂槽沟里面都有一些珍稀的鸟类，我们也可以通过望远镜还有一些相机做一些记录，做一些辨识。
1: 好，刚刚的这些知识点有没有记住？
3: 记住了。
1: 记住了哈，那我们就期待你们获得好的成绩，好不好？准备好了没有？
4: 好。
1: 好的，我们准备出发。
5: 这边有鸟叫。
6: 找到了，左眼。
7: 这次是非常新奇、非常奇特的一次体验。
8: 今天来了以后才发现，其实湿地比我想象的要大，生物种类也挺多的，至少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种类，能听到不同的鸟叫声。
9: 这边的声音好密集啊，我们这边会有很多。关于这一幕，我做梦就出现过。
10: 我觉得观鸟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更加贴近大自然，然后可以听到周围的鸟叫声啊，还能看到远处的大海。
11: 但是我们在拍的时候，因为鸟它是会一直飞的嘛，所以可能拍照有一些困难，不过我们还是成功拍到了很多。
12: 这边有吗？
13: 有，但是很难定位到它。
8: 哎，又来一只，又来一只，哦，又来一只，又来一只。
14: 抓到你了，就是有点小。
8: 其实平常是没有关注那个像跟海洋有关的这些鸟类，近距离感受了一下，我觉得这保护湿地就一直做下去，因为我没想更多的鸟类不能因为没有家然后被迫千里，然后我们又再也见不到它，因为我还是很想看它们飞，拍它们，真的我还很享受的。
15: 来，我看长得像鸭子的东西，
16: 现在推测应该是环颈。
15: 环颈鸥。
17: 这边的鸟类非常多，感觉是飞鸟成群，很明显的感受到福建当地对于这个生态保护，尤其是鸟类和生态系统这方面，它确实做了非常大的功夫。
18: 哦，这是燕子吧？这燕也是鸟吧？
15: 那个是不是？
13: 感觉像白鹭。
15: 白鹭。
10: 你看它身后那个脖子那里还有一个那个小辫子，就是它的羽毛，
13: 很优雅。
18: 确实。
10: 课本上我们学到就湿地是地球之肾，但是真正走进这里啊，去观察我们这种白鹭在这个岸边闲庭信步，让我感觉到就是这个湿地它是脆弱的，但它也是美丽的，也激起了我以后更加想要走进这种湿地公园，为我们的海洋生态保护做一些微薄的贡献。
18: 我们的40分钟观鸟之旅好像要结束了。
1: 同学们刚刚在室外观鸟的时候，回来的时候都信心满满哈。我非常好奇他们最后成绩怎么样呢？要交给我们3位裁判老师，辛苦你们啦。
19: 白鹭，
5: 对，这是比较清晰。刚才
8: 这个我们这边可以听到第一路，
2: 就是有效鸟类有8种，
7: 然后7种，
2: 然后8，正确的有2种。
1: 陈老师怎么样？同学们的表现有没有让你惊喜？
2: 有
1: 哈，
2: 确实很厉害，同学们能够这么准确地辨识出来，而且辨识度这么高，已经是相当难得了。
1: 来，掌声送给自己。接下来呢，先来看一看各组的成绩。

0: 祝贺你们，也谢谢其他几支队伍，你们辛苦啦，谢谢谢谢。今天我们在这片闽江入海口的生命绿洲里，我们不仅是参赛者，更是湿地家园的见证者。让我们一起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再次感谢各位，谢谢谢谢。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善恶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
1: 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 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尊老为德。
1: 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守正直而配仁义。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

认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

0: 湖，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
3: 嗯，
2: 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4: 别让盛宴变盛宴。
2: 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啦！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3: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

0: 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2: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

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缄默。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7: 你想吃点什么？
8: 嗯，
7: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知道。
1: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我看行。
1: 请吧。
0: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2: 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二三，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

0: 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里是福建，红旗漫卷，红色沃土，初心照亮八闽大地，敢拼会赢，向海而兴，文脉更续，以情促融。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回响，到两岸一家亲的世代守望，星火初燃，万家安宁。105载砥砺，八闽儿女与党同心，与国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9: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8: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小事请解释美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

0: 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
5: 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5: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店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就等着我大显身手一番吧，我要来试试烹饪一下咱们的闽菜之首的佛跳墙。看一大早的准备这么多新鲜的食材，够齐全了吧？还有哇，超大的金华大火腿，食材够了。哎，好好研究一下。山珍海味，家禽，差不多了吧？三小时无火烧制，七小时文火慢炖，一小时微光火，方能让每种食材释放出让人回魂的美味。这是要让我失魂吧？这算下来要十几个小时。这么多的食材要炖这么久，
1: 小伙子吃佛跳墙哪有那么麻烦啊？我们海文明的佛跳墙，只要充分放到热水里解冻一下，然后煮十分钟，倒入罐中就可以食用了。
0: 你说的也太轻松了吧？这佛跳墙哪有这么简单呀？我不信，
1: 我做佛跳墙是专业的，你瞧我这身行头。
0: 这衣服这帽子是像大厨的有那么一回事儿，可是您这个也太有点忽悠我了。
1: 这样吧，就是你带着这个罐子到三方气象去找一个神秘人物，他会给你答案的。
0: 真的吗？好，那今天呢，我们的

0: 带大家去寻找一下我的敏菜之手的佛跳墙喽。
1: 爱心树古街，
0: 没有错，我现在就来到福州的著名旅游胜地三坊七巷了。现在呢，我就要带着信物去找到等候我的神秘人物哦，走吧。

0: 谢谢，哇，看来呢，这个线索是相对的明确了。哎，停停停停停，有没有闻到好香的味道？这应该是我记忆中佛跳墙的味道，我得好好找一下，应该在这附近。看看看看，一模一样。弹起荤香飘四邻，佛闻气禅跳墙来，我觉得应该就是这里，没错了。
1: 你就是蜗牛，
2: 我是蜗牛。
1: 哎呀，等你很久了，对，我是海文明欧于冰。
2: 我找你很久了，
1: 哇！欧总，我一进到店你就看到了巨型的佛跳墙，太震撼了吧！而且我看到这边我们海文明的佛跳墙有好多的品类，
2: 我们是满足不同的消费场景。
1: 嗯，啊，比如说这个大型的是满足宴会用的，
2: 哦，
1: 然后这个是满足个人婚。
0: 这个是我们给来福州旅游的游客，啊，准备一些伴手礼，给家里人带回去。海文明也太贴心了吧，哈，完全是为消费者量身定制呢。带我尝尝好不好？哇，这么多！我来看看里面有些什么食材。
1: 这是辽宁刺身。
0: 哦，这是辽宁的海参，对不对？
1: 对，
0: 来自辽宁的，还有。
1: 这个花椒，这个是挪威进口的鳕鱼花椒，
0: 哇，进口的，
1: 对，嗯，我看看还有，你看看，这是我鲍鱼，福建的干鲍鱼。我建议你吃佛跳墙先品尝一下汤，这个汤是佛跳墙的灵魂所在，是用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方鸭、铜鼓、上海、金华火腿十几种材料熬制的12小时。
0: 你看看这个高汤的这个色泽就非常的诱人，而且呢层次相当的丰富。
1: 对，这个就是我们正宗的福州佛跳墙的配方跟熬制工艺，
0: 啊，
1: 有别于其他地方的。
0: 不光是这个食材高端，而且这个汤底也是非常好喝的，所以让我难以相信哈，在家里面只需要10分钟就能完成的我们的海文明的佛跳墙，为什么这么好吃呢，欧总？
1: 第一。
0: 这个高汤的熬制，这个是佛跳墙制作的灵魂所在。嗯，高汤。
1: 对，第二个食材的选择非常重要。嗯，
0: 比方说，这里面的鲍鱼，就是采用了我们自己养殖基地的这个养殖的鲍鱼。我们有300亩的鲍鱼养殖基地。第三点，这个采用福州传承100多年的佛跳墙制作技艺，跟我们现在的食品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嗯，能制造出像我们在家里啊简单的烹煮10分钟就可以了。
1: 啊，
0: 您说到了为了打造这样的一个高端食材的选择哈，我们在平台有个300亩的自己家的鲍鱼的养殖基地。
1: 是的，
0: 哇，长什么样呀？规模很大吧？
3: 福建平潭地处亚热带，这里有着绵延的海岸线、优质的天然海域，为鲍鱼生活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海文明的鲍鱼养殖基地就在这里。7月正是鲍鱼最鲜美的季节，清晨天刚亮，工人们就要在海上开始忙碌的一天。采收上岸的鲍鱼很快就被装筐打包，他们要在第一时间送往加工厂。
4: 现在是早上的7点，那从平潭的养殖基地运送过来鲜活的大鲍鱼呢，已经来到我们的海文明的工厂了。那我身旁的呢，就是我们的海文明的林厂长。那林厂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个大概从养殖基地运送到我们的海文明的生产线的话，这个时长是多久时间？
5: 我们这个养殖基地是平潭鲍鱼养殖基地，到我们工厂路线大概1个多小时。
0: 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我们的生产线，
4: 是的，是的，
0: 对，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运送过来之后还是活力十足？哦，完全是在越狱的过程吧？哈，虽然是盖着，但是他们都像马上要。

0: 逃出来的感觉。我们看一下，
1: 我们鲍鱼判断鲜活，第一看它的那个吸力，
0: 吸力，
1: 看的，哦，那它都粘黏度很多，
0: 哦，吸附力非常强，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它是蛮，
0: 哦，我要看看这个吸力会不会强一些，
1: 是，
0: 哇、哦，
1: 这个说明鲜活度非常好，那活跃度，
0: 活跃度，
1: 对，
0: 就是有些偏安静一些，那有的呢就一直在我们这个框框里边跑来跑去，试图想要越狱。
2: 一筐筐生长至最佳采收期的平潭鲍鱼，第一时间被送进了海文明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有序地对鲍鱼进行处理，清洗去毒，高温漂烫，低温冷却，液氮速冻，一道道工序流畅衔接，井然有序。
1: 两个半小时以内，我们就完成加工好了。因为我们好的产品，一定要有好的原料，好的品质。
0: 海文明这个鲍鱼果然是不错，我已经替大家验证过了啊，这个味道呢是 Q 弹鲜甜。
3: 我们海文明是佛跳墙标准的起草制定单位，
0: 嗯，
3: 我们还是全国唯一一家取得国际三大食品安全认证的企业。
0: 哇，
3: 这个美国的 FDA、英国的 BRC、欧盟的 IFS。
0: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质量管理体系是比较完善的。
0: 对，有这么多的一个品质的保障，看来呢，我们的海文明的佛跳墙真的是值得大家信任的产品了。那听完了欧总刚才的介绍呢，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于佛跳墙的生产过程呢，也是充满着好奇。那我们现在就到海文明的生产线上去看看吧。
2: 经过严格的消毒程序后，我们进入到海文明佛跳墙的生产线。首先来到的是前处理车间。熬制佛跳墙汤底的各种原料都在这里进行清洗切块。
1: 我们每一道工序、每一个操作方法都有一个具体的操作要求，
0: 嗯，
1: 比如说温度的要求、宽度的要求，包括我们产品的规格的要求，
0: 非常的详细哈。
2: 经过预处理后，海文明佛跳墙的高汤原料就备齐了。那接下来就要进入熬制环节，十几种食材啊将统一的送入机器，开始长达12小时的熬制。
1: 熬汤还有一个亮点，熬汤的水是经过纯净处理过的水，是通过净化系统啊反渗透膜处理完的，这个非常干净整洁。
0: 听说我们的佛跳墙的这个熬制过程，这个火候的这个把控是很关键的。
1: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我们公司引进的全自动的数控技术。
0: 数控技术，
1: 我们通过这数控的技术，就能完全的模拟出传统的这种做佛跳墙的手法，它有大火阶段、中火、小火，然后我们在这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温度、不同的压力，来完全复现出我们传统的制作佛跳墙的工艺
0: 啊，
1: 所以这样的口感、风味以及产品品质就非常稳定。
2: 高汤熬好之后，海文明的佛跳墙生产就要进入最核心的填充环节了。依托海文明自主研发的数控灌汤设备，新鲜滚烫的高汤和丰富多样的食材直接塑封在了食品级耐高温蒸煮袋中。称重分选机严格把控着每一包成品佛跳墙的重量，而 X 光检测机则为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0: 林厂长，刚才是参观了我们佛跳墙的整个的生产线哈，给我的感受就是说，哇，每个程序相对的复杂，而且你看看食材又多，环节也多，会不会显得太繁琐了呢？
1: 这是站在你的角度认为，所以我们海文明公司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们利用先进的设备、现代化的工艺技术和标准化的生产工艺，那我们最终达到我们的产品既安全，让百姓吃得又放心。那整个过程呢，我们从生产前、生产过程中以及到生产结束，我们总共用了18道的把关，检测了36个项目。
0: 哇，
1: 这样让我们百姓既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0: 那刚刚我们是近距离的感受了海文明是如何把这份舌尖上的非遗送上千家万户的餐桌的。那刚才在参观的过程当中呢，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哈，我们福建从事海产品的养殖的企业是很多的，那欧总您当初是为什么选择从佛跳墙入手呢？
3: 佛跳墙的发源地在我们福州，100多年的历史，它是有丰厚的这个历史
0: 底蕴
3: 文化，它还是作为国宴接待过很多外国领导人，食材丰富，制作技艺时间很长，所以这个一般都是在专业的酒店啊，专业的师傅才能做得出来。
0: 是，
3: 这种普通的餐厅，还有我们这个老百姓的家里哦，是很难做到

0: 只有来了福州去的大的酒店才能品尝到这一款这个产品吧。所以外地人哈、哦、要吃这个产品就很不方便。
1: 对。
0: 那么我们海文明呢，是用这个产业化的模式，通过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让这个产品做成这种速冻的，到家里解冻加热就可以吃的。
1: 对，用这样的方式呢，就让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呢，就更近距离的感受到我们的这个高端的佛跳墙的这个美食的魅力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啊，让这个福州佛跳墙能走出福州，进入全国
1: 乃至全球，对不对？
0: 对，我们现在还出口到北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东南亚，已经十几个国家了。
1: 其实看来这个推广是很重要的呀。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是一直在推广这个福州佛跳墙的这个美食文化。你看最近哈、哦，我们也做了这个佛跳墙的这个文创冰淇淋。
1: 这个是文创冰淇淋吗？
0: 对，文创冰淇淋，这个是佛跳墙口味的冰淇淋。哦，就普通的冰淇淋还不一样。
1: 让我来感受一下啊。对，就是吃冰淇淋也可以感受到我刚才吃到这个。地地道道佛跳墙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吗？
0: 这个是
1: 我第一次。
0: 我们佛跳墙的高汤，
1: 而且就是这个我们佛跳墙这个一盅一盅的这样的一个造型。
0: 对，这个我们红饼的
1: 海文明的佛跳墙的冰淇淋。哎，我们先尝尝味道了哈。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有海鲜的味道吗？还有我高汤刚才的那个味道吗？
0: 对对对，
1: 真的哈，
0: 尝一下，
1: 鲜甜，还有奶香味。
0: 冰淇淋有点奶香，
1: 有奶香味，所以这里面的一些冰淇淋的一些添加物的话，是不是有我们佛跳墙的这样的一个有海鲜食材在里面吗？
0: 有佛跳墙的高汤融进去。
1: 不错，这个冰淇淋真的很好，就我也很喜欢。对，就是在整个聊天过程当中，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的海文明啊，对于产品制作方面的一个初心和匠心。那我们也相信啊，在未来日子当中，我们的海文明能够越来越好。我喜欢这个味道，它能不能以后再多开发一些这样的一个佛跳墙的系列的产品，更加多元化？
0: 对。
1: 了解完了海文明的佛跳墙啊，让我有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要想做出让老百姓放心食用的佛跳墙，真的很难。丰富且高品质的食材，全自主研发的生产线，近乎苛刻的标准化全流程，这每一个环节都严格的把控着食品安全的红线。海文明用满满的诚意，让传统美食焕发出了新时代的生命力，也让源自福建福州的珍馐佳肴香飘世界餐桌。
2: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

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

0: 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2: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0: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1: 请吧。
0: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

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

0: 团，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好，
3: 快看，
2: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艺都经过深度研究，经过精心
2: 雕琢才
4: 现在超值浓郁。
2: 接着演。
5: 付费
6: 妙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

0: 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

0: 吃点什么？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

0: 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吾若成。

0: 时，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

直，手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我们都能干。
1: 看你们的样子，是想挑东西还是搬东西啊？这都没必要了。不过你们要是跟着我们车队走，可以给我们提供娱乐，这我倒是同意。
0: 哎，对对对。
1: 不过我先说清楚了啊，我们可不负责你们两个的吃住啊。
2: 不，
3: 没关系，
1: 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啊，
3: 没关系。
1: 我们现在正在修车，大概要一个半时辰到两个时辰才能走。你们两个就看着办吧。
4: 该准备去准备，如果来晚了，咱们车修好了可不后人呢啊。
3: 谢谢，谢谢，谢谢两位好心人。一个半时辰，你放心，一个半时辰我们一定回来。谢谢
2: 两位大爷，
3: 谢谢大爷，
1: 快去快去，
2: 多谢多谢。
1: 别磨磨蹭蹭，
4: 快点，那根绳子检查好了啊。

0: 大哥，二嫂在这儿呢。
1: 弟媳妇儿，
2: 二嫂，
1: 你们怎么来了？
2: 跟二嫂。
1: 弟媳妇儿啊，你怎么跑这么远来了？啊，
2: 咱们附近的野菜都被我采光了，我就采到这儿来了。等那边的长出来了，我再回那边采。
1: 大哥，你不是有话要跟二嫂说吗？快说呀！哎，对对对对，哎，弟媳妇儿，我跟你说，你说的对，平贵没有死。
0: 你说什么？平贵没死？
3: 那他在哪儿？他现在在哪儿？
0: 二嫂，
1: 在哪儿？你先别激动啊，你听我慢慢跟你说。今天我们在城外乞讨的时候，
0: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呢。
1: 您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3: 好像叫什么贵，对，叫什么贵？
2: 是不是叫薛平贵？叫薛平贵，对不对啊？
1: 平贵真的没死。
4: 张伟，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二嫂，听他们的描述，应该是二哥没错。
1: 最重要的是，那西凉王好像是叫薛什么贵啊？
0: 所以啊，我们一直到以后就马上回来告诉你。
4: 嗯，我都说过，平贵没死，我都跟你们说过，平贵还活着。
1: 可是我们要怎么证明他就是贵哥呢？
0: 哎，这个我已经想过了，我打听了。
4: 有一个车队呢，他要到西凉去，我跟他们讲啊，说我跟着他们的车队，在路上帮他们打打工，做做活什么的。哎，他们让我搭他们的车去西凉，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不是。
2: 我跟你去。
0: 二嫂，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宜长途跋涉。
1: 对呀。
4: 是啊，二嫂，你的身体撑不住的，要不这样好了，我陪大哥去，我会功夫，我可以保护他。那张伟呢，就留下来陪你好了。
2: 是啊。
4: 大哥，如果你能找到平贵，那最好。要是万一找不到他，或者那个人不是平贵，那你们怎么回来？
1: 哎呀，你忘了，我可是乞丐，万一找不到或者不是平贵的话，那我在沿途要饭要回来不就好了？重点是不去看看怎么知道是不是？
4: 哎，对啊，谢谢大哥。
1: 哎，
4: 对了，如果贵哥真的是在西凉的话，那为什么18年来都不回来呢？
0: 哎呀，你怎么这么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呀？啊！哦，大哥，依我看，不如这样吧，就让二嫂回去写封信给二哥。如果
4: 那西凉王真的是二哥的话，
0: 那他看见信一定会立刻回来的。
4: 哎，对啊，那二嫂，我们赶快回去写吧。
1: 哎，等等等等等等，哎呀，不行啊，这车队一个时辰就要出发了，一来一回来不及啊。
0: 那怎么办呢？可是这里也没有笔墨纸砚，要怎么写信啊？
1: 就是啊。
4: 二嫂，你干什么？
1: 这不就有纸了吗？
0: 是啊，可是没笔没墨呀。

0: 秀公子，更不敢来娶我。不会的，你敢跟为父击掌为誓吗？
1: 这就是我，这就是彼。

直到今生难相忘了揭发期，休书一封，莫迟疑。你若记得报春年。

0: 二嫂，
1: 李媳妇，你放心，这血书我一定送到平贵手上。如果薛平贵
2: 他真的在西凉当大王，
1: 没有回来找你这个妻子，我就拿着棒子敲他的脑袋，把他敲醒。
3: 大哥，万一二哥在西凉当大王，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的？
0: 管他什么难言之隐的，大哥，咱们快走吧。
3: 二嫂，
4: 大哥，小七，宝钏在这里求你，如果见到平贵，不管如何都要带他回来，哪怕是见我一面，我死也瞑目。如果见不到平贵，那你们回来一定要坦白告诉我。
0: 气死我了，还亏我曾经喜欢过他，没想到他这么亏待二嫂。二嫂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死也要拿刀子把他给架回来。
1: 小静，我们走。
4: 二嫂保重。

0: 照顾好你二嫂。
1: 听着，你要是照顾不好，你就等着我回来揍你吧。
2: 你们路上也要小心呐，
1: 知道
2: 西凉路上多加小心。我会照顾好二嫂的。

0: 还说什么车队要带我们去西凉，结果呢没到一两天就把我们给甩了，真是太没良心了啊。
1: 你还怪人家没良心呢、啊、人家好心让我们搭车呀，你呢一路上嫌这个不好嫌那个不好，哎，要是我都烦你了。
0: 哎呦，我是实话实说嘛，本来就是他们不对啊。
1: 好好好好，他们不对，他们是王八蛋。那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呢？啊，怎么去西凉啊？
0: 那咱们就边走边乞讨呗。
1: 边乞讨啊？嗯，一个老姑娘，一个老瘸子，怎么乞讨？嗯嗯哦，咦，笛子吗？这是要这笛子干嘛？
2: 大哥，咱们就利用这一根，跟我过去，你就知道了。嗯嗯，走吧。
0: 快点儿！
1: 哎，这边好，这边好，
2: 好好，来开始了。
1: 是。哎，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来来来来来来来，听我们兄妹俩给你们露上一手啊！来来来，哎来来来。
3: 谢谢谢谢，哎呦。

0: 掌，断情情寒窑拜花堂。
1: 同君也要赴一去，望穿苦断肠，日盼月盼盼情郎。可怜王宝钏，一等十八年，到今日不见负心郎。
0: 听说西凉雪。

这个负心汉，荒了武家坡，为你苦守寒窑的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嗯

0: 穿。
1: 薛平贵，你这个负心汉，荒了吴家坡，为你苦守寒窑的王宝钏，

0: 走啦，好了，别看了啊！你当逛街购物呢，找平贵呀！
1: 大哥，这里卖的东西跟我们中原不一样啊！
0: 别看了，我们的盘缠都用完了，不如趁这边人多，我们就唱起来，挣点盘缠吧。
2: 哦，是哦，好吧，我们开始唱吧。
0: 哎，等等，找个地方。哎呀，忘了办正事，我们先把正事办了，好不好？啊？
1: 哦。
2: 哎，看看看看啊，这手工可好了，我去问吧，我去问吧。哎，看看吧，啊，哎，大哥，很好的手工啊。哎，大哥，得请教一下啊，那个，瞧你们两个的样子，不像是我们大梁人是吧？
3: 我们不是，我们是从长安来的。
2: 长安啊，那可是中原啊，好地方。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大王开放和大唐通商，结果我们老百姓都富裕起来了。哎，你瞧瞧。
1: 这就是中原来的毛毯，哎呀，
2: 大唐的东西真是不错啊！哎，瞧瞧，哎，看看，
3: 对对对对，对不起啊，再请教一下，那，
2: 你们大王为什么要开放通商啊？
1: 对啊，你们西凉王叫什么名字啊？
2: 哦，你问我们的大王啊，我们的大王姓薛，叫薛平贵，知道了吧？来来来，看看，这手工多好啊！
1: 大哥，同名同姓，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2: 我去搞清楚一点，我再搞清楚一点。
3: 哎，大哥，对不起啊，我再请教一下，
2: 你们大王是大梁人是吗？啊，之前听说他是中原人，不过不管他是哪儿人，只要他是好大王、好领袖，我们都敬仰他，都拥戴他。
1: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找他呢？
3: 哎呦，看你们两个就是乞丐呀，你们还想见我们大王，门儿都没有！而且我告诉你们啊。 我们大王到天山脚下打猎去了，你哪儿见得着啊？啊，走开走开！
1: 打猎？
4: 哟，驾！驾！驾！

0: 哎，大哥，有一队人马过来啊！嗯，
1: 不晓得是不是鬼哥。
0: 哎呦，我年纪大了，我看不清楚怎么办啊？
1: 没关系，等他靠近一点的时候，我们再看仔细了。

0: 是鬼哥，大哥大哥，是鬼哥，是鬼哥。
1: 停！

0: 是贵哥，
1: ！
2: 大哥，大哥，大哥！
3: 大胆，居然埋伏在这里行刺大王，给我拿下！
4: 是，走，
2: 大哥，
4: 走，
2: 大哥，
3: 走。走，大王抓到两个刺客，
2: 薛品贵，我今天总算看透你了，你连拜把的兄弟都敢杀，你还算是人吗？
3: 大胆，慢，你是？
2: 我是葛青，你不记得了吗？我是葛青啊！
3: 收起兵器，

0: 你真的是葛青啊！你不要碰我！你把大哥给射死了！什么？快，把他们带回宫里！
1: 是。

0: 大哥，你看你流这么多血，好可怕。还好太医说那个箭没有伤到筋骨，不然的话你就死翘翘了。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还不醒过来？你要醒过来，你不能死啊，大哥。大哥，我不能失去你啊，大哥，我求求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1: 大王王后驾到。

0: 大王，王后。
1: 大胆，见了大王王后还不行礼。
2: 哎，休得无礼。
1: 是。
3: 你是葛青姑娘吧？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公子啊，在中原的时候你救过我的。
4: 我救过你？
3: 是啊，在破庙里你们为我疗过箭伤，后来你们还帮我打扮成乞丐送我出城，你不记得了吗？

0: 是你，原来你就是王后。那你现在这个王后就是当年那个公子，那个公子就是现在的王后。
1: 是啊，其实我是大梁的代战公主，后来和平贵结了亲，他做了大王，那我自然就是王后了。
0: 贵哥，你真的又娶了她当妻子啊？
2: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我去中原找过你们，可是我没有找到啊。
1: 可卿姑娘，你别生气，大王他不是故意的。其实，如果你们想进皇宫的话，可以直接通报，他们会。
0: 跟谁通报？像我们这群乞丐，能进你们这么豪华的皇宫吗？我还看不到门口，就被乱刀砍死了。
2: 是是是，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啊。
0: 你当然不知道。你看看你，你现在想进荣华富贵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些乞丐，我们能高攀上你吗？
1: 你不要难过了，葛青姑娘。我跟大王确实有怠慢的地方，是我们不对，我向你赔不是。对了，葛大哥他的伤势好一点没有？
0: 还好太医说肩没有伤到筋骨，要不然我大哥的一条腿本来就快废了，然后现在又加上手也都没有的话，那就刚好凑成一腿了。

0: 你现在想进荣华富贵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些乞丐，我们能够攀上你吗？
1: 你不要难过了，葛青姑娘。我跟大王确实有怠慢的地方，是我们不对，我向你赔不是。
0: 对了，葛大哥他的伤势好一点没有？还好太医说。 剑没有伤到筋骨，要不然我大哥一条腿本来就快废了，然后再加上手也都没得画，就刚好凑这一对了。
2: 太医跟我说，他会用上最好的断骨接续膏，他的病很快就会治好。

0: 真的吗？真的能医好我大哥吗？
1: 你放心吧，葛青姑娘，我们大梁的断骨接续膏，接骨伤是最有奇效的。
2: 嗯。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你们。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结拜过，不是吗？
0: 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结拜过吗？
2: 我当然记得我们结拜过。对不起，我对不起你。
3: 好，啊，我葛大，
4: 我张伟，
5: 我薛平贵，
6: 葛青，
7: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来世，人生见解。
1: 好了好了，不要再哭了。既然现在误会都解开，就没事了。朱露，吩咐他们下面的人准备上好的菜肴，我要好好的款待葛青姑娘还有葛大哥。
8: 是。
1: 大王，你们慢慢聊，我先走。
2: 先别难过，去看看大哥怎么样了。大哥，
0: 大哥，大哥，
2: 你醒了，
9: 我早就醒了。你们刚刚说的话，我听到了。
0: 大哥，大哥，
2: 大哥，你怎么了？小弟我
9: 没有大哥小弟，我不过是个老乞丐，
2: 我
9: 一个没人要、人人喊打、人人可骂的穷乞丐。对不起，西凉王，我们高攀不上你。葛青，咱们走。
2: 哎，大哥，你别走啊！
9: 好一个薛平贵啊！你当年寒窑投军，一去十八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们帮你造坟，帮你做漆。帮你做白日，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
2: 你误会了。十八年前，我真的回去武家坡找过你们，可是当时寒窑空无一人，菜谱也毁了，我也看到我的墓碑了。
9: 你回去过武家坡？
0: 大哥，他说的是不是？魏豹在追我们的那段时间呢？
2: 我这么说，大哥就知道了。我还亲手劈倒了我的墓碑。
9: 原来是你劈的墓碑。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来等我们？为什么要回西凉？
2: 可是我回去了，听说宝钏她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所以我才……
9: 原来是为了王宝钏改嫁。好。我告诉你，王宝钏还在寒窑等你，等你这个负心的人。
2: 宝钏他还在寒窑等着我。
9: 给我。
0: 什么给你啊？哦，是。
9: 这是他写的血书，你自己看。

0: 有，宝钏子瞎了，我也瞎了。我当初就不应该救你，让你在破庙里面被人家打死。我后悔，我后悔救了你这么一个无情无义的畜生。当初还不如救一只狗，每天他还知道要对我摇尾巴呢。
1: 贵哥，你真的是太过分了！你误会二嫂了，她曾经改嫁的事，还有我们把她卖掉的事，这些事你干嘛不查清楚啊？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要躲避汇报，我们才这么说的。
2: 宝钏子，真的为我苦守寒窑？你瞎了你？你看不懂宝钏的字吗？当了西凉王，你就不认识中原的字了？
0: 我不是人，我不是男人。我让我的妻子苦守寒窑18年，我却过好日子，而他呢？他每天吃野菜过日子。
1: 让他挨饿受寒，我不是人，我不是人。他还不只是这样，他只要挖到叔叔，还有芋头，他都留给我们吃，因为他怕我们吃不饱。他自己呢？他自己就吃那个桑叶白开水，就这么吞下去。 那有多难受啊！你知道二嫂干嘛这么痛苦的活着，就是为了你这个负心汉。
0: 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宝钏，我辜负了你，宝钏。

0: 大王，你怎么了？来人呐！快传太医！怎么了？大王，大王，母后，父王怎么会吐血呢？是啊。
1: 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好着急，好担心。你们先不要担心，母后也不太清楚，看太医怎么说。嗯。启禀王后，
2: 怎么样？
1: 大王只是一时气急攻心，
3: 气岔胸口，所以才会吐血。
1: 我就不懂了，大王平白无故的怎么会吐血呢？
4: 先别管这么多了，快去抓药煎好了送过来。是。
1: 我对不起你，大王。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大王。你怎么了，大王？慢点。
0: 大王，你到底怎么了？太医说你是气急攻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生那么大的气？你快点告诉我。
4: 父王，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就告诉祥儿，祥儿愿意帮父王分担。是啊，父王，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嗯。啊，我。对了，
0: 刚才你一直在说对不起，对不起，究竟对不起谁啊？
4: 我怎能告诉戴臣？
0: 报春在寒窑为我受这么多苦，我说不出口啊！是不是因为刚才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责备你，所以你觉得对不起他们？
4: 哦，对的，我真的对不起他们。对，
1: 大王。

0: 这几天为了你着急的都吃不下。厨房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我去给你端来。
1: 慢。啊，
2: 大王，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吗？
1: 帮我去找鱼钱、马齿苋、桑叶这些东西过来。是什么呀？
2: 大王
3: 不知道，这些东西我没有听过哎。
4: 是啊，大王，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5: 这是一些春天里长的野菜。
4: 表哥，
6: 参见表舅。
7: 表舅，
8: 参见大王、王后。我听说大王身体有恙，
5: 特地前来探望。啊，不用担心，我没事。
4: 还说你没事，都已经吐血了，把我吓得半死。太医说，大王是气急攻心。
5: 气急攻心？
4: 嗯。
8: 大王。
5: 发生什么事情了？
9: 我，哎呀，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没事。
5: 大王，你之前说的那些马齿苋，还有鱼钱什么的，都是春天里生的东西，倒是可以入药。
4: 药？
5: 嗯。
4: 大王，药的事情交给太医处理就好了，你又何必亲自？
9: 哎呀，我只是想尝一尝。
5: 大王，像这些马齿苋还有鱼钱什么的，那只有中原才有，我们大梁没有这个东西。不过桑叶和一些别的野菜嘛，倒是有的。啊，朱露，
7: 是，
5: 你去告诉太医，找一些能够食用的野菜速速送来。
7: 是，那怎么弄呢？
9: 烫一下就拿过来。
7: 是，
4: 大王，朱露这就去。
5: 大王，我听说你的结拜兄弟从中原到我们大梁来了。
4: 是啊，表哥，是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你也见过的，当年就是他们帮我逃离长安的。
5: 嗯，我还记得。
9: 我对大哥和小青满怀愧疚之意，他们等了我18年，而我真以为他们撤离了，从此对他们不闻不问。这一次让大哥过来找我，我真是过意不去
5: 啊。大王，我听说你们中原人换贴结拜讲的是共富贵共患难，我想是不是因为他们受了18年的苦，你心生内疚啊？
4: 这还不简单吗？如果要共富贵共患难，那这样吧，把他们接到宫里来，跟我们一起享福不就好了？
7: 启禀大王，你要的野菜我端来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嘛？又苦又难吃，怎么入得了口嘛？
1: 是啊，这东西又苦又涩，不像人吃的。
2: 不像人吃的。

0: 这个东西确实是难以下咽，可是却有人吃这个东西过日子，吃了18年。你是说，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在这18年里，就靠吃这个来充饥？
1: 难怪你会对他们心生愧疚，还要亲自尝一尝。大王，你放心吧，从现在开始，我一定会让他们吃好的、穿好的，让他们住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
2: 朱露，下去吧。
3: 是。
2: 皇太后驾到。
4: 参见万祖母。啊，快别起来，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礼了。刚才在宫里，母后听说你吐血，都急坏了。母
5: 后放心，儿臣没事。
4: 还不快点给皇太后上座？是。啊，大王。
1: 怎么能说没事呢？母后知道你日理万机，
4: 操劳政务，可是也不能操劳过度，把自己的身体给弄坏了。
1: 母后过虑了，儿臣真的没事。大王、
4: 太后、王后，凌霄有事，想先行告退。
1: 好，
4: 那你先下去吧。
1: 是。

0: 大王。
1: 林霄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我看以后你就别这么累，有些事情可以交给林霄去办。
2: 林霄他一直很用心，帮儿臣做了很多事情。
3: 母后，这一次都怪女儿没有把大王照顾好，大王现在身体不好，不如这样吧，趁这个机会我们去天山别院住个十天半月的，好好的休养一下。
1: 是啊，这倒是个好建议。
2: 我不太想去。
1: 哎呀，怎么能不去呢？听母后的话，你们就一块儿去吧，在宫里待久了，你应该带着戴湛和两个孩子一块儿到外面去玩玩，你们全家也可以好好聚一聚。
4: 哎，是啊，父王，咱们一起出去走走嘛。
5: 是啊，别院那边比较辽阔，我跟哥哥两个人可以骑马打仗呢。
1: 你们看看，你们生的这对儿女多乖巧，多懂事啊。
0: 我说大王，
1: 不是母后要管你，你到我们大梁这18年来，你对母后孝顺，对大梁尽心尽力，朝中大臣大家都看在眼里。
2: 谢谢母后夸奖。
1: 天祥，过来。
4: 嗯。
0: 我说大王，你就早点立天祥为王子，好好教他政务，
1: 这样你也就不用太操心了。
4: 嗯。
3: 母后，大王的身体还没有康复，咱们就先不要讨论这些了。大王，休养的事就这么定了吧，也是时候我们全家人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了，好不好？

0: 我们走。
1: 哎呀，大哥，哎呦，你干什么？哎呀，来，哎呦，你不想想看，你腿都快废了，肩膀也受伤了，你要走，走去哪儿啊？
0: 我宁愿死在外面，也不愿死在这里，玷污了他们的地方。
1: 怎么会啊？这个地方很干净啊，怎么会玷污呢？
0: 哎呀，小青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犯糊涂？你看看薛平贵，再娶了别人，把宝钏丢在寒窑受苦，还每天盼着平贵回家。想想这个负心汉薄情郎，气死我了。
1: 哎呦，好了好了，你就别再生气了。那你也不也是扇了他一巴掌了吗？
0: 扇一巴掌怎么了？他还射伤我呢，我恨不得把他咬一块肉下来，也不愿意在这跟他享受荣华富贵。小青，我们走。
1: 哎，你等一等嘛，大哥。哎呦，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的话，我们怎么跟二嫂说啊？是不是跟他说，贵哥变了心了，在这里当了大王了，然后又娶了妻子，然后在这里享尽荣华富贵啊？如果二嫂知道的话，那他就算不哭死，也会自杀的。
0: 那怎么办呢？
1: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哎。我在想，贵哥他心里一定很愧疚，才会难过到吐血晕倒，不然，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等贵哥，等他晕倒醒过来，再跟他谈嘛，好不好？
2: 两位，我想跟你们谈谈。葛大哥，葛青姑娘，久违了。
3: 你是当年在长安城外的那个人？
1: 是啊，哎，对，我现在认出来了。
2: 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
3: 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而且人事全非了。
2: 葛大哥，听你这话是话中有话，莫非有什么事情？该不是
4: 因为我们的大王
2: 没能过去找你们，而且没能和你们同甘共苦，所以你们不高兴了吧？
0: 我呸！我葛大宁愿啃树皮，也不愿意来这跟他享什么荣华富贵。只是那薛平贵太无情了，出征西凉18年都没回去。
2: 葛大哥，你有所不知，当年
4: 大王是被那魏虎所陷害，
2: 才到了我们大梁。而且那时他身中剧毒，奄奄一息，是我们的代战公主，也就是当今的王后，救了他。
1: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伤好了，为什么不回中原？
2: 葛青姑娘，
4: 大王确实回过中原，
2: 而且是我陪他去的。只是，当时我们在武家坡，没有找到你们，而且听说
0: 什么？
4: 大王听说
2: 他的前妻已经改嫁，所以就失望的跟我回到了大梁。
0: 你接着说，我看你是不是跟薛平贵说的一样，啊？
2: 事情是这样。

我以为宝春早已改嫁，却没想到他为了我还在寒窑苦守。当初我说过尽快回来，结果没想到18年我竟成了一个负心汉。我愧对宝春。

0: 报仇，魏王和他爹三姬成，毅然决然嫁给了我薛平贵。如今我却误会他，在这里当西凉王不行。
1: 凌亲王到。
0: 啊，
2: 参见大王。
0: 坐。
2: 谢大王。
0: 你找本王有什么事？
2: 大王，
3: 我刚才去见过你的结拜兄弟葛大哥和你的妹妹葛青姑娘。
0: 你先下去。
4: 是。
0: 他们怎么说？
2: 大王，我已经知道你在中原的妻子王宝钏的事。
0: 凌霄，十八年前你就知道我在中原有妻子，王宝钏一直在寒窑等着我。
2: 大王，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想回去看他。
2: 不行，我当初手握兵权就是为了防止你离开代战，
3: 离开我大梁，
2: 防止你回去找那王宝钏。
0: 哎呀，凌霄，我知道你对代战公主好，我也知道你对大梁忠心，可是十八年我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薛平贵将来要变成遗臭万年，遭人谩骂。你看看，你看看。

大家好，接下来呢，为大家做一道我们家常菜——竹笋炒腊肉。首先呢，我们要准备食材：竹笋、腊肉、小米辣和大蒜。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腊肉呢上锅，把它蒸熟，开大火蒸15分钟。接下来我们进行配菜的准备。首先，把这个竹笋斜切改刀。装盘备用，小米辣切圈，大蒜拍成末，装在碗里备用。15分钟到了，已经蒸好了。把这个腊肉切稍微薄一点的片，腊肉片切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开火，锅里倒少量的油，因为腊肉有油，把腊肉倒进去翻炒一下。

我们就把竹笋倒进去，加点糖，加一点点盐，翻炒几下以后呢，准备装盆儿。观众朋友，这道竹笋炒腊肉就做好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啊，昨天您不是让我们大家伙啊去找那个符合三大黄金标准的益生菌吗？
1: 嗯，
0: 早上我听导播反馈了，
1: 嗯，
0: 说节目过后啊，我们这些观众朋友都坐不住了，去打听了个遍，
2: 怎么样呢？就是阮老师说的符合三大黄金标准的益生菌，好找吗？
0: 别提了，三大黄金标准能符合一个标准就不错了，就这样一问价格，贵的吓人，一盒200多。现在大家最想知道就是阮老师您答应给大家伙找的一个益生菌，这个事怎么

0: 样了。
1: 这个大家把心呢放在肚子里，我一直呢在帮大家去争取呢，现在呢已经进展到，拿百分比说吧，就进展到90%了。
2: 哎呀，那不就接近成功了吗？
1: 是，
2: 您是不知道啊。昨天我爸跟我妈哈，老两口给我打电话了，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团购啊，一个劲儿的催呀、啊，就想要您说的那个三大标准的益生菌，增强一下自己的免疫力。
1: 大家都知道，肠道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肠道健康，人不容易得病，而肠道一旦出现问题了，相当于给了这些病毒可乘之机。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以后啊要是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咱也不怕了呀。
3: 那你快给我们透露一下吧，给大家找的这个益生菌是什么样的。
1: 我本来呢想等我十拿九稳了我再跟大家说，现在我看你们俩都有点坐不住了啊。那我就跟大家先说一说啊，说到这个益生菌的厂家品牌，说这个呢大家可以放100个心，因为这个益生菌的厂家就是上次我帮大家团购辅酶 Q 十的那个厂家。
2: 我记得是李总吧，好像。
1: 没错没错
2: 啊。
1: 昨天呢我跟李总呢就说了一下这个事儿，我说我们的观众朋友呢特别期待你们厂的益生菌，我说你们厂子就有符合三大黄金标准的益生菌，甚至我觉得还高于了我说的三大黄金标准线呢。
3: 高于三大黄金标准，哎呦，那这益生菌用着，那肯定更好啊。
2: 咱们上回合作哈，就特别好。您说都是老熟人是吧？那办团购活动的事儿，那肯定非常方便。
3: 哎，就是啊。
1: 这个嘛，要不这样啊，我先给你们听一段我跟李总的那个聊天录音。
3: 聊天录音。
1: 对对对，
3: 听听
1: 听听啊。
4: 李老师，目前我们厂那款益生菌总负责人是陈厂长，然后陈厂长他们这个研发团队对这个产品付出了很多，包括采用了多层包埋技术，比如说益生菌这个事情就都由陈厂长说了算
2: 啊。
1: 听完了吗？
2: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他这意思哈，就是李总他只能这个负责牵线搭桥，最终啊，你说咱这益生菌团购的事儿，还要跟那个陈厂长聊，就是李总插不上手，是这个意思吧？
1: 是是是
2: 啊，
1: 整个药厂呢，它有好多个老总，他们呢都是负责不同的项目。那我说的这个陈厂长呢，我没有太深入的去了解过，不知道就是他能不能配合我们做一这次团购啊。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价格呀。等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我还要再琢磨琢磨，研究研究，看看怎么办。但是呢，我是一定要给大家争取到益生菌的团购活动。
3: 我听出来了啊，阮老师这是想用最低的价格给大家带来好的益生菌。得，那我们就等您的好消息了。那刚才听李总的这个语音，他说这个陈厂长的益生菌啊都超过三大黄金标准线了，那对我们的身体作用不就更好了吗？您再跟我们讲讲呗。
1: 益生菌的三大黄金标准是什么呢？一是这个益生菌的菌种至少要达到6联，第二个呢就是菌株至少要达到5000亿，第三个呢就是这些菌呢也必须是活性要多啊，而且呢还要有一个包埋技术。那么我今天呢重点的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菌种。那咱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如果说哎，这个买菜的路上啊，上下班路上你去看看啊，有没有，怎么看呢？看那个益生菌的包装上面都会写着这里边有多少菌种，6到8联菌种，这是非常好的了。
2: 您说这菌种啊，我跟刚子我们俩应该是知道的，
1: 知道点儿。
2: 对，但是我们这个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啊，我觉得有这个新朋友哈，他可能还不是很了解
1: 这个菌种是什么意思呢。我跟大家说一下，益生菌呢其实就是一个统称，它里边包含的菌种的种类呢特别多，菌种多的益生菌呢它这个作用也就大，人多力量大。一般呢这个市面上好的益生菌呢它是在6联，但是我

0: 找的这个厂家的益生菌呢，它已经达到了8年了。
1: 8年？
0: 对呀、啊。你想一想啊，这个作用在肠道的菌种越多，能量它也就越高，调节肠道的作用也就越好，就能更好的增强我们肠道的免疫力哦。
1: 阮老师啊，您说这8年的这个益生菌哈、啊，那它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帮助啊？啊，昨儿还听您说哈、啊，这个益生菌能降低胆固醇，
0: 是、嗯，
1: 对，可能我们很多人就认为呢，这益生菌都是针对肠胃的，
0: 对
1: 对，那它怎么还对这胆固醇什么的都有好处呢？啊，
0: 就是每一个菌种的作用它是不同的，
1: 对，
0: 菌种的数量越多，它的作用就越多。每一种益生菌都有着它特定的作用。我简单举个例子，拿那个嗜酸乳杆菌说，它是益生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菌种。它主要的作用呢有这么几个：第一，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总胆固醇的水平，帮助我们消化牛奶，解决乳糖不耐受的问题。
2: 哦，明白了、嗯、现在很多的这个牛奶当中啊都含有乳糖，有的人喝牛奶胃肠马上有反应啊。
0: 对呀、
2: 俗称的拉肚子。
0: 对呀、这个乳糖不耐受就是喝完牛奶有点恶心，有点胃胀、胃疼啊，再有就肚子里咕噜噜咕噜噜咕噜的肠鸣，然后呢就接着跑厕所腹泻了啊。这种乳糖不耐受的朋友啊，您吃点益生菌，补充一些嗜酸乳杆菌之后，牛奶在你的胃里就能全部消化了
2: 啊。叫嗜酸乳杆菌，真不错啊。看来这益生菌大队的得力干将啊，它是。
0: 没错、没错。那么益生菌当中还有一个菌种，这个我一定要说一说了，它叫什么呢？肠双歧杆菌。肠双歧杆菌、当然还有一种就叫双歧杆菌，我说的是肠双歧杆菌。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肠道内的肠双歧杆菌的数量它就越来越少了，那么一旦它成为弱势了，就会引起我肠道内的营养吸收以及营养代谢等等生理功能就紊乱了，那么这样人体的生理功能就开始老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我举个例子啊，大家听一听，血压的、血脂的、血糖的、骨质疏松的、动脉硬化的、长期的腹泻、长期的便秘、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不睡觉等等，上了年纪的这些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1: 年纪越大，我们越需要肠双歧杆菌
0: 啊。对，及时补充点肠双歧杆菌，可以让弱势的肠双歧杆菌变成优势的菌群，这个时候呢就是增强身体的免疫力，然后延缓我们生理机能的老化，也就延缓了这儿的老化了。
2: 那这益生菌中的菌种啊是术业有专攻啊，怪不得阮老师说的啊，这菌种越多，这样的益生菌它作用就越大。
0: 是啊，我再接着说一个益生菌当中的一个优秀的菌种，叫两歧双歧杆菌。
1: 哦，改成两歧了。
0: 哎，两歧双歧杆菌。那么好的益生菌呢，它会富含大量的休眠的，就是睡觉的两歧双歧杆菌。那么这个两歧双歧杆菌呢，一般需要30到40度的这种温水冲服就可以让它醒过来，就是激活了。那么这种益生菌呢，咱们要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了，可以提升人的阳气，提高中老年人的抗病能力，增强抵抗老慢病的免疫力，您的这个病啊它就比较稳定。
2: 对，
0: 那么益生菌吃了之后呢，你的这个肠道的免疫力它上来了，形成了一个屏障，就有门了。
1: 就这些菌种的能力哈，我越听我越喜欢，
0: 越喜欢。
1: 对，你每一个都很强大。
0: 对呀、
1: 它对这个慢性病还有好处。
0: 是是是。
1: 哎呦，这了不得哈！哎，
0: 立冬啊，这益生菌的好处啊，不是仅此于此的啊，还有呢，
1: 还有呢。
0: 那我再说一个，要不那个瑞士乳杆菌，
2: 瑞士乳杆菌，
0: 对，它的名字就叫瑞士乳杆菌。哦，就这种菌，稳定血压，提高睡眠的质量。那么还有那个不太好听的叫鼠李糖乳杆菌，可以稳定血糖，降低呼吸道感染的风险。
2: 那这个菌好。

0: 啊，有的这个叫什么来着，鼠李唐乳杆菌。
1: 对，
0: 哎，那咱们的呼吸道不就有了一层保障了吗？
1: 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呢，免疫力经不起这种折腾了。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从肠道开始提高咱们的免疫力。这个时候还离不开一种菌，它这名字也挺怪，叫副干酪乳杆菌。它能干什么活呢？能抑制病原微生物感染，抑制全身的炎症的反应。哦，
2: 抗炎，
1: 抗炎。还有很多的菌种啊，都在这里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2: 感觉这些哈，就每一个菌种，那都是对身体好的不得了的东西。
1: 没错啊，
2: 哪个都不能少。
1: 所以说呢，关于菌种这一块呢，咱们观众朋友啊，你要吃益生菌，一定要选择菌种多的，菌种越多，对身体这个帮助就越大。而我们这次呢，就即将要进行的这个团购益生菌的活动呢，我们选择的这款益生菌呢，是已经达到了八联菌种啊。不过呢，你去买到八联的益生菌，我可以告诉你们，基本上没有。
2: 这我相信
1: 啊。
2: 对，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都找了，
1: 找过了。
2: 对，您别说八连的了，好家伙，四连的都找不到。对，那陈厂长的这款益生菌菌种的数量哈，我觉得用一个词儿来说，那已经算是顶配的了。它八连嘛。您刚才也说了哈，就是这个菌群的数量，这个也很重要。
1: 这个要达到，
2: 至少要5000亿。对，这个菌群数量的标准，我问一下哈，是不是也是越多越好？
1: 不错不错不错啊！我们要求这个菌群数量，也叫菌株，应该达到，或者说至少要达到5000亿。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它想要灭了我们体内的有害菌，就需要在数量上压制对方，数量越多，我们的兵越多，越能快速地消灭体内的那些个有害菌，那我们身上的改变呢就特别明显。所以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你肚子里呀，这肠道这儿啊，千军万马在帮助咱们呢。
0: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那这益生菌要摄入多少才能对咱们的身体起到一定的作用？
1: 刚子，你问这个问题呢，我记得曾经有资料介绍过，说这个人体内呢有100万亿个细菌。
0: 100万亿个但
1: 是也有人说呢是10万亿，那甭管它是哪一个数字，我觉得吧，那都是天文数字般的巨大。这个有的益生菌呢数量特少，你那一袋里吧，它有5000万菌量，那么只有正常的细菌数量的1/20000，你一天你吃个两袋的话，理论上呢也就只有1/10000，
3: 太少了，
1: 少了点。那大家想一想啊，就这么一点剂量，对改变肠道菌群的状态能达到大的作用吗？
0: 那听阮老师这么一说，就这点剂量，那吃还不如不吃呢，是不是？
1: 那我再跟你们俩说一说呢，这些菌群呢，它在去肠道的这条路上一直都在被消灭啊，不是胃酸就是胆汁儿，而能够真正的穿越这个胃肠道定植在大肠里的菌数又有多少呢？是几千个呢，还是几万个呢？你说就这么一点数量还想要改变咱们肠道的菌群，那就如同蚂蚁撼大树。所以有效的益生菌至少要以100亿甚至是1000亿的数量来计算，如果说能达到5000亿以上的，这个作用就更好了。那么我这次去找那个陈厂长他们，
2: 他那个多少啊？
1: 他那个是达到了6080亿。
2: 阮老师啊，陈厂长生产的这款益生菌哈，那我们可不能错过了，
0: 是不是？
2: 对，像您说的，那吃益生菌
1: 啊，
2: 那咱们得选择那个菌群多的，菌株数量多的。
1: 对，
2: 你要不然你还没到肠道呢，那就消耗没了。
1: 是啊，
2: 对，
1: 而且呢，不光是菌数要多，菌群活性呢也非常重要。只有活菌它到达肠道以后呢，它才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啊。但是活菌呢，我要告诉大家，它是不耐热的，也不耐

酸的，怕热怕酸，容易被胃酸胆汁给它腐蚀掉了。所以很多的益生菌它在到达肠道的时候，一路上丢盔卸甲已经被杀死了。

0: 叫什么呢？叫包埋技术，让这个友谊军的防护层啊变多点，全方位的把这个活菌呢保护起来，让这个活菌呢能抵抗胃酸，抵抗胆汁的腐蚀，能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这样呢才能真正的保证有效果。所以呢，咱们观众朋友，咱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咱们就要优先去选这样的益生菌。那么陈厂长他们厂的益生菌呢，则是用多层包埋技术，活性它升级了，听懂了吗？
1: 这个我听懂了，
0: 这你听懂了啊？
1: 包埋技术嘛，
0: 对，
1: 就是最大程度的保证益生菌的这个活性，
0: 对
1: 对，让它活着，
0: 对，
1: 是吧？到达肠道，
0: 对，
1: 这吃起来效果就更好了。
0: 没错，
2: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啊！今天我算是把这益生菌的选择的标准弄明白了。陈厂长的这款益生菌它太好了，只有菌种多、数量多、活性多的益生菌才是好的益生菌。用上这款益生菌，那咱这肠道就有了保证了。
1: 今年回家哈，
0: 哎，
1: 啥也不用带了
0: 啊，
1: 就把这益生菌带回去就成。
0: 不过我告诉你们啊，当时我在那个陈厂长那儿知道这款产品之后，我一见钟情。
2: 哟，都一见钟情了。
0: 因为我之前吃的呢，4年的
2: 啊，
0: 知道了，我已经算选的比较高的了。我说哟，你这个这么高啊，啊，多重包埋技术啊，我一见钟情。现在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价格问题。
2: 是。
0: 我努力的去帮大家争取一下，明天节目当中吧。我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今天去争取的那些消息，大家一定要来哦，等着我们哦。
2: 这么好的益生菌呢，已经被阮老师找到了，接下来一旦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啊都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历经千帆，
0: 他
1: 说阮老师啊，
0: 我
1: 一直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哎呀，这回知道了，益生菌呢不仅说能调理肠胃，这个对身体很多的方面哈都有帮助，尤其是免疫力。今天才知道，我一直吃的这个益生菌让我免疫力好了。这回呢正好有机会，是吧，一定得吃上您说的那是高于三大黄金标准的益生菌呢，我让我这免疫力啊再上一层楼。啥也别说了，就等您这好消息了。
0: 同样在一个环境，就是有的人感冒了躺在床上了，你看你没啥事儿，这个呢就是你吃益生菌以后的作用。我们说呀，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80%的免疫细胞都在这儿呢，都在肠道里，所以肠道要是健康，我们真的就能少生病。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厂子生产的益生菌，它是高于三大黄金标准的一种益生菌，有肠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嗜酸乳杆菌、副干酪乳杆菌等等8种菌种。这个活性厂长告诉我我们达到了6080亿呢，并且它又采用的是多层的包埋技术。我一讲你们就知道，这样的益生菌是可以大大提高菌群到身体里的活性的。而且益生菌呢是老少皆宜，那么现在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价格问题了。
2: 是啊，
0: 哎，还得去跟人家厂长呢说一说。那么明天节目当中会有最终的消息。今天呢我会下了节目去努力努力，再琢磨琢磨，再研究研究，看看后边该怎么办。
2: 哎呀，阮老师啊正在帮大家争取啊菌株多活性高优惠的益生菌团购活动，所以观众朋友啊想要高于三大标准的益生菌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我们继续来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1: 好，微友单名一个静字，他说这个看了几天的节目啊，看着自己也想吃益生菌了，
0: 是吗？
1: 但是去看了
0: 啊，
1: 没有那个菌种多的
0: 啊，
1: 而且这个每一个啊价格都不便宜，一盒呢都有200-300块钱。说我这平时吧胃肠不太好，稍微呢吃的油了点儿啊，多了点儿啊，这胃里边啊就翻江倒海，跟那哪吒闹海一样
0: 啊，
1: 一个不小心呢就开始拉肚子。说阮老师您帮我们找到了这个8连6080亿的益生菌， 而且还是多层包埋技术，
0: 嗯，
1: 这个太好了，
0: 嗯
1: 啊，老师您多少便宜点就行啊，
0: 嗯嗯，
1: 你也别太为难了，
0: 嗯，
1: 挺关心您啊，
0: 好，谢谢这位微友叫静。

0: 的这位微友啊，你对我们这个节目的支持，我这个人呢，做事呢还算是比较认真的。既然是帮大家忙了，那我要找的这个东西呢，那就要精挑细选。目前找到的这款是八连6080亿的益生菌，花费了很多的功夫，唯独现在这个价格方面呢还有点问题，所以呢您也别着急，明天节目呢我跟大家说最终谈下来的这个消息。那么这位微友，您吃点油腻的东西您就拉肚子，说明您本身呢胃跟肠的功能都不是特别的好。那么从这个营养学上来讲，你这种现象跟体内的有益菌的减少以及有害菌的增多有关系，所以我们补充点益生菌呢，能够维持肠道菌群平衡，提高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促进营养物质的消化跟吸收。比方说益生菌里边那个双歧杆菌，它就是具有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的，能刺激肠道的蠕动，缓解便秘腹泻这些症状，它是双向调节的。那么双歧杆菌呢还具有保护肝脏的作用，对肠道肝脏有很大帮助。另外最重要的呢就是益生菌可合成消化酶，它就参与我们肠道中营养物质的消化，对于免疫力低下或者说有多种慢性病的朋友们，补充益生菌是一种很好的方法。特别是我们中老年人，我们人体肠道内的多种益生菌会随着年龄的老化而减少啊，你也得注意啊，
1: 是啊，
0: 年纪也开始上来，
1: 人到中年了，
0: 对，那么补充益生菌呢可以作为我们老同志的一种保健的方法。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只有肠道的环境健康了，我们人体的第一免疫屏障它才能更加坚固，人呢才能少得病。这位朋友，您想用上益生菌，这是对的，它能很快地帮助您稳定肠道环境，只要您坚持用，你的肠道环境就会越来越好。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让我们来看看下位微友的留言。李东，
2: 下位微友叫老高
0: 啊，
2: 老高说只要自己着急上火
0: 啊，
2: 就大便干燥
0: 啊，
2: 排不出来，有时候四五天呢都排不了一次，免疫力呢也不如从前了，然后这个胃肠啊也越来越不好。昨天呢去医院检查了，说那个血脂啊胆固醇呢都高，
0: 好家伙，
2: 一正好就刚看节目啊，您说找到了这个三大黄金标准的这个益生菌，而且比这三大标准还高呢，
0: 是，
2: 那我就等您明天的这个好消息了
0: 这个太巧了啊，正好要需要啊，正好我这就说到，
2: 对，
0: 这个我们说啊，老年人便秘它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大家不要以为便秘是个小事儿，因为它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病的突然发作啊，一使劲儿脑溢血了，对不对？那么这个长期的便秘，我们体内的它是排不出去的，所以有些老同志为什么肚子就比较大呢？有很多的宿便在里头，那你排不出去，这我们说益生菌它是可以双向调节的，可以修复肠道的菌群的平衡，增强肠道的蠕动，清理我们的宿便，解决我们四五天一次大便的问题，而且还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抑制肝脏的胆固醇的合成，这样就减少了胆固醇的吸收了，就降低了胆固醇。再有呢，益生菌到达肠道之后，它会分解一种酶叫消化酶，它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改善我们的胃肠功能，所以让您吃点益生菌这个真的是对的。益生菌适合各个年龄段有需求的朋友。另外我经常说了，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只有肠道的环境健康了，我们人体的第一免疫屏障它才能更加坚固。那么这次陈厂长厂里的益生菌也是我挑来挑去精挑万选的它这款是八连的这个菌种，活性呢达到6080亿的益生菌，采用的就是多层的包埋技术，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极大的增强了益生菌的活性，双向调节的可以修复肠道的菌群的平衡，增强肠道的蠕动，清理我们的宿便，解决我们四五天一次大

0: 便的问题，而且还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抑制肝脏的胆固醇的合成，这样就减少了胆固醇的吸收了，就降低了胆固醇。再有呢，益生菌到达肠道之后，它会分解一种酶叫消化酶，它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改善我们的胃肠功能。所以让您吃点益生菌，这个真的是对的。益生菌适合各个年龄段有需求的朋友。另外我经常说了，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只有肠道的环境健康了，我们人体的第一免疫屏障它才能更加坚固。那么这次陈厂长厂里的益生菌也是我挑来挑去精挑万选的它这款是八联的这个菌种，活性呢达到6081的益生菌，采用的就是多层的包埋技术，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极大的增强了益生菌的活性，即便到了身体里依然会存活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它的性价比我比了一下，它是非常高的。因此呢，这两天呢，这位朋友你一定要来看节目，一有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
1: 那我们这两天就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马上就到七月了，我们省限量办的清凉雨天也正式收尾。未来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而且湿度较大，体感变得非常闷热，午后常有热雷雨光顾。具体来看，预计七月一号这一天，全省大部都会出现时断时续的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县市会有分散性的中雨出现。那么二号到三号这两天，阵雨雷雨出现的范围主要是在我们省的一北一南两端，其余大部多云到阴天。那这两天雷雨的同时，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雨具要常备，以应对晴雨的随机切换。温度方面，未来可以说是热力四射。七月一日，我省中北部的一些地方将持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比如省会城市福州，一号起到五号，高温持续运转，最高温度会达到36到38度。中午前后热浪滚滚，高温时段务必要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出行注意防晒和补水，谨防中暑。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时段天气多云，气温28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小雨，27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小雨，27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多云，26度。漳州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厦门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泉州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莆田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平潭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昌吉州今天晴转多云，38到24度。昌都今天多云转晴，19到7度。台北今天多云，30到25度。台中今天多云，33到24度。福州今天多云，36到25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任老师，
2: 对于像严老师那样的独立又强势的女人，
3: 不是要站在她的对立面，而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
4: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
5: 告诉我。
1: 所以你的猎物忽远忽近，反复推拉，才能让猎物在此陷阱中无法自拔。无论谁，
6: 危险关系，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我已经知道你在中原的妻子王宝钏的事。
1: 凌霄，18年前你就知道我在中原有妻子。王宝钏一直在寒窑等着我。大王，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我想回去看她。
0: 不行。
1: 我当初手握兵权，就是为了防止你离开代战，
0: 离开我大梁，
1: 防止你回去找那王宝钏。
0: 凌霄，我知道你对代战公主好，我也知道你对大梁忠心。可是，18年，我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薛平贵，将来要变成遗臭万年，遭人谩骂。你看看，你看看。

0: 真没想到，这王宝钏居然过得这么惨。 所以，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现在我知道宝钏在外面为我受苦，而我呢，只能躲在皇宫里头发愁、自责。我这样还是个男人吗？凌霄，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1: 走，你同意我回中原了。大王，当初我和王后为了待战的幸福，硬把你留在大梁。没想到，当初我的决定，害得那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唉，不管是谁，看到这封血书，都会为他悲伤，为他难过的。谢谢你，凌霄。
2: 可是，我该如何走啊？
3: 最重要的是王后手里的通关令箭。我跟你说，哎，朱鲁
4: 见过两位贵宾。
2: 啊？贵宾？
3: 贵宾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好像这辈子第一次听到贵宾这两个字哎。
2: 对不起，小姑娘。

0: 你是？
1: 我是王后的丫鬟，我是朱露，你们见过的。
2: 对，我想起来，大哥，他就是骂我大胆的那一个，就是他。对了，就是他。那王后叫你来找我们做什么？
1: 不只是王后要我来，
3: 而且大王还说，你们一位是大王的大哥，一位是大王的小妹，所以大王已经在寝宫摆好了酒宴，
1: 邀请你们一起去喝酒。
4: 哼，我看到你们那个大王，我就想吐，
0: 不去。
2: 是啊，我大哥不去，我也不去，就算饿死了。也有自己的原则。嗯，
3: 大王这么有诚意的邀请你们去，
1: 你们要是不去的话，可是不敬哎。
0: 哼，我就当他是个屁。薛平贵不尊敬我，我也不会尊敬他，不去。
5: 葛大哥，葛青姑娘，
1: 参见林亲王。
5: 朱露，这两位贵客让我来招呼，你下去吧。
1: 是。

0: 哎，你干什么？你做了什么？大哥！你这个人怎么？你做了什么？哎，我的腿！
1: 哎，葛大哥，大王吩咐我来医治你的腿，现在腿骨我已经给你接好了。我这儿还有一瓶伤药，你只要按时服用，我保你一个月以内健步如飞。哦，
2: 哇，没想到贵哥对大哥你这么好啊！
1: 啊，葛青姑娘，大王还说你常年咳嗽，那我想。
2: 可能是肺部有瘀伤，我这儿有一瓶专门治疗瘀伤的药，也是我大梁最好的药。你早晚用温水冲服，很快就会见效的。哇，真是太感激你了。我这个咳嗽啊，只要一出力就一直咳个不停，这几年呢，吃什么药都不会好的。没想到这西凉还真有这种灵药啊！嘿嘿，真是太谢谢你了。哎，谢谢谢谢。
1: 不用客气了。
2: 这是大王吩咐我做的。哦，
3: 他这么好心吩咐你来医治我，那肯定有什么企图啊？有什么企图你说吧。
1: 哎，葛大哥，大王没有什么企图，他只是让我来治好你们的病，并且用马车送你们回到中原。
2: 哦，马车啊！哦，哎，大哥，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坐过马车。 以前看人家坐轿子啊，马车，哦，我都好羡慕啊！现在我活到这把年纪，终于可以坐到马车了。大哥，哦，让我坐，让我坐吧。
3: 你能不能冷静点？你是没听懂啊？他这是要赶我们走，不让我们留在这儿，你懂意思吗？你？
2: 哦，是啊。那这么说来，贵哥就没有安好心喽。
3: 葛大哥，葛青姑娘，你们两个误会了。大王啊，是怕你们危险，所以让我尽快送你们回中原，而且在马车上已经备了黄金百两，给你们做盘缠。
2: 啊！我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白
0: 我冷静一点好不好？真没听懂意思，这还是让撵我们走？
2: 哎呀，这有黄金百两，撵就撵吧，对不对？不用太有原则了，放心吧，大哥啊。
0: 这要有原则也是你说的，这不要原则也是你说的，你傻呀你？你没听林青王怎么讲？
1: 啊，葛青姑娘，葛大哥，我想我刚才的话你们没有听清楚。
3: 大王的意思呢，
1: 是让你们

0: 我们要快离开这儿。哦，
1: 哎，你看，妹妹，薛平贵对我多好啊！住在皇宫会有危险，住在这里有什么危险啊？
0: 他是大王，
1: 我住他的王宫啊，哪来的危险？
0: 因为。
2: 大王，也要赶回武家坡。啊！平贵也要回武家坡？嗯。
3: 少骗我了！贵哥不是在这里娶什么代战王后了吗？他干嘛还要回武家坡？
2: 哎，大王，他给我看了王宝钏的血书，我想，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感动的。所以，我答应大王，会帮他离开西凉。
1: 但是你们必须要先走，要不然我怕代战王后盛怒之下会怪罪于你们。
0: 平贵要回去见宝钏，那这一定是你帮忙的啊！谢谢！
2: 别，
0: 当年我阻止大王去找王宝钏，现在我知道我错了，我这么做不过是在赎罪而已。啊不，没有赎罪，你是好人，你是一个大好人。
1: 我搁大在这儿给你一拜，不敢，哥大哥，快快请起，哥大哥。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哎，
2: 那照这样看，我们就赶快走吧。哦，
4: 好。
2: 哥大哥，大王交代过，此事一定要秘密进行。
0: 哦，秘密。
2: 你们回到中原以后，
1: 大王
2: 他会即刻启程回去，他骑着红鬃烈马，所以一定会比你们快。请你们放心，路上我都已经派了人，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们。
1: 嗯，
2: 等到了中原。
1: 你们再跟大王好好的聚聚吧。哎，啊，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二位帮忙。
0: 哎，别客气，什么事儿？你说，一定帮，一定帮。
2: 那二位见了王宝钏以后，不管是劝也好，求也好，一定要请他，
1: 跟大王一起来大梁。
2: 代战公主不是一个气量狭小的人，她一定会接纳王宝钏的。
4: 我也邀请二位来我们大梁居住。嗯，
0: 哎，谢谢啦，无所谓了，只要宝钏跟平贵能够在一起，能够见面，我们兄妹俩无所谓了。
4: 哎呀，大哥，我们就搬过来嘛，反正我们在中原也不是混得很好啊，对不对？你看这边吃香的、喝辣的、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穿好的，哇，什么都好，可以坐着吃饭，还可以躺着吃饭。
5: 喂喂喂喂，
6: 玫瑰局没礼貌，刚刚没听到林亲王说的吗？
5: 啊，哦是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6: 啊，我们准备一下，即刻启程吧。
5: 好。
4: 大王，
5: 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要在宴客厅宴请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的吗？怎么摆到这儿来了？
6: 啊，本来是要请他们的。 只不过他们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所以呢，我就请凌霄去帮他们诊治。我命朱露把全部的饭菜拿了进来，好让我们好好吃一顿。也好，
5: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吃饭喝酒了。
6: 嗯，来满酒。
7: 是。
5: 大王，你的伤才好。
7: 我不准你喝酒。哎呀，朱露，给大王上一杯茶。是。
5: 王后啊，这一瓶呢是从天山别院带回来的珍藏雪酒，喝一点应该没关系的吧？
7: 大王，你还真是有心。上次我只是提到想去天山别院，你就特地叫了人带来这个酒给我。多谢大王。 对待战的宠爱，为了感谢大王对我的宠爱，来，我敬你一杯。
5: 好，
2: 来。
7: 这酒不但香醇，而且甚烈。大王，今天你又不喝酒，不如改天咱们再一起喝吧。
5: 哎呀，择日不如撞日。 今天那么难得，来，我们再来一杯啊！这一杯呢，我要敬你，啊！

0: 好，再来一杯。
1: 啊，不能再喝了，我刚才都说了，这个酒后劲很强的，我已经喝了两杯，再喝我可要醉了。
0: 哎，这一杯啊必须要喝，喝了之后呢，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啊。来，
1: 这么神秘，一定要我喝了才能告诉我？
0: 喝了我就告诉你啊。
1: 不可以骗我。
0: 来。

0: 你看，我喝完了。
1: 哦，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好，事情是这样的。孤王不是跟你说过，之前我回长安寻亲，一直未果。
0: 是啊，现在我才知道，你要找的亲人就是葛大哥他们。不过好了，现在你已经找到了，我也会按照当初的约定，把他们接来和我们一起住。
1: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平贵要真的谢谢我可爱的王后。只不过，原来我还有一个亲人，还住在武家坡。
0: 没关系，不管是谁，只要是大王你的亲人，我全都接纳。
1: 哦，此话当真？
0: 当然是真的了，咱们两夫妻这么多年，难不成你还要立字据啊？
1: 那倒不用。
2: 是啊，大王，王后对你可是尽心尽力，情深意重的。只要大王开口，王后有什么事不能答应的呢？
1: 这方面孤王当然知道了，只不过……
0: 大王，咱们这饭吃得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叹起气来了？一这口气叹的，我心都慌了。
1: 哎，要不是母后当年下了旨意，要我必须拿到令箭才能出关离开大梁，我早就可以把大哥他们接过来了。
0: 说的也是，那一次你回长安寻亲，回来也没有多说什么，而且那时母后一直担心你会丢下我，偷偷的回中原，所以才会下令，你只有带着令箭才可以出大梁。
1: 都18年了，母后她还是不相信我，就连你都不相信我。
0: 胡说，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你等等，
1: 这么。
0: 大王，这就是那支令箭了。
1: 我能看看吗？原来这个就是可以让我出关的令箭。
0: 是啊，这支令箭可是母后亲自为你打造的。不过，我们现在结婚已经18年了，这支令箭已经没有用了。
1: 那既然这样，不如送给孤王吧。
0: 不行，母后说了，这支令箭可是我的护身符呢。

0: 不过我知道，自从大王见到了葛大哥还有葛青之后，就越发的想念家乡了。你不用否认，我都看得出来。其实最近我也想过，不如我们把朝政的事情先交给凌霄，我和你两个人偷偷的溜出关去长安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1: 我的王后，你这说的可是真心话？
0: 当然是真心话了。所以这令牌呢，我先帮你收着，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回去。中原毕竟是我第一次遇见你的地方，18年了，我也想和你一起再回去看看。
1: 那孤王真的要谢谢王后了。
0: 大王，只不过生个病，这两天你对我怎么格外的深？

0: 起来。大王王后，这哪叫身份呢？这叫相敬如宾。
1: 嗯。
0: 朱露，我和大王在这里吃饭，你一直处在旁边，难道是在监督我们吗？嗯，朱露不敢，那朱露就去外面守护着。嗯，
2: 啊，不用了，今天就放你一天假，回家好好休息吧。本王想跟王后好好的独处一下啊。
0: 谢谢大王。
2: 嗯。啊，今天那么难得，来，孤王再敬你一杯。
3: 都已经喝了三杯了，不能再喝了，再喝我真的会醉的。
2: 再喝一杯吧，来，我先干为敬。嗯。
3: 你好坏啊，自己喝茶骗我喝酒，不公平。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再喝一次。我呢喝茶，你呢要连干五杯。
2: 好好好，都依王后的啊。哎呀，糟了，
3: 怎么了？
2: 哎呀，四字不祥啊，死死死不好听啊。来来，再满一杯。
3: 还喝啊？
2: 来来，再喝一杯，再喝一杯。来来来，来，把这个晦气给带走。来。

0: 王后，怎么样？
1: 我好晕啊！
0: 来来来，我扶你过去啊！来来来，不要，
1: 我要喝。
0: 别喝了，别喝了，我扶你过去。来来来，来，哎呀！

你对平贵恩重如山，这十八年来，你是真情真意的对待平贵。可是，平贵要是不回去，看不到宝钏的话，平贵的心实在难安。所以，请你见谅。平贵这一去，一定会回来，并把宝钏接过来，当面向你请罪。

0: 我刚才好像听到你说要去中原。
1: 是啊，父王，你既然要去中原，就带我们一块儿去玩玩嘛。
2: 啊，是这样的，父王有要紧事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乖，你们呢千万别吵醒母后啊。等母后醒过来的时候呢，就给我好好的安慰她，告诉她我一定会回来的啊。
1: 父王，你去中原干什么？大伯和姑姑不是已经来了吗？本来我们想去问候他们，可是听说他们已经离宫了。
0: 啊，是啊，所以啊，我们就到宫里来找父王。父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哎，嘘，别吵啊。父王呢，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就乖乖的在这里等父王回来，放心。

0: 父王一定会回来的啊！
1: 哥哥怎么办？父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我们要不要告诉母后啊？
2: 我也不知道，要不然等母后醒了再说吧。

0: 李潇，你可来了！大王，马武千来了，令牌拿到没有？我拿到了。那大哥和葛吉他们呢？啊，照你的吩咐，我已经把他们送上马车了，而且给了100两黄金。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了。哎，谢什么谢啊？有这么好的女子等着你，你要不回去见她，我凌霄瞧不起你。
1: 对了，王后那边，
0: 放心吧，王后那边我帮你顶着。嗯，嗯。

0: 灵儿，好痛啊！灵儿，母后，
1: 。
0: 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我们见母后喝醉了，就留在这里，照顾母后啊。
3: 是啊，我们一直都在这儿照顾您呢。
0: 你们两个小傻瓜，照顾母后自有朱鲁在。再说你们父，你们父王呢？这么早他就出门了？
2: 父王他
3: 回中原了。
0: 什么？回中原了？什么时候走的？
2: 昨晚就走了。
0: 我的令箭呢？我的令箭呢？
3: 是不是一个牌子？我看父王拿走了。
0: 平贵，你竟然偷偷灌我酒，偷了我的令箭，逃回中原！来人呐！来人呐！
4: 王后怎么了？
0: 你是怎么看嫁的？怎么会让大王跑了呢？
4: 大王跑了？大王怎么会跑了呢？他能跑去哪儿啊？
0: 你个笨丫头！对了，亲王呢？亲王在哪儿？
4: 亲王一直在门口守着呢，
0: 快传他进来。
4: 是，亲王请。
5: 凌霄参见王后。
0: 表哥，我问你，平贵，他是不是私自逃回中原了？你说呀。
5: 王后，你稍安勿躁。
6: 大王，
5: 提着红鬃烈马。回长安了。
7: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

0: 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2: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2: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

0: 医用学位私聊天，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屁！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5: 多食
0: 多尿，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5: 消瘦，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0: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

0: 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是啊，我们一直都在这儿照顾您呢。
1: 你们两个小傻瓜，照顾母后自有朱鲁在。再说你们父，你们父王呢？这么早他就出门了？
2: 父王他……
0: 父王他回中原了。
1: 什么？回中原了？什么时候走的？
2: 昨晚就走了。
1: 我的令箭呢？我的令箭呢？
0: 是不是一个牌子？我看父王拿走了。
1: 豪华雪瓶贵，你竟然偷偷灌我酒，偷了我的令箭，逃回中原。来人呐！来人呐！
3: 王后怎么了？
1: 你是怎么看嫁的？怎么会让大王跑了呢？
3: 大王跑了？大王怎么会跑了呢？他能跑去哪儿啊？
1: 你个笨丫头！对了，亲王呢？亲王在哪儿？
3: 亲王一直在门口守着呢，
1: 快传他进来。
3: 是，亲王请。
4: 凌霄参见王后。
1: 表哥，我问你，平贵他是不是私自逃回中原了？你说呀。
4: 王后，你稍安勿躁。
5: 大王
4: 骑着红鬃烈马回长安了。

0: 这就来者何人？
1: 大胆，见到本王还不下跪！啊，参见大王！
0: 我有要事出关，开闸。这，大王可有出关令箭？是，开闸。
2: 王后驾到！
3: 参见王后。大王呢？
1: 大王刚出城。
3: 你怎么可以放他出城？你……哎，
1: 王后且慢。问清楚了再说嘛。
3: 我问你，他是怎么出城的？
1: 大王有出城令箭，所以属下才敢放他出城的。
3: 血瓶棍，你偷了我的令箭，就是为了私自逃回中原。如果让我找到你，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0: 禀报王后。
1: 滚！
0: 正。

0: 我来通融一下，我有要事要进关。
1: 杜蝶呢？
2: 杜蝶，
1: 我没有杜蝶，没有杜蝶，休得入关！走开！
3: 冰大哥，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1: 什么人吵吵闹闹的？啊！你是谁？看你的穿着，分明是西凉人士。你来做什么？快跟本将军从实招来！
0: 我。

0: 我承刚对天发誓，一定要报你的恩情。
1: 你是陈康？你是谁？怎么会认识本将军？
2: 我是平贵，薛平贵啊！
1: 胡说八道，薛平贵早就死了。你还记不记得，18年前你收了我这个小弟？还有啊，跟西凉一战，我救过你一命的。

0: 二位将军，你们没事吧？没事，没事。谢谢你。
1: 哎，都是同袍，谢什么？
0: 薛老弟，是你啊！真的是你啊，薛老弟，真的是你！快搬开！
2: 是。
0: 真的是你。
1: 18年了，好久不见。
0: 是啊，你都长胡子了，难怪我不认识你了。
1: 哎，你说我长胡子，难道你没有长胡子吗？哦，对了，程大哥，你现在是？
0: 哦，皇上隆恩，命我程刚镇守玉门关。
1: 啊，
0: 平贵，那天他们要杀你，所以我把你绑在了红鬃烈马的背上。马儿，马儿，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请你把平贵平平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户人家。只要有人救下平贵就好了。马儿，马儿，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0: 陈副将，你绑他干什么？让他被马踩死才好呢。
1: 傅先生，如果不绑他，没走几步他就摔下来，咱们营地里面听到了声响，不就发现了？
2: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万一掉下来怎么办？
1: 放心，我会把他松一点。